0: 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2: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1: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3: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1: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4: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控，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1: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2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5: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1: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2: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7: 连日来， 各地开展内容。

0: 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七一到来。在湖北建始，百余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二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更续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1000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中央财经大学2025届硕士毕业生赵建明：
1: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地传承下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8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9.5%。另外，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1至5月份，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1至4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0: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针对应届中高考生，场馆推出优惠政策。
3: 我们现在大约一天接待游客是在3000人左右，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0: 入夏以来，哈尔滨10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这个夏天，岚皋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以文旅人气撬动市场，充分激活夏日消费新动能。岚皋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4: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5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0: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依托滨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上海因地制宜，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5: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5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5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0: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战机形成战斗力，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淬火力剑，巷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在华中某机场，运 20A、运油 20A、运 20B 三型战机依次划出，连贯展开战术起降、空中加油等实战科目训练。官兵们在高强度训练中锤炼机组协同能力，检验编队的战场应急处置水平。空军航空兵某团金舰，
1: 空投空降啊、低空啊、海岛啊、跨国投送啊等等，所有场景我们都要能够适配，所有的机组能力达到最高的高度，所有的飞机都能够在一声令下全部能够出动执行任务，我们觉得这个才叫强起来。
0: 2019年，这支部队正式列装运20，挑战也接踵而来。新机的高智能化带来了机组人员的削减，需要飞行员关注和掌握的信息大幅增长，急需来一场思维理念的系统变革。空军航空兵某团金舰，
1: 我们一个小组三名战友在一起，前三四节模拟机的课都根本听不懂，然后教练跟我们讲的东西我们在模拟机里边也使用不明白，就感觉以前学的知识、学的武功好像没有用了，怎么又重新学新的。
0: 训练经验不足，数据支撑量少，任务样式多元，官兵们就白天实飞收集问题，晚上集中学习攻关，披星戴月，日夜苦熬。他们四天即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展现出令人惊叹的鲲鹏速度。空军航空兵某团高瑞，
2: 我们有很多年轻的飞行员参与到任务中，经过任务的历练，我们对这种高标准、高要求的飞行任务的实施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这有助于我们下一步飞行技术的提高。
0: 随着运油 20A、运 20B 接连列装，官兵们持续探索飞行训练和机务保障新模式，涵盖领航、编队、战术等20多个模块的电子飞行包，让任务准备时间从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部队实战能力持续跃升。如今运20的航迹越来越远，任务越来越多元，93阅兵长空受阅，多批次接运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抢险投送、跨境空运等任务接续展开。这支部队已经成长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力量的先锋梯队，具备全域机动、全时待战的过硬实力。空军航空兵某团庞荣奇，
3: 锚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这支队伍正在由任务型向打仗型加速转变，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深化整训锻造，在实战实训、连演连训中淬炼核心能力，确保祖国的利益拓展到哪里，人民空军的航迹就延伸到哪里。
4: 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1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1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第6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昨天在广东省中山市开幕，来自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的各界人士约2000人参加。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长， 和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新党副主席李胜峰等两岸嘉宾共同出席开幕式。潘县长致辞表示，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两岸同胞要从孙中山先生的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当历史使命，携手奋进，勇毅前行，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广东省委常委王希表示，广东这片热土滋养了中山先生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孕育了振兴中华的时代先声。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也是台商投资最活跃、台资企业最集中的省份之一，将认真落实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不断优化台胞台企在粤发展环境，搭建青年交流交往广阔舞台，持续深化两岸人文交流与心灵契合。张荣恭表示，孙中山先生的奋斗精神引领几代人不断求索和实践，是紧密联系两岸同胞的情感纽带。有情感共鸣才能促进心灵契合，有共同梦想才会越走越亲。希望两岸同胞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持续深化交流合作，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幕式上，旺旺集团副董事长周希伟、中华海峡经贸交流协会理事长苏恒、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常务副会长韩盈焕做了主题发言。中山市人民政府与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签署了关于深化中山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推动融合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本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是历届中山论坛中规模最大、台胞参与面最广、青年占比最高的一届。活动组织开展一场开幕式主论坛、两场分论坛、九项交流活动。两场分论坛将于今天分别在中山大学和中山市同步举行。七月还将陆续开展台湾青年岭南行、两岸青年体育项目交流赛、天下围攻系列交流活动等。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华夏电影公司依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世界杯独家全媒体转播权，在各大影城全新上线赛事直播服务。在福建福州，两岸同胞一起走进影院，解锁世界杯沉浸式观赛新场景。走进福州市晋安区华夏国际影城，随处可见充满世界杯氛围的布置，超大银幕搭配环绕立体声效，同时还有舒适座椅与观赛小吃，为球迷带来远超家庭收视的沉浸式观赛体验。观众刘晶晶：
6: 在影院里面看那个巨大的屏幕看起来很爽，然后第二个就是约朋友一起到现场，然后坐在影城里面，然后我们坐在一块儿，然后一边吃东西一边聊天，氛围也很不错。
4: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活动也是全国首场两岸球迷共同观赏世界杯赛事。由于台湾岛内转播权分散，免费频道仅覆盖部分比赛，不少台湾球迷无法尽享赛事。而在大陆，官方转播渠道为球迷们免费提供全部104场比赛的转播服务，这让在大陆工作生活的台胞们感到惊喜。观众台胞周孝珍：
7: 我感觉在这一边的话，就是看球的这种氛围会更热烈一些，因为台湾确实没有这一方面的这种气氛在。进球的话，在电影院看的话，大家都会一起喝彩，这个感觉还是比较不一样。
0: 昨天，大熊猫元宝迎来6周岁生日，台北市动物园准备了主题为“太空冒险”的生日派对，并邀请民众通过线上直播一起庆生。台北市动物园大熊猫馆馆长王建博介绍，依据保育员最近的观察，近日元宝开始和妈妈圆圆及姐姐圆仔一样逐步进入假孕期，典型行为特征是少吃少动睡更多。此次生日活动的设计旨在通过丰富多样的环境增加元宝的活动，让他多吃多探索，更为舒适地度过假孕期。大熊猫元宝于2020年6月28号出生在台北市动物园，是大陆赠台大熊猫团团和圆圆的第2只雌性幼崽。 今年暑期，台北市动物园将结合大熊猫生日推出2026熊熊闪一下生日祝福活动，邀请民众以行动支持动物保育。
8: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4: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
9: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4: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
1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4: 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泰国前总理宋猜：
10: 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界稳定向好。
4: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所长巴巴耶夫：
10: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0: 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4: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 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马塔尔：
11: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4: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4: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月妹、毛强，代表责任编辑陆伟、尔雅，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5: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2: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5: 梳理
12: 评述，
5: 权威
12: 有力。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2: 两岸开讲。
1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赵飞。
1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谢然。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3: 日前在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上，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协会签约采购台湾特色农渔产品。然而民进党当局竟点名威胁附录签约的岛内农渔业团体，引发舆论痛批。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详细解读。
14: 每日密集演习，模拟在第一岛链协同作战，动用多款新武器。美 MQ-28 无人机首度投入跨国联演，并再次部署低风导弹系统。相关话题邀请两岸嘉宾进行解读。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13: 日前在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上，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协会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的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协助台湾农渔民拓展大陆市场，获得稳定的收益。然而民进党当局竟点名威胁附录签约的岛内农渔业团体，台陆委会负责人甚至说出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的离谱言论，引发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这种倒行逆施的做法，真的能阻断两岸农业交流吗？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详细解读。朱教授，有资料显示，台湾凤梨世家99%产自台东，95%外销大陆。岛内农会和学者都直言，除了大陆，根本无处可去。从产业规模、市场容量、运输效率、消费习惯等现实来看，大陆市场为什么是台湾凤梨世家唯一不可替代的出路？
15: 大陆市场啊，对于台湾的风力施加具有不可替代性，根本原因就在于产业结构。近日的海峡论坛之后呢，大陆方面啊宣布要采购台东的风力施加、屏东的石斑鱼、岛内的文旦柚、茶叶等等这些农渔产品，并且呢有两岸的企业呢现场签署了合作意向书。这件事啊，真正触动的

0: 正是台湾基层农渔民最现实的利益链条。之所以说大陆是台湾的凤梨世家唯一不可替代的出路呢，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呢，就是因为大陆市场呢，就是台湾凤梨世家的价格锚。凤梨世家它是一个高度商品化、高度外销导向的农产品，那么它的这个种植、分级、包装、冷链、集货、通关、销售啊，这些长期围绕着大陆的消费市场建立起来。台湾地区农业部门早在2011年的时候就承认，凤梨世家销出岛外啊，最主要的呢就是包括大陆、新加坡、马来西亚，其中销往大陆的是4264公吨，占岛外总销售量的 99%。 台东县的农业处长徐家豪呢也指出说，2016年啊，全年的凤梨世家销出岛外的销售量呢大概是达到了10000公吨，其中呢这个大陆呢占到了 95% 以上，那么大陆以外的新加坡、中东等等这些多元的渠道合计收购加起来不到100公吨，大概占外销的岛外的数量呢不到 1%。 这就说明所谓的市场多元化呀，在文件上或许呢他可以讲讲，但是呢在这个货柜、在订单、在这个价格和农民的收入上呢是站不住脚的。大陆市场一收台东价格就稳，大陆市场一断，产地的价格、收购的秩序、农民的现金流都会被直接的击穿，这已经是现实，已经证明了的啊。这不是民进党说说就能够解决得了的啊。第二点啊，就是大陆的消费容量承接了台湾岛内无法消化的高峰产量。凤梨世家呀集中在台东，它的产量呢具有季节性和集中上市的特征。据台湾岛内的联合报报道啊，台东的世家栽种的这个面积呢超过了5000公顷，其中凤梨世家就超过了2000公顷，年产量最高可以达到20000公吨。2025年的这个台东的凤梨世家产量呢大约是9000公吨，占到了全岛的比例的 99%。 岛内的这个消费呢可以吃掉一部分，但是呢它承受不了外销级的大果还有礼盒果集中上市期的这个大量的供给，这些它都是岛内消费解决不了。凤梨世家的体积比较大，甜度比较高，单价呢也比较高，天然的呀是适合送礼、团购、电商批发市场和这个节庆消费的。我们都知道大陆的人口规模、城市的消费层级、春节前后的这个礼品市场，还有南方的这个鲜果消费的习惯，正好匹配这一个产品的属性。所以说把这种结构说成是台湾人几乎不吃，实质上就是想用一句傲慢的话术啊来掩盖这个产业的现实。台东县的副县长王志辉就已经反驳了，说这个台湾啊每年消费凤梨世家超过10000公吨，这个说法呢对于台东的农民和这个消费者都不公平，就是台湾人几乎不吃这个说法，这个对于台东的农民和消费者都是不公平的。第三点呢，就是两岸近距离的运输和既有的通道呢形成最低成本的升级通道。鲜果这个销售呢它拼的是运输时间、消耗率、冷链成本、检疫协作和这个通关效率。凤梨世家它的成熟度窗口比较短，品质损耗呢会直接变成价格的损失。大陆和台湾啊地缘相近，海运、空运、冷链、电商和这个批发市场体系啊长期的磨合，能够把这个台东的果园、包装厂、贸易商、口岸、批发市场和大陆的消费者呢连成一条低成本的链路。新华社2023年报道啊，台东是台湾番荔枝最大的产地，凤梨世家的种植面积呢大概是2700公顷，年销岛外的数量呢大概是1.5万吨，其中呢一度90%以上是销往大陆的。那么这条链路呢是多年市场选择积累下来的、沉淀下来的最优的路径。民进党当局点名威胁附录签约的农业团体，伤害的是农民已经看得见的订单、现金收入和下一季的这个种植信心。对于台东的这个农民而言呢，大陆市场呢是多年辛苦经营才好不容易打拼出来的市场，经营出来的饭碗，农产品最终是要卖得出去、卖得上价、卖得稳定，才能够真正的让农民得到很大的一个实惠。大陆市场之所以不可替代，原因就在这里。
1: 在今年的海峡论坛上，大陆企业大量采购台湾农渔产品，切实帮助岛内农民解决销路难题。可民进党当局却威胁查办岛内农业团体，抹黑正常贸易为所谓统战。朱教授，您如何看民进党当局为了意识形态斗争，不惜牺牲台湾农民切身利益的做法？
0: 民进党当局把台湾岛内的农民的生计啊当作是意识形态的祭品，那么这种做法的本质啊很清楚，就是宁愿让台湾的农渔产品烂在地里，也不愿意承认两岸正常贸易能够给基层的民众带来实力。大陆的企业呢在海峡论坛期间采购台湾的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石斑鱼等等这些农渔产品，本来呢是最朴素的一种市场行为。台湾岛内的这个中央社也报道说，相关的签约会呢在这个厦门举行，两岸的企业、商会、协会的代表出席，采购对象呢包括 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的农渔产品。世界新闻网也报道说，是在当地县政府啊、县农会以及屏东的这个养殖业者呢，认为这是有助于开拓市场的，并且呢，希望民进党当局啊，以农渔民的利益优先。但是呢，民进党当局呢，为了意识形态的斗争，不惜牺牲了台湾岛内农民的切身利益。为什么呢？首先呢，民进党当局是在用这个政治恐吓切断农民的活路。农业贸易啊，其实讲究的是订单、价格、运输、销售和稳定的预期。农民呢，关心的是今年的果子卖给谁，鱼销售到哪里，茶叶有没有买家，温奶油能不能进入到更大的市场。但是呢，民进党当局却把这一类的这个民生交易呢，套上了所谓的统战的标签，甚至呢，点名五个农渔团体交由这个农业主管部门调查。台湾岛内的这个媒体报道说，这个陆委会啊，点名台湾的农产共同协进运输合作社、协春水产、南投县农会、天外农业科技，还有花莲县农会，这五组农业团体啊，点了他们的名了啊，要求呢了解签约的内容、订货量、供应链和影响，并且呢要由这个农业主管部门提出查处意见。应该说，这已经超出了行政管理的范围，变成了对于基层农会、合作社、贸易商啊他们的一种这个政治震慑。应该说，现在岛内出现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谁替农民找市场，谁就可能被查；谁协助产品外销，谁就可能会被贴上标签。那么这种逻辑啊，一旦形成，受伤最重的啊，必然是最没有政治资源的果农、渔民和基层产销的组织。第二，就是民进党当局呢是在用这个意识形态来掩盖他自己的治理无能。如果台当局真的有能力替农渔民开拓同等规模、同等价格、同等效率的替代市场，农民自然会用脚投票的。问题就在于呢，凤梨世家、文旦柚、石斑鱼、茶叶这一类的产品都需要稳定的订单、成熟的通路和快速的消费能力、消化能力。大陆的市场啊，愿意采购，台湾当局啊，其实是没有理由阻拦的。大陆市场能够承接，台湾当局更没有资格污名化。陆委会的这个副主委梁文杰啊，甚至称说这个凤梨世家，台湾人几乎都不吃，并把这个产业呢说成是养中共鼻息。这个说法呢，立即引发了台湾岛内的地方的反弹。岛内的媒体报道说，这个台东县的小朋友现场品尝这个冰冻的凤梨世家，地方的民代也质疑说啊，过去的台湾政治人物喜欢吃凤梨世家，为什么今天突然变成了不吃？啊，这暴露出一个非常深层的问题，就是民进党当局啊，无法解决销路就贬低产品，无法扩大市场就攻击市场，无法保障农民的收入，就把农民对大陆市场的正常需求说成是政治问题。第三个呢，就是民进党当局呢是在把两岸民间交流推向寒蝉效应。两岸农业的往来呢，它具有长期性、民间性、基层性、互利性。农会、合作社、贸易商、养殖户啊，他们呢是参与采购的对接，目的很简单，就是卖货增收。文产。岛内的新闻报道说，这个南投县农会方面呢表示，两岸农业交流啊，对于农民有实质性的注意帮助。花莲县的农会呢强调说，农民要的只是生计。台湾岛内的农产共同协进运销合作社呢也指出说，这个凤梨世家在台湾岛内不好卖，只能靠出口到岛外去。希望呢这个当局少干预。台东农会的人士呢批评说，这个查水表的动作实在是太超过了。不少的果农和盘商呢担心以后谁还敢出面帮忙找市场啊？这正是白色恐怖再现的这个现实含义。也就是说，行政权力也不直接解决问题，但是先制造恐惧；不帮助农民呢找买家，但是就先警告谁不能够接触大陆。民进党当局越是这样做，越说明他所谓的爱台湾经不起民生的检验。真正站在岛内基层一边啊，就应该让农产品卖出去，让农民啊赚到钱，让两岸正常的经贸呢恢复秩序。所以把饭碗政治化，把生计安全化，把民间的交流污名化，最终只会让台湾岛内的农民更清楚地看到谁在解决问题，谁在制造问题。
1: 岛内凤梨世家输入大陆议题持续引发关注。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近日将凤梨世家形容为台湾人几乎不吃的农产品，在岛内掀起了巨大争议。事后呢，他又辩称是语言表达失误，还与绿营明代同台吃凤梨世家冰棒试图灭火。朱教授，您如何看待梁文杰这一系列的言论与表演？
0: 梁文杰这一系列的言论和表演啊，核心问题就是在民进党当局长期把农民生计放在意识形态之后。他先把这个凤梨世家呢说成是台湾人几乎不吃啊，几乎没有岛内的销售市场，养大陆鼻息这样的一个农产品。随后呢又在舆论的反弹当中呢改口说语言表达失误，然后呢再跟绿营的民代呢同台去吃凤梨世家的冰棒来灭火。整套操作呢，从轻蔑蔑视农民、贬低产业，到公关补救，到政治止血，暴露出来的是民进党当局处理两岸农产品贸易问题的傲慢、失能和虚伪。首先呢，梁文杰的这个所谓的失言暴露的是脱离 基层的民进党当局的官僚傲慢。凤梨世家呀，是台东农民一级级种出来、选出来、包装出来、卖出去的生计。梁文杰一句台湾人几乎不吃，等于就是在用民进党当局行政官员的这个政治偏见，抹杀掉台东农民几十年打品牌、建通路、拓市场的努力。岛内的媒体报道说呀，梁文杰此言啊，引发

0: 当地的农民和地方政府的反弹。台东的民代和青年农民啊，就强调说，这个凤梨世家呢是岛内啊多年努力创作的品牌，不能用政治角度来看待农产品。农民只是想把水果卖出去，这句话呢可以说击中了问题的本质，就是农民要的是市场，民进党当局给的是标签；农民要的是订单，民进党当局给的是教训。更荒谬的呢是梁文杰试图把产业销售到岛外去，说成是某种政治这个原罪。我们都知道台湾岛呢，它是一个外向型的经济体，像它的农业、制造业、科技产业都离不开岛外的市场，用台湾人吃不吃来否定一种这个销出岛外的农产品的这个价值，是基本经济常识的缺失。甚至岛内的深绿学者施正峰啊，也批评说这种说法非常的浅薄，并且指出啊，如果照这种逻辑呢，连半导体产业都应该退回到自给自足。这就说明梁文杰的问题不是表达技巧问题，而是呢认知结构出了问题。第二就是梁文杰的道歉啊，没有触及农民真正受伤的地方。其实这个道歉的真诚程度啊，这个可见一斑。梁文杰事后变成说自己语言表达失误，正确的说法应该说是吃的很少，并且呢向觉得不舒服的农民和消费者表达歉意。这个补救啊，其实说的很轻，其实问题很重。他伤害农民的地方呢，不只是几乎不吃四个字，而是呢把农民长期经营大陆市场污名化，把正常销售呢说成是受制于人，把基层求生存的努力呢说成是被大陆绑架。农民真的愤怒的呀，是台当局一边没有能力提供同等规模的替代市场，一边呢还站在道德高地啊审判他们的市场选择。台东县的议长吴秀华就批评说了，说这个民进党当局的责任啊是帮农民找市场、找订单，不是替自己的两岸政策找理由。梁文杰一句话抹杀了岛内农民的汗水，会让农民啊感觉到无奈和受伤。这个回应呢非常的准确。凤梨世家外销大陆靠的是消费需求、地缘距离、冷链效率啊、价格承接和长期的通路。民进党当局如果真的有本事，就拿出来稳定采购、加工转化，还有国际市场拓展和价格保障的方案来啊！那只有一句说减少依赖，没有替代的订单，这就不是产业政策，而是政治空话。第三点啊，就是梁文杰吃冰棒的这个表演啊，遮不住民进党当局的政策失能。梁文杰和绿营的民代同台吃凤梨世家的冰棒啊，承诺要购买1000个冰棒啊，年底到产季的时候啊，再买100箱的凤梨世家啊。表面上是在挺台湾岛内的农民，实际上呢是一场危机公关。岛内媒体报道之后呢，岛内的网民啊立即质疑说，是否又要去报公账啊，并且追问这个民进党官员出状况之后，为什么总是让想着让这个岛内的民众买单呢？那么这个质疑呢是抓住了。关键就是农民需要的是长期的销路，不是一场镜头前的试吃。产业需要的是制度性的通路，不是一批临时认购的冰棒。梁文杰的这场表演越用力，越显得民进党当局的心虚。真正关心凤梨世家呢，就应该尊重市场规律，尊重农会和产销的组织，尊重啊两岸正常的农业贸易。真正关心农民呢，就应当停止把大陆采购污名化，停止查办附录签约的这个团体，停止啊用政治恐吓来制造寒蝉效应。凤梨世家这个争议呢，已经把问题讲透了，实际上就是民进党当局嘴上说爱农民，实际上就是害怕农民能通过两岸交流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嘴上说这个市场多元，实际上是拿不出可以替代大陆市场的容量和效率的。梁文杰的所谓的誓言只是一根导火索，烧出来的呀是民进党当局长期压抑两岸农业合作、牺牲基层民生利益的政治冰灶。
1: 当前两岸农渔产业深度融合大势不可逆转，民进党当局不断用打压、恐吓、污名化手段阻挠两岸农业交流，破坏民间合作。朱教授，您认为民进党当局这种倒行逆施的做法真的能够阻断两岸农业交流吗？
0: 民进党当局啊，阻断不了两岸的农业交流，他动辄查办，动辄恐吓，动辄给正常的贸易啊贴上所谓统战的标签。但是呢，他改变不了台湾农渔产品需要市场，大陆市场需要优质的农渔产品，两岸基层民众啊需要互利合作这一个基本的事实。那么今年的海峡论坛期间呢，大陆方面举行了涉台措施对接的签约会，采购呢台湾岛内的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石斑鱼这些农渔产品，两岸的企业和商会协会啊代表呢出席签约。这个场景呢已经说明两岸农业交流具有真实的需求和现实的通道。民进党当局越是阻挠，越是显示出他站在农民利益的对立面上的这个政治本质。首先啊，就是市场规律不会服从民进党的政治禁令的。农业产品啊最终是要进入到市场，农民最终是要靠销售收入生活的。凤梨世家也好，这个石斑鱼、文旦柚、茶叶也好，这类的农渔产品啊，对于运输时效、对于通关效率、对于冷链能力、对于消费规模和这个价格承受能力要求很高。大陆市场呢和这个台湾的地缘相近，消费习惯相通，物流

0: 市场供需的自然连接。民进党当局呢，动辄用这个行政权力来制造障碍啊，但是呢，却没有办法来创造同等容量、同等效率、同等稳定性的替代市场。农产品啊，不能够靠口号来完成销售的，农民呢，也不是民进党当局的政治动员的工具，不能只靠意识形态来弥补收入的损失。只要这个岛内的农渔产品存在着销往岛外的压力啊，只要大陆市场存在着消费的需求，那么两岸农业合作呢，就会不断的寻找新的路径。民进党当局的这个禁令只会增加交易的成本，不能消灭市场的动力。第二，就是基层农民啊，不会长期接受意识形态绑架的。农民判断政策好坏的最朴素的标准，就是产品有没有销路，价格能不能稳定，收入能不能保障，下一季还能不能安心的生产。民进党当局呢，这个把正常农业签约说成是所谓统战，甚至呢点名说这个台湾农产共同协进运销合作社啊，协春水产，南投县农会啊，天外农业科技，还有花莲县农会，这五个农业团体啊，直接点了他们的名了啊，要求呢这个岛内的农业主管部门啊调查签约的内容、订货量、供应量和影响啊，这种做法其实就是在制造寒蝉效应。岛内的基层农会、合作社、贸易商和这个养殖户啊参与交流，其实动机非常的清楚，他们就是在帮农民卖货、帮地方拓市场、帮产业稳收益。花莲县的农会这些方面呢已经说明了，说相关交流啊涉及到农产品的推广，摊位的展销，市场的协助等等这些事项，农民关心的是市场能否打开。但是呢，民进党当局却把这类民生行动政治化、安全化、污名化，越是这样打压，越会让岛内的农民看清楚谁在解决销路问题，谁在制造销路问题。第三呀，就是两岸农业融合会绕开岛内的民进党当局的政治阻拦，继续向前。两岸农业的交流啊，早已经超过了简单的买卖，已经进入到这个产销对接、品牌推广、冷链运输、展会平台、电商销售、地方合作、青年创业等等这些多层次的融合阶段。民进党当局啊，即便能够阻挠一次的签约会啊，能够威胁几个农业团体，能够对附录交流者啊施加这个压力，但是呢，他却阻挡不了啊岛内的县市地方政府、岛内的行业协会、岛内的农会组织，还有岛内的这个贸易企业和普通农民寻找出路。岛内的媒体报道说，台湾岛内的这个县市地方政府和这个农民普遍的认为这次采购有助于拓展市场、增加收益，同时呢，希望实际订单和稳定出货能够落实，并且呼吁呢以农民的生计为优先。民进党当局最大的误判就是把两岸农业交流看成是可以用行政命令切断的政治活动。其实呢，现实恰恰相反，就是两岸农业交流扎根在土地、产业、市场和民生。只要是台湾农民要卖货，大陆的消费者要购买，两岸的企业要合作，两岸的农业融合呢就有生命力。恐吓呢或许能够让这个岛内的部分团体暂时沉默，但是呢却不能让农民放弃市场。污名化或许能够制造一时的压力，但是呢却不能让产业链停止运转。民进党当局越是倒行逆施，越会把自己推到台湾基层民众利益的对立面。两岸农业交流不会被阻断，只会在压力当中形成更清楚的民意判断，那就是交流带来收益，对抗制造损失，合作解决问题，打压制造问题。民进党当局的倒行逆施只会增加成本，但是却根本无法逆转民心、市场和产业融合的方向。
1: 对于台当局扬言查处岛内农渔业团体一事，国台办发言人表示，大陆一直都是台湾农渔业产品的重要出口地，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采取一系列措施，与岛内有关团体热心人士帮助台湾农渔民朋友拓展大陆市场，为台湾农渔产品找出路、拓销路、稳收益，深受广大台湾民众的欢迎。民进党当局对此横加阻拦，甚至扬言要查处相关业者，专横跋扈，莫此为甚。台湾农渔业界的强烈愤慨，岛内舆论的纷纷谴责，表明民进党当局的做法不得人心，千夫所指。好的，感谢朱教授就以上话题所做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媒报道，美军近期在亚太地区同时主导三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包含多国参与的环太平洋军演，以及与日本自卫队举行的两场演习，不仅声势浩大，时间也紧密重叠。 美军为什么密集举行军事演习？相关话题邀请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

0: 演习的科目多，还有参加的这些人员兵力多，这是它的特点。还有呢，就是它这个再次显现了大国对抗的理念。因为这个美国前国务卿布林肯呢曾经说，在国际事务中啊，如果你不坐在餐桌上啊，你就得印在菜单上。所以他这次呢邀请的这些国家呢，除了就是美国的军事盟友以外，还有一些就相对比较中立的国家。因为美国要求他们选边站，所以他这个环太军演呢主导思想还是体现了在亚太地区，在太平洋地区进行这种就是搞小圈子似的啊，以美国主导的这种军事上的演习行动。而且他的演习行动里面呢，包括了反潜作战、水面的作战、登岛登陆的作战、电子对抗，包括现在的有人装备和无人装备的结合、防空反导。也就是说，他的演习的时间非常长，演习的科目和内容非常多。那这个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反恐了，而是要进行大国对抗。因此，从现在的准备情况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美国这次对这个环太军演呢，还是很早就做了准备，而且他的这个战略意图也非常的明确。
1: 尤教授，这次演习强调的是无人机装备和分布式的协同作战，以及跨兵种、跨国家的分布式协同作战。为什么要强调这些战术？从科目设置上来看，您如何分析？
2: 这次环太平洋演习啊，最值得注意的不是规模多大，是背后透露出美军作战想定上有什么变化。现在看来，美军在演练的不是他有多少军舰、多少飞机、怎么打，而是面对西太平洋可能的高强度冲突怎么打体系作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特别的美军的战术方向。第一是分布式多域协同啊，美军很清楚，在西太平洋，大型基地舰队过度集中会变成远程火力的打击目标，所以他现在强调兵力分散，然后透过数据链、指挥侦察系统，再把分散的点连成一张网，做到部署上分散，火力上集中。第二是无人装备融入作战链啊，美军打算测试从无人水面艇射导弹，透过航母的神盾系统指挥啊，这就是想让无人艇、无人机从侦察工具提升到进入感知、指挥、打击的链条里，来降低人员的风险，也把感知范围、打击半径向外推。第三是跨国跨兵种的防空反导协同。环太演习本身有防空的科目，表示美国不是自己练反导，也想把盟友的舰艇都纳进共同防空反导的网络里。第四啊，是无依托快速火力响应。无依托就是当大型固定基地被威胁不能支援的时候，希望靠临时节点机动平台快速完成侦察部署、开火跟转移。说白了，就是在为第一岛链的分散作战、跳岛支援做准备。第五呢，是岛屿快速控制跟后勤保障。他演习的科目很多啊，但是就是一个关键，能不能快速控制关键的岛屿，控制以后守得住守不住，补给跟救援能不能做好。当然这些都是想象啊，真的到了实战，你覆盖面这么广，要搞这么复杂的体系作战，是非常依赖通信啦、指挥啦、补给啦，还有盟友的配合的。摆阵型很容易，但是任何环节出问题，这个网就有破洞了。
1: 苏女士，有分析说，美国此次演习是急于彰显美国的作战能力和他的同盟体系，为什么要向国际社会彰显这些？
3: 说到美方的目的，确实美国希望通过本届环太演习进一步的放大其军事霸权。我们会看到美方一方面强调这一次演习的规模，同时也强调这是第30届环太演习，也恰逢美国独立250周年。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美以伊冲突当中，美国的军事行动未达预期，反而是得不偿失，所以要通过这一次的大规模演习来转移国内的视线，那么也要进一步的巩固同盟体系。确实呢，美国在发布信息的时候非常高调，我们会看到呢，太平洋舰队在社交媒体上明确这一次演习呢包括31个国家，要派出40艘舰只，那么还有航母参与，还调动了140架飞机，那么还有25000人参与，以这样的一个规模在太平洋进行集结，美国强调的是自己和盟伴之间的所谓的合作的这种态势。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一些西方媒体刻意在放大这一次演习它的军事对抗意味。比如说在这一次演习之前，很多的西方媒体关注到的是辽宁舰舰队刚刚结束了

0: 40多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那么指出呢，这一次训练当中其实是加强了中国海军针对大型岛礁的立体化登陆作战能力。那么还有一些西方媒体关注到的是，中国火箭军是发射了东风17导弹。那么对于美方来说，看到了相关的场景，甚至是非常的震惊。那么看到的是发射装置在夜间进行行进，那么停止之后呢，是立刻无依托进行发射。这对于美方来说，确实是引起美方高度的关注。但是当西方媒体放大这些信号的时候，其实反映出的是，这一次的环太演习，即使当前美国和中国要避免军事方面的失控，防止发生直接的冲突，那么从长远来看，大国博弈仍然在进行布局，或者说呢，美国长期的这种战略当中仍然有对抗性的意味。
1: 好的，感谢嘉宾对以上话题的分析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0: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首播时间呢是早晨的9点至10点，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傍晚的18点至19点。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可以在手机端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
0: 你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客户端，然后搜索去旅行，有趣的旅行，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平台了。还可以在我们的账号下方呢收看很多和我们节目有关的精彩旅游短视频。
1: 没错，在这里啊，不管是我们的听众还是我们的观众，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在这里啊，我们也欢迎各位趣宝呢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上午9点呢，我们在央视频与各位见面。您可以在评论区啊给我们留言，跟我们一同直播，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
0: 嗯，那说到墨啊，大家都想到了这个文房四宝之一，可能首先就会想到徽墨。书画家公认落纸如漆，万载存真，那这8个字就成了徽墨最权威的广告了。
1: 没错，你看南唐的李廷圭造的墨啊，号称是坚如玉啊，文如漆。宋人说呢，黄金易得，李墨难求啊。
0: 是的，说到趣事哈，这苏东坡一辈子也是见过不少好东西了，但是偏偏在墨这件事情上呢，特别容易破功。他晚年呢在儋州啊，当地呢是纸墨奇缺，他就干脆自己动手来烧墨，结果呢这个火可能没有控制好啊，把住处差点都给烧了。好在火灭之后，从灰烬当中得家墨大小500碗，算是因祸得福。
1: 是，你看这些风雅也传到了台湾，台湾的知名手工制墨工坊叫做大有制墨，那么创始人呢叫做陈家德，10多岁呢拜福州的师傅学艺，后来他的儿子陈俊天接班。哎，有个细节啊，给大家说一说，特别的有意思。有一天呢，这个陈俊天呢想得到一套12生肖的一个这个器具啊，在台湾呢找不到这个雕模师，那么得到大陆来定做，那么产业链配套在这边，手艺的根呢也在这边。
0: 如今呢，两岸同台挥毫共绘长卷的活动常有，从南唐李廷圭到台北大有制墨，墨这个东西在两岸之间确实不只是颜料，它磨开了岁月，也沉淀下了同一个文明的底色。
1: 哎，您看，说到了墨在两岸之间的传承，我想啊，收音机前的各位趣宝们，哎，也想了解一下相关的故事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来了，那就是一块墨磨开的不仅仅是文字，更是时光。哎，想问一问大家，在你的记忆当中啊，有没有一样文具或者是文房四宝让您至今难忘呢？可以是小时候练毛笔字时哎弄翻的墨水瓶，也可以是父亲啊送给你的第一支钢笔，当然呢也可以是铁皮文具盒里那张99乘法表。哎，你看咱们日子往前走啊，文具也跟着变，但是那些握在手里的旧时光，哎，总还留着一点点的温度。
0: 那今天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将从众多的评论当中抽取2位趣宝啊，作为我们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
1: 是，
0: 为您准备的精美的奖品呢是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包含各大知名的文化地标，欣赏加收藏不容错过。
1: 你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找到我们评论区的小编去小行，我们的互动信箱是 qlx@cctv.com。
0: 欢迎各位趣宝跟我们实时互动，那么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下方的这个甬道里哈，找到我们的一些各种精彩的短视频。
1: 是的，
0: 欢迎大家点击收看。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都有什么精彩安排吧。
1: 没错，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啊，我们要跟着台湾学长游四川绵阳。
0: 今天的两岸微旅行，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墨。
1: 好了，请跟随刘洋白强开始今天有趣的旅行吧。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那今天啊，我们要跟着台湾学长建宏。他呢前一段时间呢去了一趟四川啊，没去什么热门景点，而是直奔了一座小县城绵阳梓潼。
1: 是的，那里有一座千年古庙，叫做七曲山大庙，是天下文昌宫的祖庭。 有意思的是啊，建宏站在大殿前，突然就想起了海峡对岸的家乡，想起了一个人。那座庙里啊，到底勾起了他怎样的回忆呢？好了，我们一起来跟着建宏的脚步走进梓潼。
4: 从四川成都到绵阳的梓潼县大约需要2个小时的车程，车窗外的景色从平原渐渐变成浅丘。我与小伙伴的第一站直奔文昌祖庭。梓潼的七曲山大庙是天下文昌宫的祖庭。文昌帝君广文运广功名，读书人拜文昌就像庄稼人拜土地一样，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仪式感。走进庙门，古柏参天，树干粗的要两人合抱。正殿里供奉着文昌帝君，金身塑像端坐在神龛中，目光低垂，面容温和。我在殿前站了一会，想起小时候每逢考试，母亲也会带我去位于台南永福路上的武庙拜文昌帝君。我在法务流通处买了些文昌笔，笔杆上刻着“金榜题名”四个字，打算带回台湾送给即将考大学的弟弟妹们。对我来说，虽然早已过了应付考试的年纪，但这笔更像是一种思念，怀念那些为了一个目标埋头苦读的日子，也思念母亲在文昌帝君面前替我许愿时的背影。
0: 拜完了文昌祖庭，建宏的第二天去了一个气质截然不同的地方，那就是两弹城，就在同一座县城。那么几栋简朴的红砖建筑啊，藏在树荫里面，安静的有些特别。
1: 邓稼先、朱光亚等等这些名字啊，都曾在这片山沟里隐姓埋名。建宏呢，走进了一间旧居，房间很小，陈设呢也是极其的简单。可就是在这里啊，他听到了一个故事，让他久久的迈不开脚步。是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继续来听建宏学长的分享。
4: 第二天，我们去了两弹城。两弹城位于梓潼的长兴山脚下，曾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院部所在地。邓稼先、王淦昌、朱光亚这些名字曾经在这片山沟里。走进两弹城的第一感觉是安静，并非普通的安静，是一种带有重量的安静。砖楼掩映在树丛中间，楼不高，大约3-4层的样子。随着解说员小姐姐的步伐走进邓稼先的旧居，这是一间很小的屋子，一张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个书架，书架上摆着几本物理学的旧书，就这些，什么都没有了。可就是在这个小屋里，用算盘算出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数据。讲解员小姐姐说，邓稼先在此处隐姓埋名，连他的妻子都不知道他在这里做什么。有一次他在路上碰到妻子，两人擦肩而过，他连招呼都不能打。后来因为他长期接触核辐射，身体越来越差，1986年因病去世，终年62岁。临终前他对妻子说，我要是有来生，我还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活着的时候不声不响，死了后却让整个民族记住他们。邓稼先就是这样的人。两弹城里有一面墙，墙上刻着两弹元勋们的名字。我一个一个看过去，大多数名字我都不认识，可我知道没有这些人，就没有今天的富强中国。晚上回到梓潼县城，当地的朋友带我们吃一家老字号火锅，店外排着长队，空气里弥漫着牛油和辣椒的香气。锅底端上来，红彤彤的一锅，上面飘着一层厚厚的花椒和干辣椒。我夹着一片毛肚放进锅中，七上八下涮了10几秒，沾上清油送进嘴里，辣味像一颗炸弹在口腔里炸开。接着是麻，舌头像被细针扎了一遍，然后才是牛油的香和毛肚的脆。我被辣出了眼泪，却还是忍不住去夹第二片。吃到中场，我还趁着兴奋劲点了以前从没尝试过的猪脑。我看着那团白白软软的东西，鼓起勇气夹了一小块放入口中。第一口像是嫩豆腐，但比豆腐更滑也更糯，带着火锅的麻辣鲜香，而且没有一点腥味哦。宽粉是四川火锅的句号，煮到透明吸饱汤汁，捞出来的时候是软软塌塌的。入味的宽粉既弹牙又软糯，一碗宽粉下肚，整个人才算吃个饱。我在想，那些两弹元勋当年在梓潼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几十年后会有一群从台湾来的年轻人站在他们工作过的地方为他们追思。 他们大概不会想这些，他们想的是怎么把原子弹搞出来，怎么让中国不再任人欺负。他们把根扎在梓潼的山沟里，把青春和健康甚至是生命都搭了进去，换来的是中国人挺直的脊梁骨。
0: 从文昌祖庭的千年香火，到两弹城的无声丰碑，再到火锅桌前的人间烟火，建宏学长的这趟梓潼之行啊，看的是浅秋风景，读懂的却是一座小县城里藏着的两种精神底色。
1: 一边是文运昌盛，一边是国运担当。栖居山大庙里母亲替孩子许愿的背景，和长青山脚下邓稼先对妻子欲言又止的沉默，其实啊，讲的都是同一件事情，传承。在一个为子孙的前程祈愿，一个在为民族的命脉守业，这一文一武在梓潼这座小城里隔山相望，却共同守望着同一片土地上的下一代下下一代。
0: 好，各位趣宝呢，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这个小单元，如果您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梓潼两日游拜文昌念功勋，回听以上内容。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微信、
3: WeChat、
2: 微博、
3: Microblog、
2: 脸书、
3: Facebook、
2: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
4: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是这个文具啊，
5: 是的，
4: 或者说文房四宝。然后看到呢，我们的吴昕依旧他说啊，庞中华钢笔字帖，这应该是很多80后的共同回忆。
5: 大家都练过，
4: 没错。
5: 哎，我们又看到了武静，他说啊，相比这个小刀削铅笔，更让人记忆深刻的是自动铅笔，是每一个大陆的70后、80后，甚至是90后都用过自动铅笔啊。
4: 哎，还真不知道台湾朋友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有纪念意义的这种文具啊？说出来大家都觉得像对上暗号了，我们确实都是同一辈人。那么今天呢，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就是，在你的记忆当中有没有一样文具，或者是文房里面的这个物件哈，让你至今难忘，可能都会带着一些故事，欢迎大家和我们分享。
5: 是，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前段时间啊，有部戏在总台热播呢，叫做《家业》，名字朴实，哎，来头却不小。这是国内第一部把镜头对准徽墨的古装剧，讲的是一块墨、一家人、一座城的故事。
4: 哎，时间呢拨回到了明代，地点呢落在了徽州。这李氏一族啊，是世代至墨，曾经风光无两，也一度跌落谷底。一锭墨里呢藏着商帮的暗流，宗族的恩怨，也藏着一门手艺背后的风骨和执念。
5: 是，你看啊，这戏啊想做的是用光影把千年的墨香炼出来给金人闻一闻。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先来欣赏一小段电视剧《家业》的精彩片花。
6: 李默，身为贡选魁首，
7: 你看船来了呀，船来了。
6: 此番贡墨进京之际，却因看守不力，致使贡墨损毁。
8: 一次，因墨而起。
9: 我们八房遭遇厨族。我爹身死，
10: 救救我爹吧！
11: 行，我要用墨，堂堂正正的全部讨回来。
12: 李真，女扮男装混入墨房，成何体统啊？
13: 谁规定女子不能制墨烧烟了？
14: 制墨这一路
15: 还是不行。
14: 本就是人磨墨，墨磨人。
11: 下来。
16: 瞧瞧，
17: 不错不错，确实是不错。
18: 谁跟这儿捡笑呢？真是有点意思。
17: 守卫不人出七烟古墨族，李真，
11: 给我就行。
17: 住，
11: 没事，我能拿得住。
12: 贡墨竞选开启，国家有宝墨，皆可献出。
19: 别家也休想沾这个祸。
9: 咱们全家都支持你，阻止你家遭难。
17: 受水了！
11: 真娘不会袖手旁观的。这个家，
20: 请真姑娘回来吧。
11: 真娘接了。
9: 想敢受罪去做，你们认？
11: 我不认。任凭谁，也休想拿走这掌家名印。否则。那可是要见血的！
9: 今夜一别，我誓死守护李家，传承李墨，
11: 见天地，见众心。
4: 刚才我们看听到的啊，是家业当中的这样一段片花。
5: 是的。
4: 那么有人点评说啊，刚才我们感受到的这部剧当中的那股劲儿，不像是演出来的，就像是磨出来的。
5: 说的太对了。
4: 据说啊，在拍戏之前呢，几位主演啊，已经在涉县的古法磨坊里面泡了好几个月了。这炼烟的炉子怎么烧，墨坯怎么倒，一招一式都得学到位。
5: 哎，你看导演那边啊，是更早动身了，带着团队呢，在黄山一带的古镇里啊，走了一遍又一遍，翻旧制访老人，连中秋灯会的细节呢都要找民俗专家反复的推敲。
4: 哎，这戏里头有句台词啊，说人磨墨，墨磨人，剧组走的也是这条路。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导演们他们来讲述团队是怎么把自己磨进故事里的。
3: 人磨墨，墨磨人，我们用了很多的这个时间去打磨。故事发生在明朝的古徽州，就想尽量的去复原徽州文化。
16: 那么怎么能做到真实？
3: 生活真实，戏剧真实，在真实的基础上呢，我们能够有一些提高。我提前了有几个月，带着这个团队呢，就到了徽州黄山。
21: 我们到了几处市井去采风，
3: 走了很多的历史古镇、文化古镇，
21: 希望能够呈现出古徽州建筑的美特色。
3: 不管是在棚里搭景，还是在这个市井的基础上，我们去改造，下了很多的功夫。
21: 我们搭了一个真实的小李家，
3: 想充分的展现当时的这种民间的烟火气、市井气。包括我们复原了一次这个中秋灯会，查资料，找当地的民俗专家去考证，做了一次这样的大场景，上千人的场景，用这个段落让大家看到这个一些非遗的我们的魅力。
21: 在拍摄过程中呢，有意的收尾的时候不打到演员的表演。通过增加人物之间的生活化的互动，让故事更有烟火气和真实感。
3: 对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有一句这样的话，是人磨墨啊，墨磨人。这个对我们整个这个剧组的主创来说，我都是一个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感受吧。
21: 向观众娓娓道来，慢慢展现出一幅明代徽州繁荣景象的画卷。
4: 刚才啊，我们听到的是家业这部剧的导演们的介绍啊。
5: 是的。
4: 那么听完了他们的介绍，我们也懂得了家业的意义呢，不止于一部剧，它更像是一把钥匙，轻轻地旋开了历史深处的那一扇尘封的门，让我们得以窥见一门手艺、一个家族、一座城邦如何在时光的洪流中相互成就，又如何将文明的星火断进了一锭墨的金骨里。
5: 中国人常说啊，人磨墨，墨磨人，这六个字呢，道尽了文化传承的真谛。所谓根脉，从来不是博物馆里凝固的标本，而是一条奔涌的河，它需要一代一代人躬身入局，既要用双手去碰出烟火的温度，也要用脊梁去承受岁月的重压。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谭维维演唱的《墨庄》。

0: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也欢迎大家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趣旅行，有趣的趣，有趣的旅行，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在趣旅行的账号下呢，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也欢迎各位趣宝随时点击收看。
3: 刚才我们和大家聊了总台的热播剧家业，戏里的墨是魂，那么戏外的墨又是怎么来的呢？很多人只知道徽墨金贵，却不知道它到底贵在哪儿。
4: 是的，它走的是一条千年没怎么变过的传统路子。从炼烟开始，制墨人就得手看着炉子，然后呢是拌料，用牛骨胶和烟灰啊一点点的揉捏，然后是除捣，再上模，然后晾晒描金，工序啊有非常多道，那么手呢就得摸多少遍。当然啊，您在这个费功夫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慢慢的来，是非常的费工和费神的。
3: 可正是这种笨办法，才让这一锭墨呢有了分量。不夸张地说，中华文明里那些最精彩的笔墨是从这样的烟火里走出来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制墨匠人一起到墨香最浓的地方去走一走吧。
5: 胡家明，安徽省绩溪县上庄镇宅坦村人，1982年开始学习制墨，40多年来掌握了各种制墨技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徽墨制作极为辛苦，来之不易，所用原料超过20种，历经10几道工序，费时费力，成品价值极为珍贵。几十年来的烟熏，让密不透风的烟房早已看不清它本来的模样，只见灯火点点，黑烟弥漫。油盏灯内盛着桐油，燃烧的烟聚于盖碗内，每隔数10分钟就要用制毛扫烟料一次，为保证烟灰的黑度细度，必须认真掌握收烟的时间，而且动作要轻慢熟练。古法点烟的产量低，60多只倒放的碗里每天仅能炼出250克左右的烟。

0: 每天点烟，胡佳明都要在烟房里待上几个小时。出来后，口罩、衣服，甚至皮肤都会被烟熏得发黑。烟料收集好后，要统一活胶，这是制成墨坯前最重要的一步。活胶，每个制墨师傅的配方都不一样。胡佳明使用祖上传下来的独家秘方，将熬好的胶、烟料及多种中药按一定的配比混合在一起。活胶配料结束，需要对所有的原料进行除捣。以青石做臼，檀木做杵，捣匀捣透方能出臼，故有墨不厌捣之说。捣得越多，材料混合就越透彻，对墨越好。现如今，捣杵后直接放入机器碾压，不仅省人工，结合的也更加细腻。碾压后的墨料放在墨墩上，用铁锤锤打，使其均匀，制成墨坯。
1: 越打得透，它越不脏手。如果你是配料没有配好，你放到顶上，它就都流出来了，那你就打都不好打啊。所以配料是个关键。
0: 用沉重的方锤反复敲打，将翻打好的墨坯放到秤上，分成小份儿，每一个墨坯的重量都要相同，然后在恒温板上用手去搓、捺、推，最后收成墨锭式的丸，嵌入墨模，再以身体的重量压平整。待冷却定型后脱模，脱模后的墨锭需要拿到专门的晾房里晾晒，墨锭不可吹风，也不能被阳光直晒，需要自然风干，所以晾房内时刻保持恒温恒湿，根据季节时令变化防裂防霉。自然晾干的时间非常长，至少要两个月。每天早晚，墨锭要各翻一次身。待晾墨三成干时，就可以错边了。把晾好的墨锭取出，对墨锭的毛边尖角进行错切。错边是个技术活，胡佳明利用手边的老工具轻错慢放，为的是使墨锭美观、圆滑温润。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3: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去旅行当中。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哎，看到我们的朋友冰城小杨子啊，
4: 是
3: 我们的一位趣宝，他说最难忘的是小学的时候爷爷送我的铁皮铅笔盒。我想可能很多七零末八零后的朋友可能都会对这个铁皮铅笔盒都会有印象，
4: 印象非常深刻，
3: 尤其是上面还印着大闹天宫的图案。
4: 是的，
3: 这个边角都磨得发毛了，但是仍然舍不得丢。他藏过半块橡皮，写满歪字的纸条，纸条是我整个童年最鲜活的小宝藏。
4: 是，你看一提到这个铁皮铅笔盒，就不得不提到有很多的这个七零后、八零后，甚至九零后用过的这个钢笔了。其实我不知道刘洋有没有发现，钢笔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个工具，我觉得它更承载着长辈对我们的馈赠。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啊，比如考试要考了100分呐、得了三好学生啊，父母啊或者爷爷奶奶都会馈赠钢笔给你。还有一种就是觉得钢笔啊，它不仅仅是练字，你可以从这个钢笔当中感受到那种练字的这种艰辛。有没有想过当这个笔尖划过这个沙沙沙的声音的时候，就关联着我们特定的童年的成长瞬间啊。
3: 听起来白强小时候是个好学生啊。你小的时候有没有被钢笔的那个墨水弄一手墨呀？
4: 当然有啊，这印象非常深刻。那个手的两侧都是蓝墨水啊，
3: 尤其是虎口那个位置，
4: 是
3: 吧？经常要修钢笔，班里头总会有那么一个同学特别会修钢笔哈。
4: 是的，你看这都是非常美好的记忆啊。
3: 是的，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用钢笔了啊，可能都是用这种现在的这种中性笔是吧？
4: 没错，
3: 它都是直接就用，用完了就丢，也不需要像我们这样反复再去吸墨水。
4: 是，
3: 好像也少了一些可以珍藏的记忆。
4: 没错，就是让字迹与记忆深度绑定的这样一个快乐的感受了。
3: 那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墨哈，那么如果您觉得墨呢只是用来写字画画，其实你就把它看小了。在懂行的人的眼里啊，一锭好墨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那么在乾隆年间呢，徽墨名家就开始制作玉园图集锦墨，把圆明园、紫禁城、北海这些皇家园林都刻到墨里。
4: 是的，一园一锭，精雕细镂，亭台楼阁都不含糊，那不是批量生产的东西，是匠人啊用刀尖一笔一画画出来的。
3: 而在徽州人的手里呢，这墨甚至还能变成一道可以吃的点心。那接下来啊，我们就带大家到徽州的 一家店去品美食徽墨酥，那么听一听南唐后主李煜和徽墨大师李廷圭的传说故事。
5: 徽州美食徽墨酥，说起它的由来，还得提到徽州当地的一个传说。相传南唐后主李煜在亡国做了降王之后，还是对徽墨情有独钟。徽墨大师知道后，很想再制作出徽墨献给旧主，但无奈徽墨是贡品，如果献给李煜，就要担私取贡物的罪名。这时对面一家食品店飘来的阵阵香味，徽墨大师想到了一个办法。
6: 糕饼师傅李庆波
7: 把那个面粉啊、白糖、芝麻混在了一起，它就变成了黑色的。那个他呢就把它放在那个抹磨里，根据这个抹磨把它压做出来，看到是黑的，但它是一个食品，他就把它送给了李煜，这样子就解了李煜的思念情怀。
5: 聪明的徽墨大师在让后主李煜免除了灾祸的同时，又为徽州增添了一道美食，并一直流传至今。
6: 游客，
8: 我手上是一个已经拆开的徽墨酥，很像徽墨，尝一下，甜而不腻，真的很好吃哦。
5: 不仅好吃，徽墨酥还体现了徽州的文化内涵，因此每到过年，当地人都会制作这种糕点，不仅自己吃，还作为馈赠佳品送给亲朋好友。
3: 从可以观赏的徽园墨到可以品尝的徽墨酥，墨在徽州人的手里啊，完成了从书斋到餐桌的奇妙转身，变的是形态和用途，不变的是那份以墨为魂、精工细作的心意。
4: 没错，一块墨呢，能刻下皇家园林的万千气象，也能化作寻常年节里的一口香甜。这就是徽州文房四宝里的故乡，总能把风雅揉进我们的日子里。好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和大家聊一聊，在你的记忆里有没有一样文具或者是文房物件让您至今难忘呢？请各位趣宝赶快积极的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好了，一起来听一首好听歌曲，来自刘宇宁的《旧年》。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

0: 哇，爷爷案头的那只磨得发亮的狼毫，我幼时呢曾经偷拿它在宣纸上乱涂，他倒没有骂我，只是握着我的手呢教我来落风。这笔杆的温度呢顺着掌心传过来，墨香漫开的瞬间，我也忽然懂得了老一辈人说的心正笔正的分量。
1: 是，你看一提到怀旧的学习用品啊，总让人感觉到过去的美好和简单了。你看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时候，这些文具啊是很多朋友童年的美好回忆的一部分，使我们的回忆起那些无忧无虑的美好日子。那么早期呢，我们用过的一件文具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圆头的铁皮折叠小刀，用它来削铅笔。后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起来，它最后变成一种尖头的了，变得是更加的锋利了。我就在想，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以前呢大家喜欢用这个大的这个削纸刀来削铅笔。我还听我的同学说过，他们家曾经用过家用菜刀削铅笔。但是我们在学校的时候用的都是
0: 手艺活，
1: 铁皮折叠小刀
0: 削铅笔。那个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 是的，
0: 你让现在的孩子们都会睁大眼睛说，为什么要拿刀来削铅笔？不是有自动的、电动的铅笔刀吗？对不对？
1: 你看，这就是岁月的不同，年代的不同了。
0: 好的，那么相信大家可能都会有自己珍藏的记忆。那么也感谢各位趣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要恭喜两位趣宝，一位呢是无心依旧，还有一位呢是冰城小杨子，两位。成为我们今天的获奖的趣宝，请您把真实姓名、联系方式以及您今天获奖的这个日期啊，都发送到我们的 QLX 去旅行汉语拼音的手写字母 QLX@CCTV.com， 然后呢，我们的小编曲小行就会和您联系，给您发奖了。
1: 是的，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大家如果意犹未尽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节目下方的甬道，里面有与我们节目相关的精彩内容。当然啊，您还可以随时点击收看去旅行账号下的精彩短视频了。
0: 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主持人白强、刘洋，代表责任编辑陆红，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
1: 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3: 是的，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2: 雄安新区这座崛起的未来之城，如今正日新月异，蓬勃发展。前一段时间，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联合出台了9条支持措施，从引进优质培训资源到组织等级评价统考，打出一套组合拳。这些硬核举措究竟会给雄安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未来之城的技能人才又将迎来怎样的发展机遇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
3: 外卖和快递已经成为现代城市生活的毛细血管，承载着亿万人每天的期待与便利。我们早已习惯动动手指等待门铃响起的生活节奏，给我们带来这份极致的便捷的是那群默默奉献的快递员和外卖小哥，他们的辛劳是这份便利的真实注脚。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台青丹尼将和我们分享他感受到这份便捷生活背后那份涌动者的双向奔赴的温暖。
2: 如今呢，很多家长倾注大量心力与资源在子女陪伴上，然而在这般精心打造的快乐温室中成长的孩子，反而愈发频繁地流露出无趣和倦怠。当孩子的愉悦感过度依赖外界刺激与物质满足的时候，这种被动的消费型快乐或许正在悄然剥夺他们感知幸福的内在能力，甚至成为精神成长的隐形陷阱。那今天节目当中，台湾老师廖嘉欣要跟我们分享如何帮助孩子重新找回那些不需要花钱却能真正滋养心灵的快乐。
3: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请跟随刘洋白强开始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4: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
1: 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3: 雄安新区这座崛起的未来之城，如今正日新月异，蓬勃发展。一座城市要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队伍。 如今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联合出台了9条支持措施，从引进优质培训资源到组织等级评价统考，打出一套组合拳。这些硬核举措究竟会给雄安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未来之城的技能人才又将迎来怎样的发展机遇呢？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车丽的报道。
5: 我在雄安采访时遇到一位建筑工地的务工师傅，他的一番话说出了不少想学技能的市民心声。想学一门新技术，可又担心学成之后证书不被认可，就业没有出路。而京津冀三地最新落地的这项新政，正好瞄准了大家的这些顾虑。三地依托题库共建、共享考核标准，京津还拿出优质师资和高端实训设备全力支持。三地同步推行统一考试，实现证书跨区域互认。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博兰表示，
6: 根据雄安新区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我们北京这边呢也是将我们的中式烹调师、养老助理师，包括还有我们的物业管理员等国家职业大典里的通用职业考试题库和我们雄安新区共享。我们呢也是围绕市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整体追求和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我们从去年开始呢，也重点开发了母婴照护、医疗陪诊和家庭收纳等10个细分的新职业考核标准。这些标准呢，我们也将全部与河北共享。
5: 像母婴照护、医疗陪诊、家庭收纳这些热门服务项目，如今越来越受到市场欢迎。现在，雄安从事这类服务工作的从业者，培训考核和北京共享同一套标准。尤其对于大家熟知的河北扶扫群体来说，今后想去北京务工也不用专门跑到北京考证。
6: 我们还以雄安新区作为试点，在雄安新区建设我们北京家政的专项能力的这个专门的考点，也是方便我们来京就业的河北扶扫提供家门口的考点服务，所获证书同时加盖我们京冀两地的鉴定中心的印章，实现一次考试两地互认，切实也是打通了区域人才流动的制度壁垒。
5: 说完北京，我们再来看看天津会带来哪些支持。天津成立京津冀技工教育联盟和技能人才评价联盟，实现三地资源的互联互通，在技工院校专门开设雄安班，引进河北省7所优质技工院校在天津招生。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级巡视员、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吴立国表示，将精准输出优质培训资源，充实雄安培训供给能力。天津支持雄安新区人工智能实训基地建设，牵头对接天津的人工智能头部企业，推动人工智能加技能人才培养试点在雄安落地。
7: 我们将建立金雄需求摸排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需求的摸底统计，同步更新京津冀培训需求平台。在此基础上呢，聚焦雄安新区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康养服务等核心产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推荐呢天津市的优质培训机构纳入到雄安新区补贴性培训目录里。
5: 三地联手让人眼前一亮的是统一考试，遴选康养服务、劳动关系协调等职业，统一题库、统一组卷、统一时间，组织开展京津冀理论考试试点，打造等级评价统考样板。未来雄安将主要培养哪些领域的技能人才？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河北省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赵进华表示，将大力培养人工智能、空天信息、新材料、康养服务等领域技能人才作为重点，
8: 提升培训服务供给能力，聚焦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民生需求，引进京津冀优秀培训资源，提升雄安新区职业技能培训质量水平，在雄安新区开展京津冀区域职业技能评价理论统一考试试点，推动北京家政、河北扶扫专项职业能力评价标准互通，为劳动者提供培训考核和发证服务。
5: 从京津培训机构进雄安，到三地评价结果互认互通，从北京家政、河北扶扫标准打通，到国家级技能竞赛在雄安承办， 一句话，今后雄安的技能从业者学本事有门路，挣钱呢也有盼头。赵金华表示，
8: 九条措施涵盖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使用等方面内容，将职业技能培训、技能等级评价、培育平台建设、职业技能大赛、技能生态链建设有机融合。下一步将经济三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共同细化落实九条措施的任务分工，建立时间表、路线图，把每项任务明确到岗、落实到人，同时建立跟踪问效机制，实行闭环管理，共同推动九条措施落地见效。

0: 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3: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依靡，家是幸福的洋溢。
2: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3: 听众朋友，为户外劳动者提供一个歇脚之地和服务站点，是城市发展以人为本的生动写照。爱心驿站里，天冷能取暖，天热能纳凉，疲劳可休息，受伤有救助。
2: 这里既是一线劳动者的休息站，也是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的服务站。一系列免费周到的服务，为环卫工人、外卖员、快递员等劳动者提供方便的同时，更能够让他们在奔忙之中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和关爱。打造爱心驿站，还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公共服务向基层延伸，体现着城市治理的能力和水平，让城市发展更有温度。
3: 是的，在浙江宁波市的宁海人民大道，有一间24小时开放的暖心小屋。这个爱心面包屋里，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了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好了，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午后一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奔波一上午的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5: 有时候我们连轴转吃不上饭，然后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4: 据了解，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服务对象包括环卫工人、快递骑手、外勤一线工作人员以及有需要的普通市民。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目前已有7家烘焙商户主动加入爱心捐赠队伍，他们会将一些卖不完但仍在保质期内

0: 等面包统一送到面包屋。一家经常提供糕点的烘焙店负责人张丹玲说，
1: 它可以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那我们的话就相当于是减少了食物的浪费嘛，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双赢的好事，所以说这件事情我们也会一直做下去的。
0: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2: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微信群，那很多商家呢，比如说有面包都会在群里呼叫一下，那如果有那个小哥顺路的，那么他们就会把面包送到我们这个路廊点位，也有志愿者会去拿，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0: 夏日高温下，糕点的储存和食品安全问题备受关注，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3: 我们会根据食材的不同，像有馅儿的有肉的我们就都放在这个冰箱里面，像正常的像那种面粉的小甜点的就放在这个地方，然后供人取用。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0: 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4: 累的时候呢，走过路过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5: 外卖和快递已经成为现代城市生活的毛细血管，承载着亿万人每天的期待与便利。我们早已习惯动动手指等待门铃响起的生活节奏，给我们带来这份极致的便捷的是那群默默奉献的快递员和外卖小哥，他们的辛劳是这一份便利的真实注脚。
6: 这些年来，从政府设置的爱心驿站，到社区商铺自发的歇脚点，从企业内部的权益保障，到我们每个人收获时的温柔相待，一种有形的支持与无形的尊重，犹如一股暖流，流向这些奔波在大街小巷的劳动者。这不仅是行业文明的进步，更是一座城市温度的具象化体现。
5: 接下来，台青丹尼将分享他在广州的所见所感，聊一聊那些为快递员提供歇脚、饮水、充电的爱心驿站，以及来自社会各界的点滴善意。让我们跟着丹尼一同去发现这份便捷生活背后那份涌动着的双向奔赴的温暖。
7: 大家好，我是丹尼。在大陆生活的这些日子里，快递呢早就成了我生活里离不开的一部分。每天开门收快递，线上买完东西等配送，早就成了习以为常的小事。但是呢，我慢慢发现这份习以为常的便利背后藏着太多快递员的付出。更难得的是，社会也在一点点用实实在在的行动给这群奔波的人送去温暖。那今天呢，我就想跟大家聊聊我最近观察到的这些温暖的小事。先说说我最直观的感受吧。大陆的快递方便到什么程度？就拿我自己来说，早上刷手机看到喜欢的东西下单，有的时候呢，最快中午就能送到，就算跨城买东西，基本隔天就能拿到。不管是日常用的生活用品，爱吃的零食，还是偶尔买的大件家电，动动手指就能搞定，不用特意跑超市、跑超商，节省了好多的时间。这种的便捷度真的是我之前没有体验过的。而这份便捷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的，是无数快递员顶着风雨、炭黑早起，一件件送出来的。我平时走在街上，见过太多次快递员的日常了。夏天顶着高温，背着沉甸甸的包裹，走在烈日下，额头上的汗顺着脸颊往下流，连停下来擦汗都得挤出时间。冬天冒着寒风，飘着雨，骑着电动车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手脚冻得冰凉，却还是要准时把包裹送到客户的手里。他们每天都要跑好多的路线，送很多的包裹，有时候遇到客户不在家，还要反复的沟通、二次配送，工作的强度特别的大。这份工作看着普通，实际上又累又辛苦，不仅要消耗大量的体力，还要面对配送时效的要求、客户的不同需求，甚至偶尔会遇到不理解的情况。 但是他们大多的时候都默默地扛着，只为了让我们尽快收到包裹。直到最近我才发现，原来广州早就有许多针对快递员的暖心举措，从政府到社区，从企业到街边的小店，都在默默地用行动关心着他们。这个也是我今天最想跟大家重点聊的内容。首先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广州有很多的地方都看得到爱心驿站，不管是在社区的门口、商圈的旁边，还是快递网点的附近，都能看到这种专门为户外工作者设置的驿站。我特地留意过，在海珠区有一家特别方便的驿站，不用专人值守，快递员呢用手机扫码就能开门，特别的省心。驿站里面的配置啊特别的齐全，有干净的桌椅让他们能坐下来歇脚，有免费的热水饮水机，还有充电插座让他们给手机充充电，避免因为手机没电而耽误工作。在天气热的时候，驿站里还会备上降温的饮品、药品，还有空调跟风扇，让快递员能够躲开烈日。天气冷的时候就会准备热乎乎的热水、保暖的小物件，让他们在送件的间隙能够避避风雨、暖暖身子。有些驿站呢还会放一些简单的零食，要是快递员忙得没有时间吃饭，还能够随便吃点垫垫肚子。路过的时候看到快递员坐在里面喝水休息，脸上的疲惫感都少了很多，那一刻真的觉得这种小小的驿站却能够给他们带来大大的温暖。除了政府牵头建的爱心驿站，广州有很多社区跟沿街的商铺也主动加入了关怀快递员的队伍。我家附近的便利店、药店、奶茶店都贴了爱心歇脚点的标示，免费给快递员提供饮水歇脚的地方。有些药店还会免费提供创可贴、应急的药品，要是快递员不小心磕碰到，都能得到简单的处理。还有一些餐饮店会给奔波的快递员提供优惠的热乎餐食，让他们能够吃上一口暖心的饭。这些小小的举动看似不起眼，却精准地击中了快递员的需求。毕竟他们奔波在外，最需要的就是一个能歇脚、能够喝口水、能够喘口气的地方。而这些暖心的商家和社区就成了他们在路上的避风港。除了这些实实在在的举措，社会上的尊重跟理解对快递员来说也是最珍贵的关怀。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解快递员的辛苦，少了随意催促、恶意投诉，而是多了一份耐心跟包容。比如快递员因为天气的原因交通拥堵迟到了一会，大家也不会指责，反而会说一句辛苦了。在收到包裹的时候一句简单的谢谢，就能让快递员心里暖暖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善意比任何物质上的关怀都能更温暖人心。我还见过很多的客户在收到快递的时候都会主动给快递员递瓶水，这些小小的善意汇聚起来就成了快递员工作路上最温暖的力量。其实说到底，社会对快递员的这些关怀本质上是对劳动者的尊重，也是对我们这份便捷生活的珍惜。我们习以为常的快递便利是快递员用汗水换来的，而社会的这些关怀举措就是对他们付出最好的回应。这些关怀小到一个驿站、一瓶热水，大到政策保障、职业认可，都在一点点的改善快递员的工作环境，让他们的辛苦能被看见、被回应、被温暖。现在回头再看，大陆的快递依旧便利，这份便利背后的温度我也被温暖到了。快递员们用奔波撑起了我们的便捷生活，而政府、企业、社区、商家，还有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给这群可爱的人送去温暖。这份双向的温暖让城市不再只有奔波的忙碌，更有了人情的温度。

0: 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6: 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啊，现在的孩子拥有的东西啊比我们小时候多得多，但他们似乎呢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快乐。去公园没意思，和家人聊天没耐心啊，只有提到买东西啊玩手机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眼睛啊才会亮起来。那么很多父母都感到困惑，为什么我们给了孩子这么多，他们反而越来越不满足呢？
5: 今天的台湾老师廖嘉欣要和我们聊一个值得每位家长深思的话题，消费型快乐正在悄悄地改变孩子对幸福的理解。他将跟我们剖析为什么物质满足越来越多，孩子的内驱力却越来越弱，以及呢，我们该如何帮助孩子重新找回那些不需要花钱却能真正滋养心灵的快乐。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7: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在当下的家庭教育中啊，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困惑，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孩子啊拥有的比过去的多，却越来越难感觉到快乐呢？为什么他们会觉得做这些事情都没有精神，只有提到什么买东西啊、玩游戏啊，眼睛才会发光？其实啊，往往就藏在父母表达爱的方式里，就可以找到答案了。很多父母啊会认为给孩子买好吃的好玩的，周末啊咱们带他去商场消费，这就是爱孩子。但是呢，这是爱孩子的一部分没有错，但是如果孩子所有的快乐都只能靠消费来获得，就会出现一个严重的后果，孩子做什么都没有动力。孩子啊真正需要的不是被物质填满的这种快感，而是感受幸福的能力。前段时间呢，就有一位妈妈跟我分享到，就是她的一个困扰。那她的这个困扰呢，也和很多的家长聊过，就是引发了很多家长跟她有。

玩具不买奶茶，孩子就真的给你板着一个扑克脸，一路啊就抱怨。本来啊说好一家人去这个户外散步啊，最后啊也被孩子闹着要去买一些什么零食啊，买盲盒啊，玩游戏机啊啥的。一开始啊，这位妈妈觉得啊，孩子平时学习也辛苦嘛，也就将就一下，周末满足一下他没什么问题。可是时间久了，她发现啊，孩子的快乐会变得越来越贵了。去公园啊没意思，去小区骑车啊没意思，和父母聊天啊没意思。哪怕一家人啊好不容易出去旅游，孩子最关心的也不是沿途的风景和家人的陪伴，而是今天咱们能不能买到什么纪念品。所以很多家庭啊不是不爱孩子，而是习惯用消费来表达你的爱意。孩子哭了，咱们就买点零食哄一哄；孩子表现好了，哎，买点玩具奖励一番呗。孩子周末无聊了，咱们带他去商场转一圈。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啊，孩子就会形成一种错误的认知：快乐就是得到东西，爱就是满足要求，无聊就必须花钱解决。这才是消费型快乐真正可怕的地方啊！它不是让孩子开心一次就结束了，而是慢慢的去改变孩子对快乐的理解，拔高孩子对快乐的认知。所以消费型快乐最大的问题啊，是它来得太快了，也太容易了。孩子想吃零食，马上就能买到；想看动画片，马上就能打开；想要玩游戏，马上就能进入；想要玩具，只要父母一心软，立刻就能得到。所以这种快乐啊，太直接了，很刺激，也很容易让孩子上瘾啊。但是生活里，咱们真正重要，能够带来长久滋养的快乐，往往不是这样来的。学会一项运动的这个快乐，哎，也是不错的，需要这个重复和流汗。解开一道难题的快乐也很重要啊，它是需要咱们孩子思考和坚持。或者是和父母认真聊一次天，哎，这样的一个快乐也很重要，需要关系里的信任与陪伴。所以这些快乐啊，都不是立刻发生的，它是需要等待，需要投入，也需要一点点去克服过程中的这种无聊。所以如果孩子从小被太多的这种即时满足给包围，那他就很难去忍受这种慢慢来的过程。于是呢，我们就会看到一些孩子啊，越来越没有耐心，写作啊，没几分钟就烦，读书读几页啊就没意思，运动啊刚开始累一点啊就想放弃，因为这些事啊从来给不了立刻的刺激。那咱们的孩子啊不是天生就懒，而是他的快乐的这个值，哎，被消费的快乐的这种消费型的快乐给抬高了，所以普通生活里的小确幸啊已经很难满足他了。玩具越买越多，快乐啊，哎，就会越来越短。零食越吃越多，满足感就会越来越弱。父母付出了越来越多，孩子却会越来越觉得理所当然。所以这不是孩子变坏，而是我们无意中让他误以为快乐不需要创造，只需要索取。那当然呢，我们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说孩子绝对啊不能吃好吃的，不能买玩具。孩子的这个童年啊，当然应该要有糖果、玩具，甚至是游乐场，也应该要有一些被满足的小幸福。但是问题就在于啊，我们不能够让消费变成孩子获得快乐的唯一方式，更不能让孩子把所有的努力都和物质奖励绑在一起。现实中啊，很多父母啊都特别喜欢用这种什么物质奖励啊来去激励孩子。你这次考好了，咱们就给你买玩具。你今天作业写完了，咱们就让你玩一个小时的手机，你听话我就奖励你吃大餐。短期来看呢，哎，这招或许很管用，孩子立刻啊就像打了鸡血一样立刻去行动。但是长期来看，你会发现这是一点点在摧毁孩子的内驱力啊。孩子会慢慢的把学习责任规则都看成一场交易，他不会在心里去想这是我作为学生应该做的事，把房间整理干净是我对家的责任，他只会想着，哎，我做了这件事，你能给我什么好处呀？所以一旦没有奖励，他就立刻的就不愿意行动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孩子到了这个青春期，父母发现以前的招数都不管用了，因为你要的价码他已经看不上了，而你给的这个物质他已经不稀罕了，
所以消费型的快乐最容易带来的后果，就是把孩子内心的动力用外在的交易一点点的替

0: 缓掉。
1: 刚才廖老师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当孩子的快乐只剩下买买买这一种来源时，他的快乐阈值就会被不断抬高，普通生活里的小确幸再也无法让他满足。更值得警惕的是，很多父母习惯用物质奖励来激励孩子学习表现，短期看似有效，长期却在一点点侵蚀孩子的内在动力。
2: 是的，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难道完全取消孩子的物质快乐吗？当然不是了。廖老师接下来会告诉我们啊，真正需要改变的不是给不给，而是怎么给。他将分享如何帮助孩子拓展快乐来源，让陪伴、成就感、运动和阅读也成为孩子感受幸福的重要方式。好了，我们继续来聆听。
0: 所以我们真正要做的啊，不是取消孩子的快乐，而是去帮助孩子重新丰富快乐的来源，让他知道快乐不只有买东西这一种。我们可以去试着带孩子去体验那些不需要花钱却更有生命力的快乐。陪伴的快乐，这个就很重要哈。晚饭的时候不用急着刷手机啊，和孩子一起去楼下散散步啊，运动运动，聊聊今天发生的趣事。其实你会发现，这种陪伴的快乐啊，这种轻松的链接啊，是任何的玩具都替代不了的。所以让孩子自己搭好一个复杂的积木，或者是画完一幅画，甚至是把乱糟糟的房间整理干净，你会发现看着自己的这个劳动成果，那种由内而外的舒服和成就感，也是金钱买不来的。或者是带孩子去跑步、去爬山，出了这个满头大汗的，克服了身体的疲惫，咱们到达了终点。那种酣睡淋漓的这种愉悦感，会深深的印在孩子的身体里的。所以引导孩子去读完一本喜欢的书，这个也很重要啊。在文字的世界里自由想象，这种需要耐心才能获得的快乐，才能够让心静下来。所以鼓励孩子和朋友一起户外玩耍，这个也很重要。哪怕只是疯狂去跑步，到处去追逐，满头大汗的快乐啊，这种也很纯粹，也是金钱买不到的。所以这些快乐啊，看起来很普通，却有着极强的韧性，因为他们不是靠外界不断的投喂出来的，而是孩子从生活自然里自己感受到的，创造出来的。所以当孩子拥有了这些感受力，他就不会轻易被消费牵着鼻子走。所以父母真正厉害的地方啊，不是拼命赚钱给孩子制造昂贵的快乐，而是带给孩子发现普通日子本身就很快乐了。消费型的快乐啊，不是不能给，而是不能给的太多、太满、太容易。当孩子能够在阅读中获得平静，从运动中获得力量，从陪伴中获得安全感，从坚持中获得成就感时，他就拥有了感受幸福的底气。所以这样的孩子啊，即使未来面对平凡的生活，也能在这个从中过程中吸取养分，即使遇到了艰难的时刻，也有足够的内在的动力去跨越。给孩子留下一座内心的宝藏，远比我们给他一张永远刷不完的信用卡来得更深情，也更加的负责任。
3: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4: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3: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4: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3: 掌握实用小妙招，
4: 爱上两岸好生活。
1: 欢迎大家来到生活 Q&A。 前一段时间啊，全国首个以自然与文化为介质，融合科普文化与心理健康服务的创新实践在上海落地。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牵手发出了首批博物馆处方。当博物馆的展品不再只是被观看，而是成为疗愈心灵的良方，这场跨界探索打破了科普场馆和医疗机构的边界，也标志着首个博物馆处方项目就此起航。那么什么是博物馆处方呢？谁来开，为谁开呢？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5: 您听到的这段音乐不是来自音乐会，而是上海科技馆给特定人群提供的一场心灵疗愈良方。这个良方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联合精心打造，参与疗愈的老人纷纷表示身心舒畅，
6: 非常好，治愈。
7: 进了博物馆以后，那种看也这是心胸就会的感觉就释放开了，在这氛围里面享受的这种轻松愉悦的感觉。
5: 前来参加这些特色活动的人必须先有一张博物馆处方。区别于传统临床处方，博物馆处方不以药物治疗为手段，而是由心理专业人士推荐大众参与博物馆特定体验活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告诉记者，相当于把心理治疗的一部分内容搬到了科技馆博物馆里。
8: 目前来讲，尽管很多人他已经开始意识到我需要心理的一些服务，但是呢，他不敢到正规的医院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创造一些低门槛的大众化的一些场域，把心理健康的服务和理念融合在老百姓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博物馆处方第一个可以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渠道和途径，更多的传递心理健康的理念，第二个消除大家接触心理健康服务本身存在的恐惧和害怕，第三个博物馆的场景里面大家都在做一个有兴趣的事情，氛围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接地气。
5: 博物馆处方的正式名称叫社会处方，这个概念在国际上已有尝试，比如英国国家卫生服务体系在全国推广过社会处方，将艺术、自然、社区活动纳入健康支持体系。英国菲利普斯收藏馆的创意老龄化项目为认知障碍老年人提供美术馆导览与创作活动。在国内，这是第一次一家国家级神经卫生中心与一座国家级科普博物馆以处方为纽带，构建医院诊断、场馆执行、随访评估的完整闭环。这次的博物馆处方一部分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开具。乔颖表示，处方面向的人群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8: 针对精神障碍患者，尤其是处于康复期的精神障碍的，他的症状已经控制得很好了，他的自理能力、独立意识完全回归了。还有一群人呢，就是亚健康人群，就是有一些睡眠问题啊、情绪问题的老年朋友，有孤独感的老年朋友，还有一些呢，就是职场压力比较大的职场的白领，还有一些就是针对某些亲子关系相对紧张的青少年的家庭。
5: 另一部分由上海科技馆与相关部门合作开具。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介绍，
9: 上海社区里面是有专门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它会不停地去排摸社区里面的可能有认知障碍危险的老人，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发布也请了民政局的养老处，他们手上是有常态化的这一群有需求的这些老人的这个群体的数据的。那么我们呢，跟社区里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的机构合作，定期会邀请这些人来到博物馆里面享用我们这个处方。
5: 目前凭借博物馆处方的人可以免费入馆，普通观众暂时参加不了特定体验活动。
2: 那么这批博物馆处方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科技馆的科普知识和博物馆的展品如何化身为疗愈良方呢？背后有什么科学逻辑呢？好了，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首次签发的博物馆处方涵盖上海科技馆奇迹奔腾特别展览，上海自然博物馆携手浦东碧云美术馆打造的只有树知道特别展览，以及上海天文馆的星空疗愈音乐会。疗愈活动都是基于展览延伸而来，形式包括音乐会、芳香体验、手作体验等等。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举例，手作体验里有一个活动是在种子上进行雕刻，以及观察每颗种子生根发芽的过程，写出种子成长日记。
8: 我们实际上是通过观看、触摸，通过五感去激发多系统的感官，因为五官的感官的钝化会让我们大脑功能减退，我们就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处方的疗愈，激活它的五感，能够让大脑的衰退和消亡的速度明显的减缓。第二个集体性的活动，既让大家有话题可聊，产生一个社会性的链接，我们把这些群体还要分成小组，每个小组还要分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和沟通的一个话语就会慢慢建立。
5: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科学传播中心主任高露认为，博物馆处方将心理治疗的方式更加具象化、场景化，符合科学逻辑。
10: 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把我们日常给咨询者的一些 建议更加的具象化，比如说平时我们可能会让他去散散心或者找人聊一聊，那博物馆出租方呢实际上就是提供了一个可控的场景，让你在这些场景当中呢得到一个相对便利的社会支持。它里面有一些方法呢，比如说一些特定的展览、艺术治疗、园艺治疗，实际上都是研究相对比较多的一些方法，如果设计得当的话呢，它的科学性还是有的，也能够为特定的人群呢提供有效的帮助。
5: 目前博物馆处方的首批试点重点面向认知衰退、社交孤立、情绪失调的老年群体，以及长期承压的职场白领两大人群。三个馆接收处方约450张，预计都将在8月底之前完成。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表示，科技馆的使命不仅是传播知识，更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当科普场馆开始关注人的内心世界，科学的温度才能真正抵达人心。
9: 我觉得这是一种社会责任嘛，就是我们博物馆来做，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医疗类的处方，我们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去构建这种沉浸式的疗愈的这个场域，提供的这些体验的活动能够让他们舒缓放松。
5: 自然艺术科学相融的场馆体验能够帮助公众舒缓焦虑情绪，搭建社交连接，全方位提升全民心理健康素养。但高露也提醒，这种方式属于专业的心理治疗，从展览到活动设计都需要精神治疗专业人士参与，不建议所有博物馆、科技馆一拥而上。
10: 比如说有一些艺术展，它可能色彩对比比较强烈啊，可能就未必适合所有人去参与，需要有一些专业人员对这个展览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然后给出一些建议和意见。实际比较理想的是在这个展览的策展或者说初期设计的时候就有专业人员来参与，我觉得这一点是挺重要的。
5: 作为国内的首次尝试，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

0: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景亮，感谢您的收听。
1: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开场歌曲听到的是来自范玮琪的一首《到不了》，简单的旋律，深情的歌词，随着范玮琪演唱情感的递进，让我们的内心情感也得到了释放。用这样的一首歌开启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音乐作品。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曹格的演唱《两只恋人》。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治廷和单依纯的演唱《漂洋过海来看你》。这原本呢是一首独唱的歌曲，经过改编之后，由李治廷和单依纯共同来演唱。轻柔的钢琴夹杂着海浪的声音，舒缓而柔情。两位歌手用自己独特的声线动情歌唱，唱出了那一份对于爱情的坚定和无可奈何。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孙燕姿，《爱情证书》。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周杰伦的演唱《说好的幸福呢》，也是方文山来作词的一首音乐作品，收录在周杰伦发行的专辑《摩羯座》之中。这是一首令人听过之后会想哭的情歌哈，钢琴搭配着大提琴的弹奏，唱出了分手的伤和爱情离开的惆怅。所有热恋的情侣都会彼此承诺要一起走到底，但是人生就是这样，不是我们能够预料和左右的。继续今天的节目，继续来分享歌曲，下面这首歌来自梁咏琪，《新鲜》。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林志炫的演唱《你的样子》，林志炫清亮自然不造作的声音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听他唱歌呢，你可以抛开一切，完全沉浸在他的音乐当中，诚挚温暖，让人感动。也用这样的一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

定，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音乐作品。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蔡淳佳和金海心，《女人们的咖啡》。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萧敬腾的演唱《会痛的石头》，唱的呢都是围绕在你我身边共同经历的事情。萧敬腾略带沙哑的嗓音，把深沉的感情拿捏得恰到好处，我们仿佛听得见爱情的伤，看得到心上的痛。爱会让人觉得温暖，但是如果不懂得表达，也会非常的伤人。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张杰的翻唱，最熟悉的《陌生人》。

听到的歌曲来自任贤齐的演唱《风云决》，这首歌旋律大气磅礴，同时呢又不失柔美和细腻，充满了武侠情感和人生的哲理，传达出了一种超越武侠世界的价值观，就是只要放下仇恨，才能活得逍遥自在。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听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音乐作品。继续来听歌，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

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告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冇女朋友，梗系唔信啦。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陈慧娴非常有代表性的音乐作品《红茶馆》。摇曳的旋律，浪漫的歌词，让这首情歌成为了人人传唱的一首经典粤语歌。陈慧娴在歌中的一段念白，增加了整首歌曲的戏剧性。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你选择到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对唱，由李宗盛创作，成龙和陈淑桦演唱的《明明白白我的心》。也用这样的一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你共同分享。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收听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坚守清旺清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0: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月妹。
2: 中午好，我是毛强。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物流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0: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一个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在广东中山开幕。
0: 今年前五个月，福州对台空运快件业务同比增长28.7%。
2: 前海香港青年科创启航计划在香港启动。
0: 今天的第一家园为您带来台青江燕伟做两岸产业融合连接器，助力平台打造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新标杆。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请听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

0: 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1: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控，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0: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0,000亿千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18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2: 航空海运出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10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3: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5: 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七一到来。在湖北建始，百余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二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赓续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千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中央财经大学2025届硕士毕业生赵建明：
6: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地传承下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8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

0: 有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9.5%。另外，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一至五月份，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一至四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1: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针对应届中高考生，场馆推出优惠政策。
2: 我们现在大约一天接的游客是在3000人左右，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1: 入夏以来，哈尔滨10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这个夏天，岚皋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以文旅人气撬动市场，充分激活夏日消费新动能。岚皋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3: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1: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依托滨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上海因地制宜，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4: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5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5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0: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战机形成战斗力，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淬火力剑，巷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在华中某机场，运 20A、运油 20A、运 20B 3型战机依次划出，连贯展开战术起降、空中加油等实战科目训练。官兵们在高强度训练中锤炼机组协同能力，检验编队的战场应急处置水平。空军航空兵某团金舰：
5: 空投空降啊、低空啊、海岛啊、跨国投送啊等等，所有场景我们都要能够适配，所有的机组能力达到最高的高度，所有的飞机都能够在一声令下全部能够出动执行任务，我们觉得这个才叫强起来。
0: 2019年，这支部队正式列装运20，挑战也接踵而来。新机的高智能化带来了机组人员的削减，需要飞行员关注和掌握的信息大幅增长，急需来一场思维理念的系统变革。空军航空兵某团金舰：
5: 我们一个小组3名战友在一起，前3、4节模拟机的课都根本听不懂，然后教练跟我们讲的东西我们在模拟机里边也使用不明白，就感觉以前学的知识、学的武功好像没有用了，怎么又重新学新的。
0: 训练经验不足，数据支撑量少，任务样式多元，官兵们就白天实飞收集问题，晚上集中学习攻关。 披星戴月，日夜苦熬。他们4天即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展现出令人惊叹的鲲鹏速度。空军航空兵某团高瑞：
6: 我们有很多年轻的飞行员参与到任务中，经过任务的历练，我们对这种高标准高要求的飞行任务的实施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这有助于我们下一步飞行技术的提高。
0: 随着运油 20A、运 20B 接连列装，官兵们持续探索飞行训练和机务保障新模式，涵盖领航、编队、战术等20多个模块的电子飞行包，让任务准备时间从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部队实战能力持续跃升。如今运20的航迹越来越远，任务越来越多元。93阅兵长空受阅，多批次接运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抢险投送、跨境空运等任务接续展开。这支部队已经成长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力量的先锋梯队，具备全域机动、全时待战的过硬实力。空军航空兵某团庞荣奇：
3: 锚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这支队伍正在由任务型向打仗型加速转变。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深化整训锻造，在实战实训、连演连训中淬炼核心能力，确保祖国的利益拓展到哪里，人民空军的航迹就延伸到哪里。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1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验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1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0: 第6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昨天在广东省中山市开幕，来自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的各界人士约2000人参加。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长和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新党副主席李胜峰等两岸嘉宾共同出席开幕式。潘贤长致辞表示，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两岸同胞要从孙中山先生的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当历史使命，携手奋进，勇毅前行，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广东省委常委王希表示，广东这片热土滋养了中山先生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孕育了振兴中华的时代先声。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也是台商投资最活跃、台资企业最集中的省份之一，将认真落实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不断优化台胞台企在粤发展环境，搭建青年交流交往广阔舞台，持续深化两岸人文交流与心灵契合。张荣恭表示，孙中山先生的奋斗精神引领几代人不断求索和实践，是紧密联系两岸同胞的情感纽带，有情感共鸣才能促进心灵契合，有共同梦想才会越走越亲。希望两岸同胞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持续深化交流合作，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幕式上，旺旺集团副董事长周希伟、中华海峡经贸交流协会理事长苏恒、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常务副会长韩银焕做了主题发言。中山市人民政府与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签署了关于深化中山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推动融合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本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是历届中山论坛中规模最大、台胞参与面最广、青年占比最高的一届。活动组织开展一场开幕式主论坛、两场分论坛、九项交流活动。
1: 正午半小时带您听新闻观两岸，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记者郭婕妤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7: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8: 牵手青放青跑，两岸情缘。
7: 闽粤传真，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记者从福州海关获悉，今年前五个月福建福州对台空运快件业务 7.7 万票，同比增长 28.7%。 对台空运快件主要为民生用品，其中食品、日用品居多。为助力对台跨境物流行业高质量发展，福州海关所属龙城海关主动指导物流企业推进国际航空物流中心建设，完善口岸配套基础设施，每年可为辖区快件企业节约运营成本约280万元，同时在全国率先推行出口 B 类快件智能审单，审单效率提升 80%， 同步上线关企专属服务小程序，打通业务咨询、问题处置、业务办理线上通道，实现关企对接零时差、高效率。
7: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8: 牵手青放青跑，两岸情缘。
7: 闽粤传真。
9: 日前服务香港北部都会区发展，深化深港科创人才共育的重点项目前海香港青年科创启航计划在香港启动，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陈少伟郑柱子发来的报道。
10: 前海香港青年科创启航计划设置前海第一课与科创实践体验课程两大板块，为香港青少年提供参与国家创新科技体系的实践机会，是前海首个面向香港青少年的常态化跨境科创交流品牌项目。深圳市前海合作区党工委副书记梁科：
11: 到目前为止呢，在前海发展的香港企业超过了1万家，在前海工作和生活的香港居民有1.3万人，希望科创的种子能在香港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10: 该计划启动后，年内将组织1000名14岁至18岁的香港青年分批赴前海交流，将科创培育前置至中学阶段。前海管理局首席港澳联络专员黄子谦：
12: 深圳应用场景实在太多了，我们希望学生不只局限在课堂听课，更加重要的是要去到一线，在应用场景里真正接触科技产品，看得见、摸得着、体验得到，激发他们对科创的兴趣。现场饮食创新、零重力、鲲鹏天空、来化科技等前海龙头企业带来了旗下最新科技产品和形式多样的体验活动，覆盖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潮流文创等前沿赛道。香港30多所中学的老师、学生受邀到场，沉浸式感受科技魅力。项目打破传统参观讲座模式，直接向香港青少年开放真实产业场景，开展务实培训。香港高三学生陈同学：
13: 我都很快会升大学，
10: 很快我就要升读大学，我选读的都是跨学科专业，前海刚好配套创业孵化基地，能让我们年轻人把创意想法付诸实践。香港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14: 我觉得
10: 一定要去前海看一看，就是去看企业怎样从孵化期一直到产出产品。深圳前海这类完善产业链的企业会多很多，去到那里能亲眼看到、亲手摸到。
0: 台青江燕伟2013年来到平潭，从单打独斗起步，如今已组建专业团队，打通两岸跨境电商物流通道。江燕伟的创业轨迹正是平潭打造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的生动缩影。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刘洋涛的报道。
7: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8: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15: 2013年，江燕伟怀揣两岸跨境物流的梦想来到平潭。创业初期，他没有团队，没有固定仓库，更没有稳定的清关渠道，压力非常大。 平潭对台海运快件、跨境电商保税进口等政策的落地，彻底改变了他的创业轨迹，让他从孤身打拼逐步组建起专业团队，打通了稳定高效的两岸供应链。回忆起初到平潭的情形，江彦伟仍难掩激动。
14: 从两个层面，一个就是宣传做得好，激起我内心那份斗志，怕是千年一遇，过来瞧一瞧，看一看。第二方面呢，是来到这里实地考察之后，确实发现到这里一切都是积极向上的，都是非常的有这种热忱，也希望能够邀请台湾乃至是全世界，甚至是咱们大陆祖国大陆的各省的同胞来到平潭这个热土，响应整个国家的号召来这里创业。自从落地在这边之后，我发现到确实这边的政策真的是实打实的一步一步在落实，包含像整个大基建环岛路，我刚来的时候那时候才在修呢，真的是往事历历在目，真的是很感动的一个地方，非常感动。
15: 依托平潭距离台湾新竹仅68海里的地理优势，对台海运快件试点的专属政策红利，江彦伟精准布局两岸跨境物流赛道，创办商务公司，专注两岸跨境电商供应链整合与物流端代理服务，搭建起高效便捷的两岸货物互通通道，打通大陆货品输台、两岸商贸往来的物流脉络。说起物流通道的变迁，他深有感触。
14: 这个非常非常的明显，从早期呢是海峡号跟这个利纳轮两艘这个客滚轮，那由于呢它本身是载客为主，载货为辅，作为先试先行的一个试点的一个高速的一个船舶，到后来呢随着平潭政策的发展跟这个电子商务的崛起的需求，那平潭政府在这方面呢是投入了非常大的一个能量，像最近这几年就是依靠了这个台北快轮跟其他的这些船舶，那台北快轮已经实现了所谓的这个近空运的速度，海运的价格时效非常的快，到台湾只要5个半小时。那也希望借由这个渠道，未来能够呢引进更多更优质的这个厂商，然后把这个台湾做一个跳板，衔接到全世界，啊，由平潭出发。
15: 2024年，江彦伟入驻平潭台青创业育成中心，享受到0211工程的专项扶持，零房租入住，完善的配套服务，半年内员工增长约45%，搭建起涵盖物流、报关、运营、客服在内的完整组织架构。对于平潭正在奋力打造的两岸共同市场先行区，江彦伟结合自身电商经历，有着更深层次的思考。
14: 那我们如果从这个商品上来讲，我希望就是未来能够呢，除了电子商务以外，更注重一些像一般贸易冰箱啊，甚至于是冷链，甚至于是枢纽仓，我们在这边构建这个两岸的枢纽仓、海外仓，这样子的话呢，能够重点发挥出平潭跟对台的这么一个纽带的关系，它可以透过台湾辐射全世界，可以透过平潭辐射全中国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因为把中间的海上的黄金通道打通了，5个半小时，全国独一份。大飞机都不一定有它快，当然这个海关以及相关的这个政府啊，咱们当地政府是非常的配合，海关给予到便捷绿色的一个通道，货畅其流，它的时效就快，使得两岸的这个消费者乃至是全世界的消费者都能够感受到咱们平潭的力量，台湾的这个纽带的力量。那讲到人文这方面呢，其实台湾它也是一个南岛语族非常大的一个地区，也希望能够透过南岛语族啊，唤起靠近紧密的联合两岸之间的这个血脉的这个情缘。
15: 依托两岸物流资源，江彦伟还把握文体产业风口，结合平潭赛车产业规划，推动物流与文体产业融合，打造企业新增长曲线。他向更多台湾同胞发出邀请，欢迎来平潭创业，共建家园。
14: 像未来平潭，因为作为国际旅游岛，本身我们公司除了这个跨境电商物流以外，我们还有这个 AI 智能啊，无人这个四驱车，就是这个轨道车，也希望把这个体育赛事啊能够串联起两岸乃至是全东南亚，因为毕竟四驱车在整个东南亚早期啊非常的流行，那也希望能够借由这个体育赛事把大家这个儿时的回忆重新构建起来，这是其中一个产业。那另外呢，也希望能够把我自己本身在平潭这个经验能够传递出去，给到更多台湾的朋友们一起来做一个分享，也欢迎他们来一起来这里共建家园。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月妹、毛强，代表责任编辑郭婕妤、温尔雅，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16: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7: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16: 梳理
17: 评述
16: 权威，权威
17: 有力
18: 有力。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7: 两岸开讲。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赵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谢然。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日前在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上，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协会签约采购台湾特色农渔产品。然而民进党当局竟点名威胁附录签约的岛内农渔业团体，引发舆论痛批。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详细解读。
1: 美日密集演习，模拟在第一岛链协同作战，动用多款新武器。美 MQ-28 无人机首度投入跨国联演，并再次部署低风导弹系统。相关话题邀请两岸嘉宾进行解读。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0: 日前在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上，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协会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的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协助台湾农渔民拓展大陆市场，获得稳定的收益。然而民进党当局竟点名威胁附录签约的岛内农渔业团体，台陆委会负责人甚至说出台湾人几乎不吃凤梨世家的离谱言论，引发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这种倒行逆施的做法，真的能阻断两岸农业交流吗？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详细解读。朱教授，有资料显示台湾凤梨世家 99% 产自台东， 95% 外销大陆，岛内农会和学者都直言除了大陆根本无处可去。从产业规模、市场容量、运输效率、消费习惯等现实来看，大陆市场为什么是台湾凤梨世家唯一不可替代的出路？
3: 大陆市场啊，对于台湾的凤梨世家具有不可替代性，根本原因就在于产业结构。近日的海峡论坛之后呢，大陆方面啊宣布要采购台东的凤梨世家、屏东的石斑鱼、岛内的文旦柚、茶叶等等这些农渔产品，并且呢有两岸的企业呢现场签署了合作意向书。这件事啊，真正触动的正是台湾基层农渔民最现实的利益链条。之所以说大陆是台湾的凤梨世家唯一不可替代的出路呢，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呢，就是因为大陆市场呢就是台湾凤梨世家的价格锚。凤梨世家它是一个高度商品化、高度外销导向的农产品，那么它的这个种植、分级、包装、冷链、集货、通关、销售啊，这些长期围绕着大陆的消费市场建立起来。台湾地区农业部门早在2011年的时候就承认，凤梨世家销出岛外啊，最主要的呢就是包括大陆、新加坡、马来西亚，其中销往大陆的是4264公吨，占岛外总销售量的99%。台东县的农业处长徐家豪呢也指出说，2016年啊，全年的凤梨世家销出岛外的销售量呢，大概是达到了10000公吨，其中呢，这个大陆呢占到了95%以上。那么大陆以外的新加坡、中东等等这些多元的渠道，合计收购加起来不到100公吨，大概占外销的岛外的数量呢不到1%，这就说明所谓的市场多元化呀，在文件上，或许呢它可以讲讲，但是呢，在这个货柜、在订单、在这个价格和农民的收入上呢是站不住脚的。大陆市场一收啊，台东价格就稳；大陆市场一断，产地的价格、收购的秩序、农民的现金流都会被直接的击穿，这已经是现实，已经证明了的啊。这不是民进党说说就能够解决得了的啊。第二点啊，就是大陆的消费容量啊，承接了台湾岛内无法消化的高峰产量。凤梨世家呀，集中在台东，它的产量呢具有季节性和集中上市的特征。据台湾岛内的联合报报道啊，台东的世家栽种的这个面积呢超过了5000公顷，其中凤梨世家就超过了2000公顷，年产量最高可以达到20000公吨。2025年的这个台东的凤梨世家产量呢，大约是9000公吨，占到了全岛的比例的99%。岛内的这个消费呢，可以吃掉一部分，但是呢，它承受不了外销级的大果，还有礼盒果集中上市期的这个大量的供给，这些它都是岛内消费解决不了的。凤梨世家的体积比较大，甜度比较高，单价呢也比较高， 天然的呀是适合送礼、团购、电商啊、批发市场和这个节庆消费的。我们都知道，大陆的人口规模、城市的消费层级、春节前后的这个礼品市场，还有南方的这个鲜果消费的习惯，正好匹配这一个产品的属性。所以说，把这种结构说成是台湾人几乎不吃，实质上就是想用一句傲慢的话术啊，来掩盖这个产业的现实。台东县的副县长王志辉就已经反驳了，说这个台湾啊，每年消费凤梨世家超过10000公吨，这个说法呢，对于台东的农民和这个消费者都不公平，就说台湾人几乎不吃这个说法，这个对于台东的农民和消费者都是不公平的。第三点呢，就是两岸近距离的运输和既有的通道呢，形成最低成本的升级通道。鲜果这个销售呢，它拼的是运输时间、消耗率、冷链成本、检疫协作和这个通关效率。凤梨世家它的成熟度窗口比较短，品质损耗呢会直接变成价格的损失。大陆和台湾啊地缘相近，海运、空运、冷链、电商和这个批发市场体系啊长期的磨合，能够把这个台东的果园、包装厂、贸易商、口岸、批发市场和大陆的消费者呢连成一条低成本的链路。新华社2023年报道啊，台东是台湾番荔枝最大的产地，凤梨世家的种植面积呢大概是2700公顷，年销岛外的数量呢大概是1.5万吨。其中呢，一度90%以上是销往大陆的。那么这条链路呢，是多年市场选择积累下来的、沉淀下来的最优的路径。民进党当局点名威胁附录签约的农业团体，伤害的是农民已经看得见的订单、现金收入和下一季的这个种植信心。对于台东的这个农民而言呢，大陆市场呢是多年辛苦经营才好不容易啊打拼出来的市场，经营出来的饭碗，农产品啊最终是要卖得出去、卖得上价、卖得稳定，才能够啊真正的让农民得到很大的一个实惠。大陆市场之所以不可替代，原因就在这里。
0: 在今年的海峡论坛上，大陆企业大量采购台湾农渔产品，切实帮助岛内农民解决销路难题。可民进党当局却威胁查办岛内农业团体，抹黑正常贸易为所谓统战。朱教授，您如何看民进党当局为了意识形态斗争，不惜牺牲台湾农民切身利益的做法？
3: 民进党当局把台湾岛内的农民的生计啊当作是意识形态的祭品，那么这种做法的本质啊很清楚，就是宁愿让台湾的农渔产品烂在地里，也不愿意承认两岸正常贸易能够给基层的民众带来实力。大陆的企业呢，在海峡论坛期间采购台湾的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石斑鱼等等这些农渔产品，本来呢是最朴素的一种市场行为。台湾岛内的这个中央社也报道说，相关的签约会呢在这个厦门举行，两岸的企业、商会、协会的代表出席啊，采购对象呢包括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的农渔产品。世界新闻网也报道说，是在当地县政府啊、县农会以及屏东的这个养殖业者呢，认为这是有助于开拓市场的，并且呢，希望民进党当局啊，以农渔民的利益优先。但是呢，民进党当局呢，为了意识形态的斗争，不惜牺牲了台湾岛内农民的切身利益。为什么呢？首先呢，民进党当局是在用这个政治恐吓切断农民的活路。农业贸易啊，其实讲究的是订单、价格、运输、销售和稳定的预期。农民呢，关心的是今年的果子卖给谁，鱼销售到哪里，茶叶有没有买家，文旦柚能不能进入到更大的市场。但是呢，民进党当局却把这一类的这个民生交易呢，套上了所谓的统战的标签，甚至呢，点名5个农渔团体交由这个农业主管部门调查。台湾岛内的这个媒体报道说，这个陆委会啊点名台湾的农产共同协进运输合作社、协春水产、南投县农会、天伟农业科技，还有花莲县农会这5组农业团体啊，点了他们的名了啊，要求呢了解签约的内容、订货量、供应链和影响，并且呢要由这个农业主管部门提出查处意见。应该说，这已经超出了行政管理的范围，变成了对于基层农会、合作社、贸易商啊他们的一种这个政治震慑。应该说，现在岛内出现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谁替农民找市场，谁就可能被查；谁协助产品外销，谁就可能会被贴上标签。那么这种逻辑啊，一旦形成，受伤最重的必然是最没有政治资源的果农、渔民和基层产销的组织。第二，就是民进党当局呢是在用这个意识形态来掩盖他自己的治理无能。如果台当局真的有能力替农渔民开拓同等规模、同等价格、同等效率的替代市场，农民自然会用脚投票的。问题就在于呢，凤梨世家、文旦柚、石斑鱼、茶叶这一类的产品都需要稳定的订单、成熟的通路和快速的消费能力、消化能力。大陆的市场啊，愿意采购，台湾当局啊，其实是没有理由阻拦的。大陆市场能够承接，台湾当局更没有资格污名化。陆委会的这个副主委梁文杰啊，甚至称说这个凤梨世家，台湾人几乎都不吃，并把这个产业呢说成是养中共鼻息。这个说法呢，立即引发了台湾岛内的地方的反弹。岛内的媒体报道说，这个台东县的小朋友现场品尝这个冰冻的凤梨世家，地方的民代也质疑说，过去的台湾政治人物喜欢吃凤梨世家，为什么今天突然变成了不吃？ 啊，这暴露出一个非常深层的问题，就是民进党当局啊，无法解决销路就贬低产品，无法扩大市场就攻击市场，无法保障农民的收入就把农民对大陆市场的正常需求说成是政治问题。

0: 第三个呢，就是民进党当局呢是在把两岸民间交流推向寒蝉效应。两岸农业的往来呢是具有长期性、民间性、基层性、互利性。农会、合作社、贸易商、养殖户啊，他们呢是参与采购的对接，目的很简单，就是卖货增收啊，稳产。岛内的新闻报道说，这个南投县农会方面呢表示，两岸农业交流啊，对于农民有实质性的注意帮助。花莲县的农会呢强调说，农民要的只是生计。台湾岛内的农产共同协进运销合作社呢也指出说，这个凤梨世家在台湾岛内不好卖，只能靠出口到岛外去。希望呢这个当局少干预。台东农会的人士呢批评说，这个查水表的动作实在是太超过了。不少的果农和盘商呢担心以后谁还敢出面帮忙找市场啊？这正是白色恐怖再现的这个现实含义。也就是说，行政权力也不直接解决问题，但是先制造恐惧，不帮助农民呢找买家，但是就先警告谁不能够接触大陆。民进党当局越是这样做，越说明他所谓的爱台湾经不起民生的检验。真正站在岛内基层一边啊，就应该让农产品卖出去，让农民啊赚到钱，让两岸正常的经贸呢恢复秩序。所以把饭碗政治化，把生计安全化，把民间的交流污名化，最终只会让台湾岛内的农民更清楚地看到谁在解决问题，谁在制造问题。
1: 岛内凤梨世家输入大陆议题持续引发关注。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近日将凤梨世家形容为台湾人几乎不吃的农产品，在岛内掀起了巨大争议。事后呢，他又辩称是语言表达失误，还与绿营明代同台吃凤梨世家冰棒试图灭火。朱教授，您如何看待梁文杰这一系列的言论与表演？
0: 梁文杰这一系列的言论和表演啊，核心问题就是在民进党当局长期把农民生计放在意识形态之后，他先把这个凤梨世家呢说成是台湾人几乎不吃啊，几乎没有岛内的销售市场，养大陆鼻息这样的一个农产品。随后呢，又在舆论的反弹当中呢，改口说语言表达失误，然后呢，再跟绿营的民代呢同台去吃凤梨世家的冰棒来灭火。整套操作呢，从轻蔑蔑视农民、贬低产业，到公关补救，到政治止血，暴露出来的是民进党当局处理两岸农产品贸易问题的傲慢、失能和虚伪。首先呢，梁文杰的这个所谓的失言，暴露的是脱离基层的民进党当局的官僚傲慢。凤梨世家呀，是台东农民一季季种出来、选出来、包装出来、卖出去的生计。梁文杰一句台湾人几乎不吃，等于就是在用民进党当局行政官员的这个政治偏见，抹杀掉台东农民几十年打品牌、建通路、拓市场的努力。岛内的媒体报道说呀，梁文杰此言啊，引发的当地的农民和地方政府的反弹。台东的民代和青年农民啊，就强调说，这个凤梨世家呢是岛内啊多年努力创造的品牌，不能用政治角度来看待农产品，农民只是想把水果卖出去。这句话呢可以说击中了问题的本质，就是农民要的是市场，民进党当局给的是标签，农民要的是订单，民进党当局给的是教训。更荒谬的呢是梁文杰试图把产业销售到岛外去说成是某种政治这个原罪。我们都知道台湾岛呢它是一个外向型的经济体，像它的农业、制造业、科技产业都离不开岛外的市场。用台湾人吃不吃来否定一种这个销出岛外的农产品的这个价值，是基本经济常识的缺失。甚至岛内的深绿学者施正峰啊，也批评说这种说法非常的浅薄，并且指出啊，如果照这种逻辑呢，连半导体产业都应该退回到自给自足。这就说明梁文杰的问题不是表达技巧问题，而是呢认知结构出了问题。第二就是梁文杰的道歉啊，没有触及农民真正受伤的地方。其实这个道歉的真诚程度啊，这个可见一斑。梁文杰事后辩称说自己语言表达失误，正确的说法应该说是吃的很少，并且呢向觉得不舒服的农民和消费者表达歉意。这个补救啊，其实说的很轻，其实问题很重。他伤害农民的地方呢，不只是几乎不吃四个字，而是呢把农民长期经营大陆市场污名化，把正常销售呢说成是受制于人，把基层求生存的努力呢说成是被大陆绑架。农民真的愤怒的呀，是台湾局一边没有能力提供同等规模的替代市场，一边呢还站在道德高地啊审判他们的市场选择。台东县的议长吴秀华就批评说了，说这个民进党当局的责任啊是帮农民找市场、找订单，不是替自己的两岸政策找理由。梁文杰一句话抹杀了岛内农民的汗水，会让农民啊感觉到无奈和受伤。这个回应呢非常的准确。凤梨世家外销大陆靠的是消费需求、地缘距离、冷链效率啊、价格承接和长期的通路。民进党当局如果真的有本事，就拿出来稳定采购、加工转化，还有国际市场拓展和价格保障的方案来啊。那只有一句说减少依赖，没有替代的订单， 这就不是产业政策，而是政治空话。第三点啊，就是梁文杰吃冰棒的这个表演啊，遮不住民进党当局的政策失能。梁文杰和绿营的民代同台吃凤梨世家的冰棒啊，承诺要购买1000个冰棒啊，年底到产季的时候啊，再买100箱的凤梨世家啊。表面上是在挺台湾岛内的农民，实际上呢是一场危机公关。岛内媒体报道之后呢，岛内的网民啊立即质疑说，是否又要去报公账啊，并且追问这个民进党官员出状况之后为什么总是让想着让这个岛内的民众买单呢？那么这个质疑呢是抓住了关键，就是农民需要的是长期的销路，不是一场镜头前的试吃；产业需要的是制度性的通路，不是一批临时认购的冰棒。梁文杰的这场表演越用力越显得民进党当局的心虚，真正关心凤梨世家呢就应该尊重市场规律，尊重农会和产销的组织，尊重啊两岸正常的农业贸易，真正关心农民呢就应当停止把大陆采购污名化，停止查办附录签约的这个团体，停止啊用政治恐吓来制造寒蝉效应。凤梨世家这个争议呢已经把问题讲透了，实际上就是民进党当局嘴上说爱农民，实际上就是害怕农民呢通过两岸交流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嘴上说这个市场多元，实际上是拿不出可以替代大陆市场的容量和效率的。梁文杰的所谓的失言只是一根导火索，烧出来的呀是民进党当局长期压抑两岸农业合作、牺牲基层民生利益的政治病灶。
1: 当前两岸农渔产业深度融合大势不可逆转，民进党当局不断用打压、恐吓、污名化手段阻挠两岸农业交流，破坏民间合作。朱教授，您认为民进党当局这种倒行逆施的做法真的能够阻断两岸农业交流吗？
0: 民进党当局啊，阻断不了两岸的农业交流，他动辄查办，动辄恐吓，动辄给正常的贸易啊贴上所谓统战的标签，但是呢他改变不了台湾农渔产品需要市场，大陆市场需要优质的农渔产品，两岸基层民众啊需要互利合作这一个基本的事实。那么今年的海峡论坛期间呢，大陆方面举行了涉台措施对接的签约会，采购呢台湾岛内的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石斑鱼这些农渔产品，两岸的企业和商会协会啊代表呢出席签约。这个场景呢已经说明两岸农业交流具有真实的需求和现实的通道。民进党当局越是阻挠，越是显示出他站在农民利益的对立面上的这个政治本质。首先啊，就是市场规律不会服从民进党的政治禁令的。农业产品啊最终是要进入到市场，农民最终是要靠销售收入生活的。凤梨世家也好，这个石斑鱼、文旦柚、茶叶也好，这类的农渔产品啊，对于运输时效、对于通关效率、对于冷链能力、对于消费规模和这个价格承受能力要求很高。大陆市场呢和这个台湾的地缘相近，消费习惯相通，物流的链条成熟，节庆的消费旺盛，天然的适合承接台湾特色的农渔产品。大陆方面宣布采购台东的凤梨世家、屏东的石斑鱼、文旦柚还有茶叶等等这些产品啊，并且推动农业产品的展销对接，本质上是市场供需的自然连接。民进党当局呢动辄用这个行政权力来制造障碍啊，但是呢却没有办法来创造同等容量、同等效率、同等稳定性的替代市场。农产品啊不能够靠口号来完成销售的，农民呢也不是民进党当局的政治动员的工具，不能只靠意识形态来弥补收入的损失。只要这个岛内的农渔产品存在着销往岛外的压力啊，只要大陆市场存在着消费的需求，那么两岸农业合作呢就会不断的寻找新的路径，民进党当局的这个禁令只会增加交易的成本，不能消灭市场的动力。第二，就是基层农民啊不会长期接受意识形态绑架的。农民判断政策好坏的最朴素的标准就是产品有没有销路，价格能不能稳定，收入能不能保障，下一季还能不能安心的生产。民进党当局呢这个把正常农业签约说成是所谓统战，甚至呢点名说这个台湾农产共同协进运销合作社协春水产、南投县农会、天外农业科技，还有花莲县农会，这五个农业团体啊直接点了他们的名了啊，要求呢这个岛内的农业主管部门啊调查签约的内容、订货量、供应量和影响啊，这种做法其实就是在制造寒蝉效应。岛内的基层农会、合作社、贸易商和这个养殖户啊参与交流，其实动机非常的清楚，他们就是在帮农民卖货、帮地方拓市场、帮产业稳收益。花莲县的农会这些方面呢已经说明了，说相关交流啊涉及到农产品的推广、摊位的展销、市场的协助等等这些事项，农民关心的是市场能否打开。但是呢民进党当局却把这类民生行动政治化、安全化、污名化，越是这样打压，越会让岛内的农民看清楚谁在解决销路问题，谁在制造销路问题。 第三呀，就是两岸农业融合会绕开岛内的民进党当局的政治阻拦，继续向前。两岸农业的交流啊，早已经超过了简单的买卖，已经进入到了这个产销对接、品牌推广、冷链运输、展会平台、电商销售、地方合作、青年创业等等这些多层次的融合阶段。民进党当局啊，即便能够阻挠一次的签约会啊，能够威胁几个农业团体，能够对附录交流者啊施加这个压力，但是呢，他却阻挡不了啊岛内的县市地方政府、岛内的行业协会、岛内的农会组织，还有岛内的这个贸易企业和普通农民寻找出路。

0: 岛内的媒体报道说呀，台湾岛内的这个县市地方政府啊和这个农民普遍的认为这次采购有助于拓展市场，增加收益，同时呢希望实际订单和稳定出货能够落实，并且呼吁呢以农民的生计为优先。民进党当局最大的误判啊，就是把两岸农业交流看成是可以用行政命令切断的政治活动。其实呢现实恰恰相反，就是两岸农业交流扎根在土地产业市场和民生，只要是台湾农民要卖货，大陆的消费者要购买，两岸的企业要合作，两岸的农业融合呢就有生命力。恐吓呢或许能够让这个岛内的部分团体暂时沉默，但是呢却不能让农民放弃市场。污名化或许能够制造一时的压力，但是呢却不能让产业链停止运转。民进党当局越是倒行逆施，越会把自己推到台湾基层民众利益的对立面。两岸农业交流啊不会被阻断，只会在压力当中形成更清楚的民意判断，那就是交流带来收益，对抗制造损失，合作解决问题，打压制造问题。民进党当局的倒行逆施啊，只会增加成本，但是却根本无法逆转民心、市场和产业融合的方向。
1: 对于台当局扬言查处岛内农渔业团体一事，国台办发言人表示，大陆一直都是台湾农渔业产品的重要出口地，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采取一系列措施，与岛内有关团体热心人士帮助台湾农渔民朋友拓展大陆市场，为台湾农渔产品找出路、拓销路、稳收益，深受广大台湾民众的欢迎。民进党当局对此横加阻拦，甚至扬言要查处相关业者，专横跋扈，莫此为甚。台湾农渔业界的强烈愤慨，岛内舆论的纷纷谴责，表明民进党当局的做法不得人心，千夫所指。好的，感谢朱教授就以上话题所做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媒报道，美军近期在亚太地区同时主导三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包含多国参与的环太平洋军演，以及与日本自卫队举行的两场演习，不仅声势浩大，时间也紧密重叠。美军为什么密集举行军事演习？相关话题邀请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进行解读。曹先生，环太军演每两年举办一次，但是今年却对外宣称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最大规模？大到什么程度？和往年有哪些不同呢？
4: 我们先讲今年的环太军演呢，有31个国家参加，就是要动用的这个武器装备啊，因为既有水下的潜艇，就包括核潜艇、常规潜艇、水面的航空母舰、导弹驱逐舰、护卫舰、巡逻舰，一应俱全，还有呢就是空中的这种各型的战机数量也非常多。那这个体现来就是在演习的规模上啊，它的兵器多，还有参加的人员多，2万多人参加。那么在区域上呢也很大，因为环太平洋军演今年演习的就是规模大，演习的科目多，还有参加的这些人员兵力多，这是它的特点。还有呢就是它这个再次显现了大国对抗的理念，因为这个美国前国务卿布林肯呢曾经说，在国际事务中啊，如果你不坐在餐桌上啊，你就得印在菜单上。所以他这次呢邀请的这些国家呢，除了就是美国的军事盟友以外，还有一些就相对比较中立的国家，因为美国要求他们选边站，所以他这个环太军演呢主导思想还是体现了在亚太地区、在太平洋地区进行这种就是搞小圈子似的啊，以美国主导的这种军事上的演习行动。而且它的演习行动里面呢，包括了反潜作战、水面的作战、登岛登陆的作战、电子对抗，包括现在的有人装备和无人装备的结合、防空反导。也就是说，它的演习的时间非常长，演习的科目和内容非常多。那这个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反恐了，而是要进行大国对抗。因此，从现在的准备情况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美国这次对这个环太军演呢，还是很早就做了准备，而且他的这个战略意图也非常的明确。
3: 游教授，这次演习强调的是无人机装备和分布式的协同作战，以及跨兵种、跨国家的分布式协同作战。为什么要强调这些战术？从科目设置上来看，您如何分析？
5: 这次环太平洋演习啊，最值得注意的不是规模多大，是背后透露出美军作战想定上有什么变化。现在看来，美军在演练的不是他有多少军舰、多少飞机、怎么打，而是面对西太平洋可能的高强度冲突，怎么打体系作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特别的美军的战术方向。第一是分布式多域协同啊，美军很清楚，在西太平洋，大型基地舰队过度集中会变成远程火力的打击目标，所以他现在强调兵力分散，然后透过数据链指挥侦察系统，再把分散的点连成一张网，做到部署上分散，火力上集中。第二是无人装备融入作战链啊，

0: 侦察部署、开火跟转移，说白了就是在为第一岛链的分散作战、跳岛支援做准备。第五呢，是岛屿快速控制跟后勤保障。它演习的科目很多啊，但是就是一个关键，能不能快速控制关键的岛屿，控制以后守得住守不住，补给跟救援能不能做好。当然这些都是想象啊，真的到了实战，你覆盖面这么广，要搞这么复杂的体系作战，是非常依赖通信啦、指挥啦、补给啦，还有盟友的配合的。摆阵型很容易，但是任何环节出问题，这个网就有破洞了。
1: 苏女士，有分析说，美国此次演习是急于彰显美国的作战能力和它的同盟体系，为什么要向国际社会彰显这些？
2: 说到美方的目的，确实美国希望通过本届环太演习进一步的放大其军事霸权。我们会看到美方一方面强调这一次演习的规模，同时也强调这是第30届环太演习，也恰逢美国独立250周年。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美以一冲突当中，美国的军事行动未达预期，反而是得不偿失，所以要通过这一次的大规模演习来转移国内的视线，那么也要进一步的巩固同盟体系。确实呢，美国在发布信息的时候非常高调，我们会看到呢，太平洋舰队在社交媒体上明确这一次演习呢包括31个国家，要派出40艘舰只，那么还有航母参与，还调动了140架飞机，那么还有25000人参与，以这样的一个规模在太平洋进行集结。美国强调的是自己和盟伴之间的所谓的合作的这种态势，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一些西方媒体刻意在放大这一次演习它的军事对抗意味。比如说在这一次演习之前，很多的西方媒体关注到的是辽宁舰舰队刚刚结束了40多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那么指出呢，这一次训练当中其实是加强了中国海军针对大型岛礁的立体化登陆作战能力。那么还有一些西方媒体关注到的是中国火箭军是发射了东风17导弹，那么对于美方来说，看到了相关的场景甚至是非常的震惊。那么看到的是发射装置在夜间进行行进，那么停止之后呢，是立刻无依托进行发射，这对于美方来说确实是引起美方高度的关注。但是当西方媒体放大这些信号的时候，其实反映出的是这一次的环太演习，即使当前美国和中国要避免军事方面的失控，防止发生直接的冲突，那么从长远来看，大国博弈仍然在进行布局，或者说呢，美国长期的这种战略当中仍然有对抗性的意味。
1: 好的，感谢嘉宾对以上话题的分析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那今天要陪伴各位进入的是我们的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1519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看看金榜歌曲花落谁家。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那么首先一起来揭晓分享本周排在第十位的音乐作品，一起来听侯明昊《一诺成川》。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一诺成川是影视剧的片头曲，歌曲是以一诺成川为核心的意象，将剧中人物历经烽烟坚守初心的赤诚情怀娓娓道来。演唱者侯明昊同时呢，也是剧中男主角的饰演者，他以极具张力的嗓音在铿锵旋律当中完成了从角色到歌者的情感共振。接下来要继续揭晓榜单，分享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9位的歌曲，秦昊的演唱《泥人》。

刚刚一起揭晓听到的是来自秦昊的演唱《泥人》，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是源自洛阳博物馆的文物哈，是以千年文物为底色，娓娓道来绵长纯粹的友情。秦昊干净温润的嗓音极具感染力，唱腔也是轻柔克制，字字温柔入心，将跨越山海岁岁相伴的情谊缓缓地诉说，氛围感拉满。继续来揭晓榜单，马上要听到的是本周排在第八位的歌曲《光良天使》。

来自光良演唱的《天使》，这是一首老歌新唱，原曲是凭借干净细腻的旋律与非常暖心的歌词，成为了无数人青春里的治愈歌。2026年版本的《天使》，钢琴缓缓开场，铺陈出孤寂的轮廓，吉他进场，带来贴近生活的温度，最终弦乐堆叠而上，将整个歌曲的情绪是推向了高点。继续来揭晓榜单，马上要听到榜单排在第七位的音乐作品，TF 家族杨博文带来的演唱《百无聊赖》。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歌曲《百无聊赖》是 TF 家族成员杨博文在自己16岁生日当天发布的首支原创个人单曲。他本人是包揽了这首歌的作词作曲，还参与了编曲制作及和声的工作，还是演唱者哈，可以说这是一首极具诚意的音乐作品了。继续来揭晓1519期的榜单，马上要送出的是本周排在第6位的音乐作品，赵传带来的演唱《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2026。

歌曲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是一首很具情怀的音乐作品，它代表着一代人的记忆，代表着对摇滚时代的怀念。歌曲当中的每一句歌词和每一段旋律都能够让我们感怀不已。歌曲当中表达出的感动已经是渗透进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底。继续来揭晓榜单，来听排在榜单上第五位的音乐作品了，黄霄云带来的创作演唱《年少心动雨季》。

刚刚听到来自黄霄云的创作演唱《年少心动雨季》，歌曲是以钢琴为主，温柔声线唱出刻骨铭心的青春记忆，歌词是直白的，道尽青春里爱而不得的无奈。黄霄云标志性的通透嗓音，真假音转换非常的细腻，情绪也是层层的递进，让每一个听过的人都能够在旋律当中重逢自己的年少时光。继续来接榜，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四位的音乐作品，王菲带来的演唱《主角》。

Bogu!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听到的是来自王菲演唱的《主角》，这首歌在舒缓旋律里拆解着关于自我与人生的命题，褪去浓烈编曲，以简约的配乐衬托王菲极具辨识度的声线，细腻歌词道尽每个人都曾渴望成为生活主角，却又在现实当中身不由己。继续来揭晓榜单，马上要送出1519期榜单当中排在第三位的音乐作品了，汪苏泷带来的演唱《一万次热爱》。
2: 自由自在，跟天外，可是他正在是飞步。

刚刚听到了汪苏泷演唱的《一万次热爱》，歌曲是以极具想象力的声音意象，描绘出在困境当中坚持一万次热爱的勇气，生动展现了情感与生命在淬炼当中闪光。接下来要继续揭晓榜单，听到本周排在亚军位次的歌曲了，王俊凯演唱的《无人乐园》，一起分享。

0: 王俊凯演唱的《无人乐园》，这是来自他的一份祝福，送给在喧嚣世界里独自向前的你。这首歌不是关于抵达，而是关于在路上。当世界催促我们各就各位，当生活没留出时间预备，我们早已独自出发。最后要揭晓和分享的就是我们1519期榜单的冠军歌曲了，要恭喜周深，由他演唱的《等晴天》登顶本周榜单，获得本期冠军。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

揭晓和分享完了我们1519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全部上榜金曲之后，接下来要继续聆听的是往期的冠军单曲。那么首先要送出的是大张伟带来的创作演唱《超甜小作文》。

风格欢快甜蜜，旋律朗朗上口，一语传唱。大张伟刚刚带来的这首超甜小作文，也是充满了对爱的甜蜜告白，直白而又热烈地传达了爱意。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华夏原创金曲榜也要送出最后一首歌了，也是往期的冠军单曲，要听到的是王一博带来的演唱《我在》。这首歌融合了摇滚与文艺风格，也饱含了王一博对这个世界的浪漫与爱。他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唱进歌中，传达出对自我的坚持和对热爱的无限追求与探索。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这样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了。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今天节目开始，先来关注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发布多项盐业考古遗址新进展，
4: 之后来听两岸客家乡亲齐聚广东河源，客运同音续同源。
3: 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播出四川泸州上集。
4: 今年是粤剧诞生120周年，传承由我来听几位中清代粤剧人的故事。一腔成流派，青春续华章，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

0: 盐是我们生活中再寻常不过的调味品，但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它却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战略资源，是国家命脉所系。近年来，随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的持续推进，一批盐业考古新发现接连问世。
1: 6月25号上午，国家文物局发布多项盐业考古的重大新成果，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从黄海之畔到渤海湾南岸，一系列重要发现正在重写中国盐业的历史。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2: 盐被称为百味之首，国之大宝。考古研究证实，早在良渚时期，浙江舟山群岛的先民就能生产海盐，留下了很多的盐业遗址。位于岱山县的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是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并确认的我国境内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时间最早的从事海盐生产的遗址群。其中，姚家湾遗址的制盐活动始于距今约4800到4500年的良渚文化中晚期。考古人员在这里清理出了一片令人惊叹的制盐工作面，集合了盐灶、制盐废弃堆积、煎盐盘堆烧区、盐泥堆料区以及疑似卤水处理设施等制盐遗迹，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先民汲水、沉淀、取卤、熬煮的忙碌身影。大量出土的煎盐盘以及可能用来储存卤水的小口红陶罐，件件都是煮盐活动最直接的物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朱雪飞说，
3: 姚家湾遗址最早阶段的盐业遗存即4800至4500年前，有两类主要的制盐支具，出土状况均极为疏松，应是由于长时间接触高浓度卤水的缘故。一类为煎盐盘，大口平底，是煮盐用具；一类为小口红陶罐，肩部以下极难复原，可能为储存卤水、储存海水或者储存湿盐的容器。
2: 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就像一本打开的地下史书，每一层土、每一块陶片都记录着良渚先民如何向大海要盐的智慧。目前，这道4000多年前的制盐流水线也已初露端倪。推测，良渚人的煮盐模式是：两端灶眼放置煎盐盘，以猛火煎煮；中部灶眼放置小口罐，利用余温热卤，两端产出中间备料，形成一条完整的煮盐生产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说：“
4: 良渚呢，过去我们关注的都是它的其他方面。”对盐业，我们知之甚少，这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哈，跟良渚文明的崛起呢有很大的关系。它能兴起、能发达，离不开盐。过去我们在江浙经常会发现柱状的那种陶器哈 ，Y 字形的，就是鸭子形的那样的一些陶器，也不知道干嘛的。因为有舟山群岛的发现，我相信会把过去很多的零星的跟陶器、跟制盐器具相关的这些发现呢。跟我们的盐业制造、盐业作坊联系起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
2: 跨越长江北上，江苏沿海的盐业史终于迎来了先秦的亲历者。在海州湾的泥土之下，考古人员首次揭开了江苏地区先秦煮盐的真实面貌，不是山东渤海南岸那种盔形器林立的场景，而是以后胎红陶盘与陶支具的默契配合，熬煮出东部沿海另一条独立的制盐血脉。这种独有的灶台组合，像是在中国早期海盐工艺的版图上撕开了一道新口子，让学界重新审视东部沿海的盐业源流。旧器退场，新法登场。至战国晚期和西汉时期，这里出土的陶支壁和铁容器残块，表明煮盐工艺发生了重大变革。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周润肯透露，当地还首次发现了国内汉代完整的制盐生产操作链，并锁定了汉代盐毒限制的千年坐标。
5: 三尖头遗址通过发掘实证的是汉代盐业官署遗存，底下呢，我们清理了战国时期超过100多米长的大灰沟，底部是栽有这个两排木桩，在木桩的上面是大量的这种芦苇的席面和草木灰堆积。那么在这个沟里面也出土了很多的战国时期的制盐的陶支具，那么也出土了一批瓦当和一批与盐官有关的封泥，封泥上面有明确的叫盐官成印、管陵成印等印文。
2: 此外，重庆和山东也有重要发现。重庆彭水县中堡盐业遗址发现从战国至近现代井盐生产的相关遗存，如同一部用泥土书写跨越2000多年的井盐通史。山东渤海南岸则首次明确了魏晋南北朝和金元时期的盐业遗存，补齐了该区域盐业发展的时空缺环，实证了环渤海取鲁兼盐生产模式长达2000多年的顽强延续。我国盐业考古起点相对较晚，最早的盐业考古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山东渤海湾沿岸。起初，盐业研究主要以井盐为代表。然而，井盐受到地下埋藏卤水的制约，产量远不如海盐。随着近年来更多遗址的发现，人们渐渐意识到海盐业的产量之大、规模之广是其他盐业形态难以比拟的，其历史价值和所蕴含的社会组织信息值得投以更大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
4: 这四个项目呢，有三个分布在东部沿海，南面的是东海，江苏的是黄海，然后山东的是渤海，然后重庆呢是在我们这个井盐哈，在我们长江流域，南北大概都延续了有1000公里，东西呢大概也有差不多1000公里。在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内发现延续非常长的盐业专业化的一个遗址群非常重要，刚开了一个头，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发现。

0: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根脉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
1: 6月25号至28号，第二届海峡两岸民俗文体会“客运同音，两岸同源”海峡两岸客俗文化交流活动在广东省河源市举办。近200名台湾客家乡亲齐聚客家古邑河源，通过两岸客家非遗文化展演、民俗体验、公益互动及青年创新创业交流等多元形式，让台湾同胞沉浸式踏访客家文脉，共赏客家风情，共享发展机遇，共叙两岸同根同源的血脉情谊。请听总台记者曾平、黄慧清的报道：两岸客家乡亲齐聚广东河源，客运同音续同源。
2: 活动中，近200名台湾嘉宾以客家文化传承交流为主线，深入探访万绿湖景区、河源恐龙博物馆、南园古村等，全景式感受河源在生态保护、历史人文、民俗传承、产业发展等方面的丰硕成果，沉浸式的体验客家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时代新韵。台青吴宝明，
3: 吃饭的地方就是都做客家的东西，我觉得很棒。那个笋干真的是很好吃。
2: 台胞王庭维，
4: 我们这一次这边参加客家文化，也做两岸的一个交流，那也体验到了追溯本源，这里的一个客家文化跟台湾的客家文化应该是同宗同源的一个部分。
2: 客家古邑万绿河源，广东省河源市是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自秦至龙川县至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南越王赵佗曾担任龙川县首任县令，河源是岭南开发最早的地区。历朝历代，大量中原人士南下岭南，部分留在今河源境内繁衍生息。中原文化与百越文化交融整合，最终形成一种内容丰富、开放包容的独具地方风格的河源客家地域文化，是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河源众多的古村落及明清民居文化、宗祠文化、商贾文化、农耕文化、移民文化之大成，是岭南客家文化的活化石。他们在特定的历史中形成并保存至今，具有鲜明的客家聚族而居的特性。南园古村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现存36座客家府地式古建筑，包含围龙屋、四角楼、炮楼等类型，是河源市保存较完好的代表性客家古村落之一，呈现了岭南传统官宦家族与客家聚落的历史风貌，被誉为中国古村落。近年来，当地通过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文旅融合，打造客家文化广场、炮楼遗址公园等景点，引入咖啡馆、手染工坊等业态。台湾乡亲来到南园古村，脚下踏着古老的青石板，耳朵里听到的是潘氏家族耕读传家的故事，眼睛看到的是岭南客家古村落的活化与创新。台胞王庭维，
4: 住的、吃的各方面都很相近，包括它的一个建筑物的一个风格，还有一个摆设的风格都很像。那这个等于是让我们在唤起书本上面的一个画面出来，让我们觉得这一次的体验非常的值得。印象深刻，其实是在这个创意基地里面。会给年轻人不同的一个空间跟想法，让他们有为这个客家文化去做一个传承、去延续、造就更不一样的火花出来。其实就是有很多的这些文化交流，让更多的台湾的年轻人有另外一个空间跟地方去施展。
2: 台湾河源客家文化经贸交流协会理事长张伟良表示， 亲戚越走越亲，朋友越走越近，两岸的民间交流正是如此。河源厚重的历史文化让台湾乡亲印象

0: 深刻。要多创造这种面对面的交流，两岸的客家乡亲一起为传承客家文化努力。台胞张伟良，
1: 我是河源的龙川人，然后我们这次回来河源呢，就是为了两岸的客家文化传承在努力。其实不只是我们代表团，今天每一个来参加这次活动的嘉宾乡亲，大家多年来也都是为了这一个目的，这个客家文化的传承默默付出，都是在一起努力的。因为我们是客家人，我们是应景，应景的精神，尤其这为了家乡，为了客家的传承，我们一定要付出，要带头做这个努力，我们同根同源。
0: 台湾碧霞乡土客家民谣剧团团长、台湾青年李廷英表示，此行实地踏访被誉为客家古意的河源，他与众多台湾乡亲一同溯源客家根脉本源。
2: 一回到这边就觉得，哇，大家都好热情，所以我真的非常喜欢河源这个地方。基本上我们大多是客家人，但是我们有部分的团员也是闽南人，大家特别喜欢客家的文化。那来到大陆这边，有客家的一些情怀的地方，还有一些客家文化保存很好的这个河源这个地区。我们河源这边也跟我们客家也有很多渊源的地方，那大家会特别的去融入，然后去感受当地的客家文化，然后去重新的体会，我们客家的起源是一个怎么样的源头这样子。
0: 作为活动的重头戏，海峡两岸客家民俗非遗展演晚会在河源的桃花水母大剧院精彩上演。晚会以客家文化为情感纽带，两岸民间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知名艺人同台献艺，通过歌舞戏曲、非遗展示等多元载体，将传统底蕴与现代创意深度融合，生动展现两岸客家文化同根同源的源流共性与各具韵味的地域特色。台湾青年李廷英，
2: 大家一听到说我们要来到这个桃花剧院去演出的时候，非常的激动跟澎湃这样子，因为大家都很喜欢表演，那 也又可以来到河源这么一个大的剧院去做一个演出，大家是非常开心的。那因为可以看到我们各地的这个客家文化的一些不同团队带来的表演，好，那我们团队也可以借鉴，就是说可以学习，然后去吸收进来，然后保存大家好的部分。那因为地区的不同，那肯定对于客家文化会有稍微的不同，那如果互相的碰撞在一起，可能会产出更多的火花，那也可以同时交流，去说怎么保存客家的文化或者是起源这些我们可以互相的了解。那当然是对于不管是两岸的文化保存也好，都是一个很正向的发展。
0: 在晚会的后台，两岸的客家山歌手们面对面热络地对唱起了山歌。河源市客家山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邓华燕以一段经典的山歌号子开启了对唱模式。

台湾客家山歌传唱者梁素玉则带来了台湾的地道山歌。

0: 大家有缘来相逢，三哥交流就是来共下，就是一起的意思，然后心情快乐在其中。
1: 河源市客家山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邓华燕，
2: 彩排的时候我坐台下特地听他们这个连唱，我很喜欢，一整个连唱我都听下来了。

0: 然后这种风格呢，我就感觉他们融入了一点台湾当地的特色，而且呢在台上非常的放松，很自如，这种而且互动性很强，我特别喜欢他们的这种风格。
1: 台湾客家山歌传唱者梁素玉，
2: 这边的山歌非常的高亢，然后我有在台下听了你们的歌，真的是很好听，声音非常的洪亮。
0: 谢谢，
2: 这次非常高兴来这里跟大陆同胞一起交流山歌，然后听了他们的山歌也感触很深，因为他们唱的山歌真的是很优美很动听，然后他们也是非常的友善。
0: 我们河源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河源山歌调，嘎山嘎水嘎心美，见到同胞嘎我爱亲呢，就是隔山隔水不隔心，千年古树同条根的意思。通过这样的活动，这样的联欢来架起一座友谊的桥梁，让我们台湾同胞回到河源也感受到我们的这一份亲情。

0: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1: 四川泸州雄踞川南，是扼守长江出川的咽喉；铁打泸州，铸就了巴蜀千年的雄关；两江交汇，激荡出传承千古的传奇；舟楫纵横，串联起西南要会的繁华。
2: 泸州桂园藏着当地怎样独有的气候密码？古城西南的蓝田老街是泸州最古老的街市之一，延续了800多年的古老集市有何特色？宋代的花朵女武士的兵器长什么样呢？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四川泸州上集。
3: 张坝桂园林里，采摘工李景洪正在一棵百年树林的桂园树上忙碌着。
4: 这个甜度刚好合适。
3: 每年这个时候，泸州桂园的枝头迎来最饱满的金黄，这份金黄甚至可延长至10月下旬，比国内其他产区晚了近2个月。是什么赋予了泸州桂园这份迟来的甜蜜？答案就藏在泸州独一无二的气候密码中。泸州地处四川盆地南缘，北来的冷空气被秦岭、大巴山重重阻隔，而南来的暖湿气流受云贵高原地形抬升的影响，使泸州的年均气温达到了18摄氏度。长江与沱江等众多河流在此交汇，蒸发出大量的水汽，带来年均1200毫米的丰沛降水。江河造就了这里得天独厚的山水温室，为桂园提供了漫长的生长期，也孕育了依水而生、因水而兴的泸州古城。每年11月上旬，泸州古城的东门口变成了市民最美的观景台，成群的红嘴鸥聚集在这里，引得大家争相围观喂食。泸州古城东门口在宋代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通海门。这里离大海足有上千公里，一座身居内陆的城门为何冠以通海之名？穿过城门，沿着江岸北行不过100米，这里的江面变得平缓而开阔。通海之名的答案，先从这里的一座码头说起。
5: 四川省城乡建设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李爽：
6: 在古代，这里曾经有一座水陆大码头，以前进出泸州的官差都要下榻此处的驿站，这也就是地名管驿嘴的由来。
3: 管驿嘴位于泸州古城的北端，长江和沱江在此交汇，一清一浊，泾渭分明。浑浊的是沱江，发源于四川西北部山区，贯穿了富饶的成都平原，将德阳、资阳、内江、自贡与泸州串联在一起。而清澈的是长江，来到泸州后一路向东，穿过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蜿蜒2000多公里，直达大海。从空中俯瞰，江河在泸州古城形成了一个水上的十字路口，东西方向的主干道就是长江，北边的主干道是沱江，南面则通过赤水河连接了贵州。这座十字路口的东向城门便是通海门，名为通海，并非地理的错觉， 脚下的长江本就是通往海洋的路。今天泸州中山学校的小演员们要在东门口排练泸州河，川剧泸州好，

0: 唱词中的江阳就是泸州的古称。西汉景帝乾元六年开始在此设县，因地处长江以北，江水之北以为阳，故取名江阳。梁大同年间，朝廷在此设州，此地属古泸水流域，于是原取泸水以为名，泸州之名由此诞生，迄今已近1500年。傍晚时分，古城中心的报恩塔广场里，夜市开始热闹起来。游客们并不知道，这份当地人习以为常的烟火气，已在此升腾了800多年。报恩塔高33.16米，塔身呈八边形，分为七层。800多年以来，一直是泸州古城的地理坐标。
1: 四川省城乡建设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李爽，
2: 报恩塔呢，就是位于古城的中心位置。那么在它的周边呢，也有很多的重要的官署。南北主轴和东西副轴构成的这样的一个十字骨架呢，也形成了一个功能分区。东边的话呢，因为分布着码头，所以也有很多的商号，它是我们的一个商业区。那么在南面呢，分布着像学堂，还有就是文庙等等这样的一些教育机构，是我们的一个教育功能区。
0: 从小在江边长大的摄影师王伟，拍摄了60000多张泸州古城的照片。宁光门始终是最出片的地方。
3: 早晨的时候呢，阳光透射进来的时候，它会形成一个门洞的光影，那个金黄色的光特别的有立体感，有光影的韵味。
0: 据史料记载，泸州古城城墙周长一度达到5000米，共有8座城门。汇金门扼守两江交汇之处，小北门与大北门依傍沱江，东门与宁光门则濒临长江。城门为江河而开，街巷因码头而生，这便是泸州城刻在骨子里的底色。位于古城西南方向的蓝田老街，是泸州最古老的街市之一。农历每月的147开市赶场，这个传统至今已经延续了800多年。宋代时，蓝田老街已是蜀南黔北一带重要的粮食、土特产与马匹交易市场。据《宋史》记载，泸州是西南最早设草市的城市之一。草市原本是乡村定期进行买卖交易的集市，到了宋代已发展成了固定的商业区。泸州曾经开设了67个草市，蓝田老街就是由草市演变而来的。
1: 西南大学地理历史研究所兼职教授赵永康，
3: 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出丰富的产品，就是泸州商业贸易的物质基础，在北宋年间就已经成为全国年征商税10万贯以上的27个大城市之一。
0: 泸州人把市井烟火留在蓝田老街，也把繁华盛景刻在了石头上。
1: 四川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讲解员罗丹，
4: 这件就是出自于我们宋代的勾栏石刻，也就是我们现在说到的舞台。

0: 上边有六位表演者，他们分别拿着拍板、横笛，中间是做表演的两位跳舞的演员。最大的勾栏在宋代可以容纳1000人左右，足以证明在宋代的泸州经济繁荣。
1: 在泸州的宋代石刻博物馆中，错落陈列着从古墓中出土的石刻造像，记录着泸州这座城市被江水滋养又交织烽火的两副面孔。扛椅的男士，记录着富足人家出行时随身携带交椅的讲究。方桌上铺着桌围，摆放着水果，看得出一家之主温饱富足的生活享受。与这种悠然的生活场景形成反差的是博物馆里展出的190多个武士造型，几乎每一个武士都手持武器，这尊肩扛巨斧，这尊双手扶剑，这尊怀抱长剑，刀枪林立间是一个王朝风雨将至不得不时刻备战的信号。而在军阵最深处，有一尊武士石刻，面容清秀，柳眉杏眼，樱桃小嘴，这竟然是一位女性武士。更令人讶异的是，她手中所执的兵器是一朵含苞待放的花朵。
0: 女武士呢，手里边拿的这个兵器叫做骨朵，是宋代女性非常喜欢的重兵器。
1: 骨朵是一种长柄锤式冷兵器，挥舞开来一砸一抡，杀伤力极高。
0: 我们发现这么罕见的女武士造型，说明在宋代时期泸州已经有女武士上战场。
1: 这是国内迄今出土最多的女武士造像群雕，也是泸州千年烽火最沉默的证词。
2: 泸州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邹西丹：
3: 泸州的这个地理位置决定了政治军事，那都是非常重要的。赤水河它可以南下到云贵这些地方，然后通过长江它也可以到达这个成都，然后成都再往北到达陕西，然后通过长江往下走到那个江浙一带，它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发达的交通网络，能够通过水路是古代就是最快的一个交通方式吧。
1: 四通八达的水路，云贵川三省的通衢要冲，让泸州成为拱卫西南的军事重地。千年兵家必争所铸就的雄镇风骨，在宋代造就了一座江上的孤城。从泸州古城顺江而下不过30公里，长江在这里拐出一个巨大的 U 型弯道，因地貌犹如一只深入长江的巨大臂膀，这座半岛名为神臂山。公元1243年，泸州知州奉命在此凿石筑城，名神臂城。城墙沿60至80米高的悬崖之巅绵延，北西南三面平江为堑，东面加柱子城、炮台和护城石，形成一座易守难攻的空中屏障。
2: 合江县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贾雨田：
4: 这个城墙呢，它的这个建制哈，比较独特，它的采取的这种钉砌法，就是一层砖石沿着墙体横向垒砌，而下一层砖石呢，则垂直与墙体往里垒砌，每块砖石之间呢，它就咬合的非常的紧密，这样就能抵抗住军队的这个炮击。现在战事完了800多年，它还保持着原来的形制，还是比较坚固的。
1: 战时，神臂城成为泸州的军事指挥中心，4000多名泸州军民在面积仅为2.5平方公里的神臂城上扼守住长江水道，抵抗北方大军进攻长达34年之久，泸州也因此获名铁打的泸州。自汉代至清末的2000多年中，发生在泸州的重大兵事多达70余起。汉武帝时，唐蒙从泸州入夜郎， 此后这里成为智利西南地区的军事要地。北宋时，宋徽宗下诏书，称泸州为西南要会。1935年，红军长征在此四渡赤水。四渡赤水也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战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典型战例。历次战火反复印证着同一个地理密码：谁据守泸州，谁就扼住了整片西南的咽喉。
5: 春秋词的富丽堂皇是泸州作为西南盐运中枢最有力的注脚。八扇楠木制成的百鸟梅花窗蕴含着怎样的祝福？600多年前的温酒神器长什么样呢？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6: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7: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6: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8: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9: 丞相，
10: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6: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大家好，我是雅文。
2: 流行于江浙沪一带的粤剧走过120年历史，韵味依然悠长，各大流派也在岁月的沉淀中愈发醇厚动人。中生代吕派名家张艺清始终秉持着一戏一腔的艺术追求，深耕不辍，而接力棒早已稳稳地握在了新一代的手中。引派青年演员郑森化潜心学艺，功底扎实。05后的双胞胎姐妹陈子欣、陈可欣分别承袭了徐派与吕派，以青春热忱为100余年的粤剧注入了清新活力。今天的传承有我，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几位粤剧的追梦人。

0: 不久前，在粤韵华光百念流芳纪念粤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晚会的舞台上，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演员粤剧吕派花旦张艺清与蔡哲飞联袂演绎《陆游与唐婉·小红楼》。张艺清以细腻婉转的唱腔、内敛传神的表演，展现出吕派唱腔兼容并蓄、以情寓声的艺术特质。
1: 吕派其实从原派里面分离出来，通过吕老师的一些角色不同的需求，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多样化的一个派别。早期的一些吕派的一个作品，它其实还是原派的这个韵味挺浓的，直到他的打金枝呀，包括凄凉辽宫乐呀，包括那个穆桂英挂帅啊，就是慢慢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风格。

吕派由豫剧表演艺术家吕瑞英创立，唱腔脱胎于原派，兼收傅派艺术精华，音色明亮华丽，行腔灵动多变，艺术包容性极强。十几岁的张艺清正是在一遍遍聆听吕瑞英的唱段中与吕派结下不解之缘。

一戏一腔是吕瑞英先生毕生坚守的创作核心，也是吕派艺术的灵魂所在。在新版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创排中，张艺兴将这一理念落到实处。在他看来，流派唱腔各有特色，但演绎人物、传递情感的内核是相通的。

0: 祝英台他是一个副派，我的星盘梁祝也是副派，因为我是学吕派的，所以我的习惯运腔肯定是以吕派为主，如何把这两者衔接好，所以我是用我的自己吕派的一个特色去融合在里面，主要也是为角色服务嘛，让祝英台看上去怎么样的更俏皮或者更活泼或者说更古灵精怪一些。
1: 如今的张艺清已是越剧界承前启后的中生代力量，在他眼中，吕瑞英先生不仅是艺术上的宗师，更是做人做事的榜样。台上精研技艺，台下沉静淡泊，这份纯粹的艺术初心深深影响了张艺清，也让他在戏曲热度走高的当下始终保持清醒与坚守。
0: 他是非常影响我的，因为吕老师对艺术对生活他都是非常专注，台下他真的是很安静，现在的社会他比较浮躁，外面的诱惑力比较大，那么如何就是你能够坚定在这个艺术道路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需要去做的一个功课，是现在的这个时代我们如何能够在越剧舞台上再能够有好的作品留下去，留到下一个120年240年，我觉得这个是要去追求的。

0: 在浙江小百花越剧院，2002年出生的尹派小生郑森化已是青年演员中的佼佼者。为帮助郑森化更好地演绎经典剧目《胭脂》中吴楠带的人物状态，越剧表演艺术家毛维涛在结束全天工作后，深夜来到排练厅，一对一帮他抠戏、打磨表演细节。
1: 你知道我以前哈就是演老演胭脂吧。胭脂老百姓很喜欢看的，又有点破案戏啊，这样里头挺好玩的。从第五场上去一直到11场不下来的，就是，然后累到我每次这个一级演员你们当吧，我不要当了，这个一级演员我真的不要当了，我真的不要当了，我真的你们去当去吧，就是我的潜台词啊，知道吧，真的好累啊，每次都演到这儿。
2: 到了院团之后，毛老师只要他抽空他都会来指导我们。他当时第一次给我指导的时候，其实我很忐忑也很慌张，我发现毛老师其实很亲切很亲切，然后他会一个字一个字的给我们抠，然后逐字逐句的给我们分析，然后从表演上面给我们下功夫。
3: 四季的名
2: 毛老师当时教那个算命的时候，他给我教了一个手势，他说这个手势是尹桂芳老师、尹小芳老师就是这个传下来的这么一个手势，他说这个手势是很有感觉，一定要给他学下来，这一个动作我是一直记到现在。他就是拿着琴，他是不能看，他说不能看，就这个手超就很有韵味，可能我现在有也没有做到完全的那种他们老师教我的那种但是能让我记很久。
0: 由越剧表演艺术家尹桂芳创立的尹派，唱腔醇厚隽永，自带儒雅书卷气，沙漠王子、何文秀等都是尹派经典剧目，前辈们的言传身教和对舞台细节精益求精的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郑森化。
1: 历经千万方子天地宽，
2: 老师们在台上演出，他们是不会放过一点点小细节的，他们平时跟我们上课指导也是手把手教我们，然后有表演上啊一些什么细节上的处理也是会很耐心地跟我们说，这点我觉得就是对于我来说，一个青年演员来说，其实提升会特别快。
1: 似牛龙腾空红龙，
0: 在小百花的青年演员队伍中，一对零五后孪生姐妹格外亮眼，他们是来自越剧之乡嵊州的陈子欣、陈可欣。6岁那年的一次幼儿园表演，一曲《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让姐妹俩正式走上学戏之路。
4: 在考上小百花班之前，一直是把这个当成爱好，
5: 去比赛
4: 中国小百花的那个奖。小学毕业的时候嘛，刚好非常幸运，也很巧，然后碰上了我们小百花班的招生。
5: 因为我们这个班是
4: 十年招一次，我们俩考进小百花班的时候，我们俩的成绩都是专业并列第一。
0: 开始专攻学习之后，老师结合姐妹俩的身高、音色等先天特点，为他们划分了行当。个子偏高、音色宽厚的姐姐陈子欣专攻徐派小生，身形娇小、嗓音纤细的妹妹主攻吕派花旦。
4: 她的梦想就是能多学几折原汁原味的。
5: 对，我想，我很想学，真的就是我想，如果说就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多多学习我们宗师的一些戏、一些角色，加入进我自己的理解。我们现在年轻人再去理解老的本子，我觉得可以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0: 我的学的第一个越剧折子戏是北帝王哭祖庙，然后我当时就是看那个徐兰老师的那个电视那个录像那个版本，我就看哭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由自主的就开始流眼泪，然后我就觉得啊，我要好好学，这可能就是我心里向往的吧，因为我们很多徐派的戏它都是那种比较高亢然后比较大起大落的一种情绪，浙江这边就大家学习徐派的人还是比较少的，我觉得就慢慢唱着唱着就感觉自己越来越有一种情节了，感觉自己身上好像背负了一种使命。
1: 从小到大形影不离的姐妹拥有旁人难以比拟的舞台默契，可也正是因为太过熟悉，最初搭档演绎情感对手戏时，两人始终难以进入角色。
2: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很别扭的，一开始我觉得怎么跟姐姐演一对呢，我怎么对姐姐表现出那种很爱慕她的很爱慕怦然心动的感觉，当时我记得是排独戏香的时候吧，就是我们两个没有在谈恋爱，
0: 就没有那种爱情的火花。现在演戏的时候就是不会觉得对面是妹妹，就感觉对面是这个人物，
2: 对
0: 就把她当成角色戏。
2: 是的，
1: 生活里他们是亲密无间的姐妹，学艺路上更是彼此的伙伴，闲暇之余他们随时随地切磋唱腔，对练戏份，共同进步。排练演出之外，他们还喜欢拍摄短视频传播粤剧，未来他们也希望用自己的方式让更多同龄人爱上粤剧。
2: 在沉淀，在学习，然后再成长一点，等到我们就是有实力了，有能力的时候，然后再去就是为我们这个剧推广啊这方面去做出我们的贡献。但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传承好，然后把自己快快的成长起来，
0: 对积累起来，
2: 先做好自己。
3: 前辈守匠心，青年拓新生，粤剧流转120年春秋，几大流派各展风华，从中生代深耕舞台守好流派根脉，到新生代潜心学艺接续戏脉，一代代粤剧人以一腔热爱一身功夫，让百面戏曲文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两岸出版人图博会化合作，新技术为字里行间拓更广空间。
5: 总台首播剧主角火爆出圈，我们一起来聆听原著作者陈燕的创作心声。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6: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4: 近日参加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台湾资深出版人王成慧说，大陆图书品类齐全，选题新颖，对台湾读者极具吸引力。王成慧从事两岸出版交流20余年，见证了出版体量此消彼长，并认为面对数字时代，加强合作才是出路。
5: 今年初的台北国际书展上，王成慧所在的台湾华品文创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参展并设立简体馆，引入大陆网络文学、漫画、轻小说等年轻化读物。他说，不少新书呢亮相即售罄，许多青年读者专程到场选购，并且在社交平台分享，出现一书难求的淘书热。此次呢再度来到图博会，王成慧呢希望能够对接更多贴合青年喜好的通俗读物以及优质学。

0: 术艺术出版物。
1: 此次与会间隙，不时有业内老友、新晋同行与王成慧寒暄，其中最令他惊喜的是年逾九旬的大陆出版界前辈陈维江，二人驻足长谈，互问近况。
0: 40年前，陈维江呢曾经积极推动创办图博会，1988年第二届展会的时候便迎来台湾出版界参展。那一及往昔呢，他也感慨当时交流受限，阻碍颇多。
1: 谈及数字阅读快速崛起，传统纸质出版整体承压，陈维江认为常态化线下交流仍是行业破局脱困的关键，两岸文脉相通，情感相融，有诸多共同关切。他说出版业应主动转型，围绕数字出版、线上传播等新领域深化合作。
0: 王成慧表示，各家出版社深度交流会有利于特色优势与两岸市场需求精准匹配。他还特别提及，不受文字简繁体差异制约的有声书已经成为两岸出版业界的新增长点，市场规模稳步上扬。
1: 王成慧认为，两岸通用社交平台持续普及，口语表达、用语习惯不断交融，语言隔阂持续消解，大陆 AI 语音适配技术日趋成熟，大幅降低了两岸数字出版协同创新门槛。
0: 王成慧说，从纸质出版到有声书，变化的是传播形态，不变的是交流合作的需求。大陆始终是台湾出版业的首选合作伙伴，新技术催生的机遇更为合作打开更广阔的空间。

0: 只有超级英雄。
1: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2: 不只是人气 IP。
3: 所以我在乎你，
4: 我在乎你，
3: 所以我心疼你，
4: 我心疼你。
0: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2: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5: 这文物就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让大家去欣赏，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0: 不只好看，更要好听。
6: 光影乐电台。
7: 近日，总台首播剧《主角》火爆出圈。这部剧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易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伴随剧集热度，《主角》的原著作者茅盾文学奖获奖者陈燕再次受到关注。
8: 陈燕呢，是一位游走于戏剧、小说、散文等不同文体之间的作家。他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从业30年的经历，为他积淀了创作灵感和素材。他呢，曾经创作的小说、妆台、喜剧等，都取材于剧团和舞台行业。而在长篇小说《主角》当中，陈燕又一次将目光投射在文艺院团。
7: 长篇小说《主角》的创作背后究竟蕴含着哪些巧思呢？文学作品又该如何书写才能让年代叙事兼具张力与温度呢？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宁走进陈燕，聆听她的创作心声。
1: 因为你好像说过，说每当您想到剧团当中的角儿，您就会不由自主的心里有这种澎湃的东西。
9: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我都工作了近30年，你看我做了8年编剧，专业编剧，又做团长，做管创作的副院长，做院长，这几十年一直在跟他们打交道。我在做院长的时候，有一帮孩子正在成长，当时大致就是17、18岁，但这些孩子呢，他整天就在练工棚。你比如他们第一次演杨门女将，演出完了以后，一些孩子翻跟头就骨折呀，什么各种状况都有。他骨折以后，有些孩子骨折以后在舞台上还坚持演完。我常常把他们叫少年英雄啊，他就是这样的，一点一点走到我的内心深处的。
1: 他们在舞台上站上去的那一刻，是不是就每个人都想成角啊？
9: 只要站在这个舞台上，都想成为主角。但是也有很多人呢，他可能就是妆台工，他可能就是配角。他就是绿叶，要扶持红花的。我就说当时写《主角》这样一部小说，不仅仅是写舞台上的一些角儿，其实我当时写的时候就是已经放大了的社会舞台。我就是希望当时写改革开放40年中一代又一代人的命运，他的成长弧光等等，它是一个具有一个隐喻和象征意义的角儿。
10: 嘿，宋四。
11: 嗯，好。
10: 我想睡库房里。
11: 睡库房做啥的吗？是不是有人？
12: 陈燕塑造的易秦娥，原本是山村里一个看上去毫无天赋的放羊少女，但却在命运的拨弄中走进剧院。她起初对舞台并不向往，对成为主角没有强烈的渴望，一度她成为厨房里的烧火丫头。作家不仅要塑造一个让人唏嘘难忘的主角，更要刻画一个成就并期待主角诞生的舞台。
1: 他好像跟我们所想象的这个放羊娃逆袭的故事不太一样啊。
9: 对，是。
1: 为什么您要这样？
9: 他有他的生存逻辑，就是他的命运逻辑，我只能这么去书写他。易秦娥到了厨房以后，厨房两个大厨，两个厨师也在争主角，也争了很长时间。包括他前边的，剧团的这些艺术家的这个争执当中，他觉得他这样一种情况是争不过任何人的。其实他很多时候他是在回避，在躲避这样一种东西，但是他身上呢，又始终有这个儒家的这样一种思想，就是说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是什么样的人或者什么样的事儿给了他这样精神？
9: 他在厨房做烧火丫头，也被人瞧不起。开始的时候他年龄小，可能把这不当一回事情。 当年龄大了以后，他觉得除了吃饭以外，人还有其他的尊严的时候，他在这个时候，他也认识到，就是他身上的某种才能，是不是也能站到这个舞台中央去？哎，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就其实唤醒了他一种，也可以叫斗志，他也在不断的在暗中奋斗。
4: 不光是，
9: 再加上还有一个，这里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就是这里边有四个老艺人。这四个老艺人呢，无论是当初的小说原著还是电视剧，都是倾情在写着四个人。
1: 就是您说的那个白菜帮，没有这个白菜帮护着这个心儿，这个心儿就长不大。
9: 这四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命运，就是他们的舞台人生都终止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心有不甘。当进入改革开放以后，他们特别希望把他们过去身上的那一点东西传给人。后来发现这孩子身上有这个天赋的时候，他肯定希望孩子当主角。
1: 但这恰恰也是一个问题，就他只是能吃苦，但我们任何人都知道，要做成一件事，你内心的驱动力特别重要。
9: 把他眼前的世界打开了以后啊，他就觉得他可能也需要一种新的活法。然后在这个时候，他其实他也有迈向主角这样一个高光人物的这么一种愿望了啊。这各种东西，我觉得他是需要各种力量，来推动着你实现这样一个理想和目标。易清娥在某一个时期，他和这个时代的爆发点，吻合了。
1: 我们觉得他应该冲上去争的时候，他没有选择去争。您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传递您的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吗？
9: 在我感觉当中，生活中那些常常去大争的人，最后失败的是最惨的。而那些就是说是守住本分，守住本心，踏踏实实的去做事的人，可能最后还能获得自己所希望达到的那种成功高度。我觉得传统戏之所以能在老百姓心中能够流传到今天，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根本的东西。有时候他有些苦难的人围到舞台前，他就能找到内心的那一点温暖。当他面对不公平的时候，他就在这里找到了一点公平正义。这个文学艺术，它有时候它确实应该像一簇火光吧，是吧？它要照亮很多人，尤其是照亮很多普通人。
1: 所以秦腔的这些艺术家们，他们其实也是要把这些人生的道理，
9: 对，
1: 用他们的方式，
9: 对，
1: 一代一代的
9: 传下来。哎，光娱乐不行，它文艺作品它里边肯定是有一个道在里边。你要通过鲜活的人物，通过你特别相信的，就是真的故事传递给你，引起你生命的共振和共情，我觉得这一种东西它就是很好的。
8: 电视剧主角最令人耳目一新，也是最出圈的一大亮点，就是全程呢保留大量的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呈现。伴随着电视剧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还有鬼院杀生等等这些秦腔的经典剧目片段也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这些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了大批年轻的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
7: 电视剧广受好评的同时，也引发了业界的深思，文学影视与传统戏曲如何双向赋能呢？当代文学创作者又该如何寻找新的表达呢？下面我们继续跟随总台记者王宁走进主角。

0: 注作者陈燕，聆听他的创作心声。
1: 主角这部戏播出之后，他们说在西安城墙脚下还有这个公园里多了很多唱秦腔的人，说这秦腔的票现在都卖得比过去贵了。
2: 对，我也听说了，普遍在发这么一些短视频吧，是吧？发过来我看热度挺高的，
1: 甚至还有人自己在家练慢卧云呢。
2: 对，我觉得那个慢卧云和现在的这个健身的这个下蹲，我觉得有异曲同工的效用，所以我觉得练一练也有好处。
1: 但是您觉得您写作品的时候就预料到希望有这样的效果吗？
2: 我在写的时候没有想到，我写的时候只是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经验以及对这样一个传统文化的认知，我觉得需要把它书写出来，就是为着这样一种传统文化的传承，有这么一些人在做着这么一些事情，它里边的这一种痛苦甚至可以说是苦难，很多人是不曾了解的。我觉得应该把这一堵墙打开让大家看见。
1: 在秦腔的这个艺术传承里面，是不是我们现在就不可回避的要去看的一个问题？
2: 我在这个文艺团体待几十年，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啊。你比如说，我是一般每年在这个春节呀或者中秋节，我去会去看望一些老艺术家。比如说，我定的是在这个艺术家家里，或者是坐15分钟。常常在有些艺术家家里谈到最后，就是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都走不了。
1: 因为什么走不了？
2: 他心心念念着单位的这点事儿啊，是吧？他最近看过了某一个戏，他认为对这个戏有哪些东西不满足啊？还有这个哪些戏是可以推到舞台上的？还有哪些演员是不错的，要重点培养的等等，就是他心中记挂着这个东西。
1: 即便是已经几十年离开了
2: 我想每个人都一样，古老的艺术在时代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今天的这一种科技日新月异的这么一个状况下，这种古老的艺术边缘化或者逐渐褪去它身上那一种热度和光彩，它是必然的。这个你比如说秦腔在大西北这一块厚土上啊，爱秦腔的人还是很多很多的，尤其在农村。你说他完全就是衰败了，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尤其在大西北这一块土地上，对秦腔我觉得他还有比较顽强的生命力。
1: 所以为什么您会最后让花彩香、胡三元他们选择的人生归宿是拉着一板车，然后以游走的方式在乡村的褶皱之间唱戏？
2: 这是电视剧改编的功劳啊，他们改得很好。他就是一份爱，秦腔他最后他对很多人来讲就是一份爱。
1: 这份爱您觉得能救秦腔，让它重新回到大家的视野当中吗？
2: 这一份爱就是秦腔生存下去的理由。但是你说要将它像今天这个电视剧播出以后突然出现的这样一种热度的话，我觉得是不可能的。这个热度它是不可复制的，也是不可延续的。这个时候
1: 那您心里不难过吗？
2: 当然这个东西我想他对这个整个一些秦腔艺术家也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就是借这种热度怎么来提升秦腔，怎么来让这个秦腔更多的走进大众，尤其是青年一代观众的这个心中。重要的还是一种守正创新，既守住秦腔的正脉又有所创新，还能引起我的情感和生命的共鸣，说这就是这个时代秦腔人所要干的事情。
3: 随着主角妆台被改编成电视剧并相继热播，陈燕的作品被大众熟知，但她本人却十分低调。她的作品让舞台成为主角，而她本人则像是妆台人，绝不抢戏。
1: 所以很多人都说您也像是这些妆台的人一样，作品从妆台开始到主角都火了，但是陈燕却不火。
2: 我觉得一个创作者，你就是一个幕后工作者。
1: 因为我在网上也看到了很多人把您的故事也写成了一个逆袭的小说，有人也用这样的一个逆袭的剧本来写您，您认同吗？

0: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逆袭者，我是一个就是始终在努力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的人。
1: 您愿意把更多的文字去奉献给什么样的角色和人物？总的来说，还是想比较相对这个准确的记录我这个眼睛所能看到的这个世界，这就是我的一种创作想法。所以您书写是因为。 您眼睛看着他们，然后把他们记在心里。可是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在按快进键，大家现在看剧都2倍速以上的在看剧。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时代，一个文学的创作者，会焦虑吗？
0: 我理解啊，这是科技，好像给我们带来了这一种大家觉得这个生活的这种碎片化，作家。
1: 能干的事情，文学能干的事情，其实它就是要整合一个社会，整合一个时代。所以主角虽然写的是剧院的事儿、戏台的事儿，但是他所呈现的这个整全的镜像，在您心里有一个完整的描述吗？我觉得
0: 它是一个时代的生命演进，一个时代一群人的生命演进的故事。 从农村、城市、小人物，也包括知识分子啊，包括各种各个层面的人物的一种整体的形象，最后很可能能形成1000来个人物形象的这么一个整体的东西，来形成我的一个写作观，也是我的世界观。

Sisi ngapu buka.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2: 统一而终啊！
3: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4: 我要你活下去。
5: 你死了，我怎么活？
1: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6: 还好嘛，
4: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3: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1: 用声音描摹影像，
3: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五十集，生离还是死别。遭遇泰坦巨猿，让史莱克七怪和赵无极八个人惊得魂飞天外，眼看不能全身而退，只能背水一战。胖子马红俊嘴里不知道嘟囔什么，身上两个魂环同时释放出强烈的光芒，他全身紫火升腾而起。马红俊的第二魂环技能浴火凤凰不仅能够护体，而且还能够对第一魂环技能凤凰火焰进行增幅。一股粗如手臂的凤凰火焰从他口中喷吐而出。不过胖子这家伙很阴险，他的目标竟然是泰坦巨猿的下腹。小舞几乎是和朱竹清同时发动，他选择的是另一株大树。这种攻坚的战斗其实是小舞最不擅长的，但他依旧义无反顾地冲了上去。不知道为什么，小舞的神色看上去反而有些轻松。只不过现在这种时候，没有人会注意到小舞的表情。奥斯卡倒是没有前冲，但他嘴里不断重复着那句：奥斯卡有个蘑菇茬，奥斯卡有个蘑菇茬，努力地给众人准备着逃跑的工具。轰的一声，赵无极那两只大力金刚掌重重地拍在了泰坦巨猿的头顶，瞬间增幅的力量和速度令赵无极对自己的这次攻击极为满意。他可以肯定，这已经是自己的巅峰实力了。但是令所有人感到恐惧的一幕出现了，赵无极在两掌拍中泰坦巨猿后的刹那，整个身体像是炮弹一般被弹得飞了起来，而泰坦巨猿也像是对赵无极的力量估计不足，整个头颅被拍得向后扬起。随后这位森林之王爆发出一声惊天怒吼。
10: 唐三凭借紫极魔瞳清晰地看到，从泰坦巨猿身上爆发出一层黑色的气浪，此时也只有他清晰地看到了这层气浪。紧接着，不论是从地面攻击的戴沐白，还是他， 还是从树上试图攻击的朱竹清和小五，都在这层恐怖的黑色气囊中应声抛飞。缠绕在泰坦巨猿身上的蓝银草更是寸寸破碎，根本没有起到一点作用。唐三因为看到了那层黑色气浪的出现，反应也是最快的，他飞速后退之中虽然被震得飞了起来，但勉强还能控制着自己的身体，正好将同样被震飞的小五接了下来。戴沐白的实力在众人当中是除了赵无极以外最强的，但是因为距离泰坦巨猿过近，他被震飞的同时也不禁喷吐出一口鲜血。最倒霉的是出手阴损的胖子，他喷出的凤凰火焰在那黑色气浪面前全部倒卷而回。虽然他本身催动着第二魂环技浴火凤凰，但还是被自己的凤凰火焰狠狠地撞击了一下，在地上一阵翻滚，一直滚到唐三脚边，才在唐三的帮助下稳住身形。幸好这火焰是他自己的，这才没有灼伤到身体。泰坦巨猿似乎被激怒了，在黑色气浪爆发的同时，他那庞大的身体以肉眼难辨的速度飞扑而起，庞大的身体从天而降，直奔众人压了下来。此时赵无极的身体还在空中，他是从斜上方被震飞的，就算他想去救也来不及了。唐三虽然对泰坦巨猿的速度有了防备，可他还是低估了面前这恐怖的森林之王。泰坦巨猿无比庞大的身体以虚幻般的速度飞扑而至，那泰山压顶般的恐怖令每个人都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关键时刻众人显示出了不同的反应速度，反应最快的自然是唐三，多年在暗器上的训练令他的反射神经远超于常人。他第一时间将抱在手中的小舞朝斜上方甩出去，率先脱离了泰坦巨猿的扑击。在甩出小舞的同时，他一脚重重地踢在胖子肥厚的臀部上，将他贴着地面扫了出去，自己也借助踢胖子的反震力横滚而出，在箭不容发之际逃出了泰坦巨猿扑击的范围。尽管他反应速度惊人，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也只来得及救援身边的小五和马红俊二人而已。戴沐白的反应仅次于唐三，他突然发现泰坦巨猿从空中扑过来，他没有唐三那样的速度能够让自己和身边不远处的朱竹清脱离这个范围，但他也有着自己的办法。戴沐白猛地一探手，虎掌中利刃弹出，尽可能伸长，正好将朱竹清揽入自己的怀中。虽然在朱竹清背上留下了三道伤痕，此时他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与此同时，他一掌拍向地面，在地面上拍出了一个深坑，在朱竹清入怀的瞬间就那么抱着他直接扑向坑中。
6: 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戴沐白头脑很冷静，他知道泰坦巨猿的身体巨大，只会大面积砸下，只要自己在地面以下，自然就能避免直接被砸死。而地面这个深坑正是用来做这个用的。退一步说，就算自己不幸被砸中了，被自己护在身下的朱竹清也能尽可能的避免创伤。朱竹清虽然是敏攻系魂师，但当他被戴沐白拉入怀中的时候，心就已经乱了，后背传来刺痛感，他眼前一黑，紧接着全身震颤，剧烈的震荡险些令他昏过去。奥斯卡的反应无疑是最慢的，但他一点也不笨，甚至比戴沐白还要聪明。他没有轰开地面的能力，但是他几乎是和戴沐白同一时间扑出的。戴沐白还需要用虎爪将稍远的朱竹清拉入怀中，奥斯卡则是毫不客气的一下子就将身边的宁荣荣扑倒在自己身下，搂着他直接摔在地面上。泰坦巨猿之前是四肢着地的，奥斯卡想到如果他在落地的时候也是四肢着地，那么自己只要和宁荣荣扑倒在地就有一定的生存几率，抱着一个七宝琉璃宗的美女一起下地狱，他也不算亏了。宁荣荣自然不知道奥斯卡是怎么想的，他的身体可没有朱竹清那么坚韧，让奥斯卡这么一扑直接摔晕过去了。泰坦巨猿轰然落

0: 烈的震荡以外，并没有受到任何创伤。而在此时，唐三心中一阵冰冷，因为他清晰地看到，那泰坦巨猿的一只腿骤然抬起，正好将被自己甩入空中试图逃跑的小舞抓在了手中。
1: 不，放开他！
0: 眼看小舞落入泰坦巨猿的掌握，唐三的眼睛顿时红了。不等身体在地面上稳住，他猛地一脚踢向地面，整个人直接窜了起来，借助身边一株大树腾跃而去，双手闪电般从腰间抹过，十余道寒光同时升腾而起，直奔泰坦巨猿眼睛刺去。眼睛是泰坦巨猿身上不多的要害之一，此时唐三的心已经沉入谷底，他很清楚，以泰坦巨猿的力量，只要手上稍微用力，小舞就不可能幸免，哪怕他的身体再柔韧，也不可能存活。赵无极也终于落地了，他同样看到了小舞落入泰坦巨猿掌握中的一幕。到了这种时候，赵无极怎么还会再有保留呢？他仰天怒吼一声，身上第七个魂环骤然爆发，强烈的黑色光芒瞬间蔓延在赵无极全身，紧接着他的身体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在大力金刚熊附体之后，赵无极原本就已经极为雄壮的身体像是吹气球一样迅速膨胀，眨眼之间身高超过5米，全身肌肉以一种夸张的形态膨胀起来，棕黄色的毛发疯长，整个人竟然变成了一头真正的巨熊。当赵无极的身体完全成为熊形时，棕黄色的毛发瞬间变色，闪耀着灿金色的光芒，化身为熊的赵无极毫不犹豫地朝着泰坦巨猿握住小舞的手扑了过去。
2: 所有拥有兽武魂的魂师在达到70级以后，第七个魂技都是类似的，那就是武魂真身。就像30级是魂师的瓶颈一样，70级也是如此。拥有武魂真身的兽武魂魂师实力将大幅提升，同时这个技能也是他们拼命的法宝。赵无极使用的正是自己的第七魂环技能，也是最霸道和副作用最强的魂环技能武魂真身。他所展现的乃是武魂大力金刚熊的本体。武魂真身一经使用，可以无限制地使用除武魂真身以外所有七环以下魂技30分钟，威力是原来的150%。大力金刚熊的武魂真身还附加着防御提升200%的恐怖属性。当然，每一次使用过武魂真身之后，魂师本身的属性都会削弱50%，需要7天的时间才能恢复过来。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超过70级的魂师是绝对不会轻易使用自己的武魂真身的。施展出武魂真身的赵无极立刻得到了泰坦巨猿的关注，毕竟在这个状态下，赵无极已经能够给他带来一定的威胁了。泰坦巨猿只做出了一个简单的动作，就令唐三全力发动的暗器失去了效果，泰坦巨猿合上了自己的双眼。
0: 叮叮叮叮，在一连串密集的脆响之中，所有飞向泰坦巨猿眼睛的暗器全部被他的眼皮挡下来了。同时，泰坦巨猿的身体突然直立而起，抓住小舞的大手躲开了赵无极的打击，而他另外一只雄壮的前臂和赵无极的身体硬生生地碰在一起，轰的一声，施展了武魂真身技能的赵无极果然强悍，这一次他并没有被直接震飞。尽管如此，身为力量型魂师的他终究还是和泰坦巨猿实力相差太远。轰然巨响之中，赵无极踉跄地后退出7-8步才勉强稳住身形，而那泰坦巨猿浑若无事一般，口中再次发出一声怒吼。黑色气浪将正全力释放暗器的唐三和他的暗器一起吹得飞向远处，重重地撞击在一株大树之上。小舞看着被吹飞的唐三惊呼一声，
3: 不要！
0: 泰坦

0: 巨猿低头看向掌握中的小舞，口中再次发出一声低吼。这一次他没有去理会又一次扑上来的赵无极，而是骤然腾身而起，只一个起步就已经在百米之外，迅速地没入树林之中，消失不见了。
1: 小舞！
0: 赵无极急呼一声，想要追过去，可却发现自己的速度和泰坦巨猿相比实在是相差太悬殊了。泰坦巨猿刚才带给赵无极的强烈震荡险些震破了他的武魂真身，在魂力大幅度消耗之下，赵无极知道就算自己追上去也已经于事无补。
2: 唐三从大树上滑落的时候，嘴角处尽是血渍，显然是受了不轻的伤。胖子马红俊灰头土脸地站了起来，正揉着自己被唐三踢过的屁股。宁荣荣从昏厥中清醒过来，在奥斯卡的搀扶下站起身，但因为头脑仍旧有些昏沉，他整个人都掉在奥斯卡身上。戴沐白抱着朱竹清从他自己轰出的大坑中爬了出来，众人面面相觑，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如果这是一支由魂师组成的队伍，在面对森林之王泰坦巨猿这样的存在时，却只损失了一名队友，这已经是一件极为值得庆幸的事。可是他们并不是一支魂师队伍，而是学员。赵无极接受不了自己的学生被泰坦巨猿抓走生死不知的结局，唐三更加接受不了。唐三强忍着体内的剧痛从地面上爬起来，他想要站稳，却哇的一声又喷出了一口鲜血。泰坦巨猿身上释放出的气浪给人一种无可抵御的感觉，尽管唐三身体强健，但这重重的一撞令他五内翻腾，感觉五脏六腑都移了位置似的。幸好玄天功本身就有着养生的妙用，不需要他驱动就已经在飞快地平复着他体内翻腾的气血。唐三默默走到奥斯卡面前，奥斯卡赶忙递给他一根恢复香肠。奥斯卡想说什么却终究没有说出口。唐三毫不犹豫地将恢复香肠吞咽下去，在香肠恢复力的作用下，体内的伤势顿时缓解几分。奥斯卡的恢复香肠毕竟是第一魂环技能，虽然有一定的治疗和恢复体力的作用，但并不是什么伤势都能够瞬间治愈的。赵无极此时已经无法再继续保持自己的武魂真身了，现出了本体，他的脸色一片铁青。
1: 泰坦巨猿怎么可能出现在星斗大森林外围呢？我对不起大家，都是我不好，没能阻止他抓走小舞。唐三，你接来吧。
2: 没有人会认为被泰坦巨猿抓走的小舞还有生还的可能。
3: 不，不怪你，是我没有保护好小舞。
2: 唐三从地上爬起来之后就一直低着头，他的声音平静，似乎没有一丝情绪波动。赵无极叹息一声，
1: 大家先原地休息一下，然后我们换个地方再从长计议。
2: 正在这时，奥斯卡耳中突然响起了一个细弱却又清晰无比的声音。
3: 小奥，如果你还当我是兄弟，给我一根蘑菇掌。什么？不要声张，不要让任何人看到。这……
2: 奥斯卡心中一惊，他清楚地辨别出这声音正是唐三发的，只是就连他扶着的宁荣荣都好像没有反应，似乎这声音只有他一个人能听到。当他看向唐三的时候，唐三也正好抬起头，他们四目相对。奥斯卡飞快地抬起一只手捂住自己的嘴，才没能让自己惊呼出声。唐三的双眼已经变成了一片血红， 红得仿佛要滴出血来，看上去说不出的妖异。从他的眼中，奥斯卡能够深切地感受出一种难言的冷厉。但是奥斯卡并没有召唤出自己的蘑菇肠，因为他知道唐三要去干什么，正是因为他当唐三是兄弟，才更不能让他去送死。可是看着唐三那血红的眼睛，他却怎么也说不出一个不字。之前他做的蘑菇肠，在泰坦巨猿发出那层黑色气浪的时候，已经被震得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只有重新制作才能有新的。还好之前时间短暂，他没有弄出太多，魂力消耗不大。细微的声音再次响起了，
3: 小，如果被抓走的是你妹妹，你会怎么做？哪怕只有一丝希望，我也一定要去试试。算我求你了，如果我现在不去，那这将成为我一生的遗憾。给我一个蘑菇肠，只要这次我不死，兄弟永远记着你这份人情。
2: 奥斯卡叹息一声，
3: 罢了。
2: 虽然他不知道换作是自己会不会像唐三这么做，但他现在理解唐三的心情。作为一个男人，有些事情明知不可为却不得不为。奥斯卡猛一咬牙，第一次如此艰难地念出自己的奇怪魂咒。
3: 奥斯卡有个蘑菇肠。
2: 此时他那软绵绵的声音听在唐三的耳中，却像是救命的仙乐一般。
3: 谢了兄弟。
2: 唐三对奥斯卡说的话别人听不见，但奥斯卡吟唱起的咒语可不像唐三那样可以掩盖自身的声音了。宁荣荣从半昏迷状态清醒过来，吃惊地说，
4: 小奥，你在干什么？
2: 他的声音顿时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赵无极是个聪明人，他立刻意识到了不妙，可惜终究还是晚了一步。唐三成了第一个吃下蘑菇肠的人。只见六片虚幻的翅膀悄然出现在他背后，带着他的身体升入空中，想阻拦唐三的赵无极扑了个空。
1: 等一下，对不起赵老师，我必须去找小五，哪怕……
2: 此时众人看到了唐三那血红色的双眼，自然明白他已经悲愤到了极点。
5: 七宝有名，二爷速！
2: 宁荣荣清脆的声音响起，一道彩光落在了唐三身上，他背后六片虚幻的羽翼拍打的速度顿时快了起来。
5: 小三，快去吧，我支持你。我加大了魂力输出，增速效果能够在离开我魂力范围后维持一分钟的时间。一定要找回小五，他也是我的好室友。
0: 宁荣荣似乎根本没看见赵无极那像是要杀人的目光，大声朝着唐三说着。唐三深深地看了宁荣荣一眼，整个人在蘑菇肠附带的飞翔效果之下，急速朝着泰坦巨猿消失的方向飞去。
1: 你们呢？
0: 赵无极看着奥斯卡和宁荣荣，已经气得有些说不出话来。奥斯卡苦笑，
6: 赵老师您也看到了，如果我们不让小三去，恐怕就是走他也会去追的。我们能理解他现在的心情，您要怪就怪我一个人吧。
0: 赵无极怒道，
1: 怪怪什么怪，赶快给我多弄些蘑菇肠出来，既然要去追就大家一块儿去，不想去的就给我滚出星斗大森林。
0: 赵无极的声音虽然愤怒，可是听了他的话，每个人脸上都露出了坚毅的神色。戴沐白牵着朱竹清的手大步走过来，简单地说道，
1: 小快。
0: 自从戴沐白抱着朱竹清从坑里爬出来，他就一直抓着朱竹清的手。小五被抓走，戴沐白看到了，他一直在想，如果抓走的不是小五，而是朱竹清，戴沐白自己会怎么样？或许会比唐三更加悲愤吧。他始终握着朱竹清冰冷的手，不论朱竹清怎么挣扎， 戴沐白都不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7: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13: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音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小妍，也是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潮流最前线，那在这一时段呢，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清新可爱的好歌声。首先为你送出的是来自程璧的一首《我和小鸟和铃铛》，慵懒惬意的声音，清新隽永的旋律，将人带入到一种很美的意境。看似简单的音乐小品，却道出了生命的真谛。无论是一个人、一只鸟、一颗铃铛，都有自身的平淡与神奇。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苏运莹的演唱《森林栖息居》。那苏运莹的歌声纯净透明，带我们走进了一片阳光普照、鸟儿欢歌、树叶沙沙作响的森林，温暖安宁，恰如童话般美好。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曹芳的演唱《云的舞蹈》。

听到这样的一首《小美满》，来自周深的演唱。这首歌用童真的创作手法描绘生活的场景，融入了温暖轻快的曲调，搭配上周深轻盈的演唱，传递出了简单日常的美好。我们继续来听歌，之后要听到的是来自房东的猫演唱的一首《好风吹进生活里》。

两位女歌者的嗓音都极具极强的个人色彩，好似两只在林间相遇的小鹿。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叶蓓和张露诗演唱的一首《我理解你的忧伤》。那这首歌的设计呢也很有趣，他们仿佛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但故事里又有对方的存在，给人丰富的想象空间。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那这一时段呢，我们要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清新可爱的好歌声。而继续听到的歌来自虞书欣和张彬彬共同演唱的一首《好像都一样》。这首歌演出了一场双向奔赴的爱恋，明快活泼的节奏敲击出心动的轨迹，在你我的耳边荡漾出热恋的气息。

来自椅子乐团演唱的一首《后山舞曲》，听他们的歌呢，能够让你感受到生活的惬意和美好。我们继续来听歌，要为你送出的是来自黄霄云的《小云》，像微风般清爽，像云朵般温柔的歌声与你分享。

来自王心凌和厄尔古纳乐队合作的《我的家》，一首清新的民谣小曲，因王心凌的加入而变得甜美生动，配合上厄尔古纳乐队的精彩演唱，带给我们一种载歌载舞的感觉。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那这一时段呢，我们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清新可爱的好歌声，继续听到的歌来自陈丽农的演唱《小小花朵》。

春来夏往，秋收冬藏，在每一个有你的季节，我们来日方长。听到的歌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演唱《有你的季节》，少年们温柔的歌声为你带来心动的感觉。下面即将听到的是来自汪苏泷演唱的第一首情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第一首情歌，那里面藏着初恋的秘密和不可复刻的青春。希望这样的一首歌能够引起你美好的回忆。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谢春花的演唱，如果写不出好的和弦，就该在洒满阳光的钢琴前一起吃布丁。甜蜜的声音正如谢春花的名字一般，给人无限的温暖。那这一时段呢，我们要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是棉花糖演唱的《小飞行》。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节目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 116.35 度、东经 39.90 度发现了一枚。
1: 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3: 风继续吹不忍雨，
5: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6: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5: 让人鬼迷心窍。
3: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5: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6: 曾经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5: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7: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这一时段呢，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清歌雅韵。首先听到的是黄璐演唱的《在水一方》。黄璐的嗓音具有很强的穿透力，会给我们很强的空间感和画面感。

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文豹、南风和金天泽共同演唱的一首《小荷塘水》。金天泽的声音清亮柔婉，就像河水静静的流淌，传达着恋人之间的浓情。南风的声音饱含洪亮，游刃有余，后劲十足，一波一波像绕过石滩的流水，在石头间泛起快活的白浪。而李文豹的声音呢，沉稳厚实地衔接着两个人，从柔美到高亢，仿佛是那静谧夜色中的一轮明月。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吴碧霞的演唱《潇湘云水》。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廖昌永的演唱，教我如何不想他。那这是一首刘半农在1920年所作的诗歌。这首诗由于音韵和谐，语言流畅，在1926年被著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谱成曲，广为传唱。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戴青塔纳和哈亚乐团共同演唱的一首《风的足迹》。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金婷婷演唱的《锦瑟》。《锦瑟》呢，本是唐代诗人李商隐的代表作之一，全诗辞藻华美，含蓄深沉，情真意长，感人至深。金婷婷的歌声娓娓道来，与诗中情境相合，含蓄优美，自然而悠扬。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这一时段呢，要分享到的音乐主题轻歌雅韵，继续听到的是来自梧桐演唱的一首《抱月入怀》。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哈辉的演唱《相思》，无论词曲演唱，这首歌都担得起相思两个字。哈辉的歌声就如同在丝绸上滚动的珍珠，圆润清灵，醇厚质朴。他的艺术风格凸显出了中国女性特有的柔美含蓄、娴雅和庄重。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姚贝娜的演唱《泸沽情思》。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魏松演唱的《我像雪花天上来》。魏松的演绎表达了对于爱情纯真的渴望和炽热的追寻，雪花是多么美丽和纯洁的意象，用来抒发情感实在是最合适不过了。欢迎你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那这一时段呢，和各位分享到的音乐主题轻歌雅韵，而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阿云嘎的演唱《若愿》。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芷如初见》，这首歌的节奏舒缓，旋律流畅，带给人一种古韵悠然、凄美清新的感觉。那里边呢，也是洋溢出了真挚的情感，会让我们觉得很是回味。继续来听歌，下面要播放的歌来自傲日奇冷演唱的一首《我路过你的银河》。

在节目的最后呢，要为你播放到的歌曲来自黄龄和高博文演唱的一首《茉莉花》。这首歌的旋律委婉，情感细腻，通过对茉莉花的赞美，含蓄地表现了男女间淳朴柔美的情感。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由大美和商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白强。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首播时间呢是早晨的9点至10点，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傍晚的18点至19点。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可以在手机端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
0: 你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客户端，然后搜索去旅行，有趣的旅行，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平台了。还可以在我们的账号下方呢收看很多和我们节目有关的精彩旅游短视频。
1: 没错，在这里啊，不管是我们的听众还是我们的观众，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在这里啊，我们也欢迎各位趣宝呢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上午9点呢，我们在央视频与各位见面。您可以在评论区啊给我们留言，跟我们一同直播，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以及去互动了。
0: 那说到墓啊，大家都想到了这个文房四宝之一，可能首先就会想到徽墨，书画家公认落纸如漆，万载存真，那这8个字就成了徽墨最权威的广告了。
1: 没错，你看南唐的李廷圭造的墓啊，号称是坚如玉啊，文如漆，宋人说呢，黄金易得，李墨难求啊。
0: 是的，说到去世哈，这苏东坡一辈子也是见过不少好东西了，但是偏偏在墨这件事情上呢，特别容易破功。他晚年呢在儋州啊，当地呢是纸墨奇缺，他就干脆自己动手来烧墨，结果呢这个火可能没有控制好啊，把住处差点都给烧了。好在火灭之后，从灰烬当中得家墨大小500碗，算是因祸得福。
1: 是，你看这些风雅也传到了台湾，台湾的知名手工制墨工坊叫做大有制墨，那么创始人呢叫做陈家德，10多岁呢拜福州的师傅学艺，后来他的儿子陈俊天接班。哎，有个细节啊，给大家说一说，特别的有意思。有一天呢，这个陈俊天呢想得到一套12生肖的一个这个器具啊，在台湾呢找不到这个雕模师，那么得到大陆来定做，那么产业链配套在这边，手艺的根呢也在这边。
0: 如今呢，两岸同台挥毫共绘长卷的活动常有，从南唐李廷圭到台北大有制墨，墨这个东西在两岸之间确实不只是颜料，
1: 是
0: 它磨开了岁月，也沉淀下了同一个文明的底色。
1: 哎，您看说到了墨在两岸之间的传承，我想啊，收音机前的各位趣宝们，哎，也想了解一下相关的故事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来了，那就是一块墨磨开的不仅仅是文字，更是时光。哎，想问一问大家，在你的记忆当中啊，有没有一样文具或者是文房四宝让您至今难忘呢？可以是小时候练毛笔字时弄翻的墨水瓶，也可以是父亲啊送给你的第一支钢笔，当然呢也可以是铁皮文具盒里那张99乘法表。哎，你看咱们日子往前走啊，文具也跟着变，但是那些握在手里的旧时光，哎，总还留着一点点的温度。
0: 那今天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将从众多的评论当中抽取2位趣宝啊，作为我们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
1: 是，
0: 为您准备的精美的奖品呢是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包含各大知名的文化地标，欣赏加收藏不容错过。
1: 您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找到我们评论区的小编趣小行，我们的互动信箱是 qlx@cctv.com。
0: 欢迎各位趣宝跟我们实时互动，那么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下方的这个甬道里哈，找到我们的一些各种精彩的短视频。
1: 是的，
0: 欢迎大家点击收看。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都有什么精彩安排吧。
1: 没错，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啊，我们要跟着台湾学长游四川绵阳。
0: 今天的两岸微旅行，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墨。
1: 好了，请跟随刘洋白强开始今天有趣的旅行吧。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那今天啊，我们要跟着台湾学长建宏，他呢前一段时间呢去了一趟四川啊，没去什么热门景点，而是直奔了一座小县城绵阳梓潼。
1: 是的，那里有一座千年古庙叫做

0: 七曲山大庙，是天下文昌宫的祖庭。有意思的是啊，建宏站在大殿前，突然就想起了海峡对岸的家乡，想起了一个人。那座庙里啊，到底勾起了他怎样的回忆呢？好了，我们一起来跟着建宏的脚步走进梓潼。
1: 从四川成都到绵阳的梓潼县大约需要2个小时的车程，车窗外的景色从平原渐渐变成浅丘。我与小伙伴的第一站直奔文昌祖庭。梓潼的七曲山大庙是天下文昌宫的祖庭。文昌帝君广文运广功名，读书人拜文昌就像庄稼人拜土地一样，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仪式感。走进庙门，古柏参天，树干粗的要两人合抱。正殿里供奉着文昌帝君，金身塑像端坐在神龛中，目光低垂，面容温和。我在殿前站了一会，想起小时候每逢考试，母亲也会带我去位于台南永福路上的武庙拜文昌帝君。我在法务流通处买了些文昌笔，笔杆上刻着“金榜题名”四个字，打算带回台湾送给即将考大学的弟弟妹们。对我来说，虽然早已过了应付考试的年纪，但这笔更像是一种思念，怀念那些为了一个目标埋头苦读的日子，也思念

0: 诞城，就在同一座县城。那么几栋简朴的红砖建筑啊，藏在树荫里面，安静的有些特别。
1: 邓稼先、朱光亚等等这些名字啊，都曾在这片山沟里隐姓埋名。建宏呢，走进了一间旧居，房间很小，陈设呢也是极其的简单。可就是在这里啊，他听到了一个故事，让他久久的迈不开脚步。是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继续来听建宏学长的分享。
2: 第二天，我们去了两弹城。两弹城位于梓潼的长兴山脚下，曾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院部所在地。邓稼先、王淦昌、朱光亚这些名字曾经在这片山沟里。走进两弹城的第一感觉是安静，并非普通的安静，是一种带有重量的安静。砖楼掩映在树丛中间，楼不高，大约三四层的样子。随着解说员小姐姐的步伐走进邓稼先的旧居，这是一间很小的屋子，一张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一个书架，书架上摆着几本物理学的旧书，就这些，什么都没有了。可就是在这个小屋里，用算盘算出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数据。讲解员小姐姐说，邓稼先在此处隐姓埋名，连他的妻子都不知道他在这里做什么。有一次他在路上碰到妻子，两人擦肩而过，他连招呼都不能打。后来因为他长期接触核辐射，身体越来越差，1986年因病去世，终年62岁。临终前他对妻子说，我要是有来生，我还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活着的时候不声不响，死了后却让整个民族记住他们。邓稼先就是这样的人。两弹城里有一面墙，墙上刻着两弹元勋们的名字。我一个一个看过去，大多数名字我都不认识，可我知道没有这些人就没有今天的富强中国。晚上回到梓潼县城，当地的朋友带我们吃一家老字号火锅，店外排着长队，空气里弥漫着牛油和辣椒的香气。锅底端上来，红通通的一锅，上面飘着一层厚厚的花椒和干辣椒。我夹着一片毛肚放进锅中，七上八下算了十几秒，沾上清油送进嘴里，辣味像一颗炸弹在口腔里炸开，接着是麻，舌头像被细针扎了一遍，然后才是牛油的香和毛肚的脆。我被辣出了眼泪，却还是忍不住去夹第二片。吃到中场，我还趁着兴奋劲点了以前从没尝试过的猪脑。我看着那团白白软软的东西，鼓起勇气夹了一小块放入口中。第一口像是嫩豆腐，但比豆腐更滑也更糯，带着火锅的麻辣鲜香，而且没有一点腥味哦。宽粉是四川火锅的句号，煮到透明吸饱汤汁，捞出来的时候是软软塌塌的。入味的宽粉既弹牙又软糯，一碗宽粉下肚，整个人才算吃个饱。我在想，那些两弹元勋当年在梓潼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几十年后会有一群从台湾来的年轻人站在他们工作过的地方为他们追思。他们大概不会想这些，他们想的是怎么把原子弹搞出来，怎么让中国不再任人欺负。他们把根扎在梓潼的山沟里，把青春和健康甚至是生命都搭了进去，换来的是中国人挺直的脊梁骨。
0: 从文昌祖庭的千年香火，到两弹城的无声丰碑，再到火锅桌前的人间烟火，建宏学长的这趟梓潼之行啊，看的是浅秋风景，读懂的却是一座小县城里藏着的两种精神底色。
1: 一边是文运昌盛，一边是国运担当。栖居山大庙里母亲替孩子许愿的背景，和长青山脚下邓稼先对妻子欲言又止的沉默，其实啊，讲的都是同一件事情，传承。在一个为子孙的前程祈愿，一个在为民族的命脉守业，这一文一武在梓潼这座小城里隔山相望，却共同守望着同一片土地上的下一代、下下一代。
0: 好，各位趣宝呢，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这个小单元。如果您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梓潼两日游，拜文昌，念功勋，回听以上内容。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微信、WeChat、微博、
3: Microblog、
2: 脸书、
3: Facebook、
2: Instagram，
4: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白强。
5: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是这个文具啊，
6: 是的，
5: 或者说文房四宝。然后看到呢，我们的吴昕依旧他说啊，庞中华钢笔字帖，这应该是很多八零后的共同回忆，
6: 大家都练过，
5: 没错。
6: 哎，我们又看到了武静，他说啊，相比这个小刀削铅笔，更让人记忆深刻的是自动铅笔，是每一个大陆的七零后、八零后，甚至是九零后都用过自动铅笔啊。
5: 哎，还真不知道台湾朋友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有纪念意义的这种文具啊？说出来大家都觉得像对上暗号了。我们确实都是同一辈人。那么今天呢，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就是，在你的记忆当中有没有一样文具，或者是文房里面的这个物件哈，让你至今难忘，可能都会带着一些故事，欢迎大家和我们分享。
6: 是，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前段时间啊，有部戏在总台热播呢，叫做《家业》，名字朴实，哎，来头却不小。这是国内第一部把镜头对准徽墨的古装剧，讲的是一块墨、一家人、一座城的故事。
5: 哎，时间呢拨回到了明代，地点呢落在了徽州。这李氏一族啊，是世代至墨，曾经风光无两，也一度跌落谷底。一锭墨里呢藏着商帮的暗流，宗族的恩怨，也藏着一门手艺背后的风骨和执念。
6: 是，你看啊，这戏啊想做的是用光影把千年的墨香炼出来给金人闻一闻。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先来欣赏一小段电视剧《家业》的精彩片花。
7: 李牧身为共选魁首，
8: 船来了呀，船来了。
7: 此番共墨进京之际，却因看守不力，致使共墨损毁。
9: 一起因墨而起，
10: 我们八房遭遇楚族，我爹身死，
11: 救救我爹吧！
12: 行，我要用墨，堂堂正正的全部讨回来。
7: 李真，女扮男装混入墨房，成何体统啊？
13: 谁规定女子不能制墨烧烟了？
14: 制墨这一路
15: 还是不行。
14: 本就是人磨墨，墨磨人。
12: 下来。
16: 不错不错，确实是不错。
17: 谁跟这儿捡笑呢？真是有点意思啊。
18: 守卫木人书青烟古墨书，
7: 李真，
19: 给我就行。
18: 住，
19: 没事，我能拿得住。
7: 共墨竞选开启，国家有宝墨，皆可献出。
1: 别家也休想沾这个锅。
3: 咱们全家都不缺，
4: 如今你家遭难，
5: 出水了。
4: 真娘不会袖手旁观的，这个家。
0: 请真姑娘回来吧。
4: 真娘接了。
2: 想感受就去做，你们认？
13: 我不认。
12: 任凭谁，也休想拿走这掌家名业。否则。那可是要见血的。
2: 今年夜雨一点，我誓死守护李家，传承李墨，
12: 见天地，见众心。
5: 刚才我们看听到的是家业当中的这样一段片花。
6: 是的。
5: 那么有人点评说刚才我们感受到的这部剧当中的那股劲儿，不像是演出来的，就是

0: 像是磨出来的。
1: 说得太对了。
0: 据说啊，在拍戏之前呢，几位主演啊已经在涉县的古法磨坊里面泡了好几个月了，这炼烟的炉子怎么烧，磨坯怎么倒，一招一式都得学到位。
1: 哎，你看导演那边啊是更早动身了，带着团队呢在黄山一带的古镇里啊走了一遍又一遍，翻旧制访老人，连中秋灯会的细节呢都要找民俗专家反复的推敲。
0: 哎，这戏里头有句台词啊，说人磨墨，墨磨人，剧组走的也是这条路。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导演们他们来讲述团队是怎么把自己磨进故事里的。
2: 人磨墨，墨磨人，我们用了很多的这个时间去打磨。故事发生在明朝的古徽州，就想尽量的去复原徽州文化。
3: 那么怎么能做到真实？
2: 生活真实，戏剧真实，在真实的基础上呢，我们能够有一些提高。我提前了有几个月，带着这个团队呢，就到了徽州黄山。我们到了几处市井去采风，走了很多的历史古镇、文化古镇，希望能够呈现出古徽州建筑的美特色。不管是在棚里搭景，还是在这个市井的基础上，我们去改造，下了很多的功夫。
4: 我们搭了一个真实的小李家，
2: 想充分的展现当时的这种民间的烟火气、市井气。包括我们复原了一次这个中秋灯会，查资料，找当地的民俗专家去考证，做了一次这样的大场景，上千人的场景，用这个段落让大家看到这个一些非遗的我们的魅力。
4: 在拍摄过程中呢，有意的收尾的时候不打断演员的表演。通过增加人物之间的生活化的互动，让故事更有烟火气和真实感。
2: 对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有一句这样的话，是人磨墨啊，磨磨人。这个对我们整个这个剧组的主创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感受吧。
4: 向观众娓娓道来，慢慢而展现出一幅明代徽州繁荣景象的画卷。
0: 刚才啊，我们听到的是《家业》这部剧的导演们的介绍啊。
1: 是的。
0: 那么听完了他们的介绍，我们也懂得了《家业》的意义呢，不止于一部剧，它更像是一把钥匙，轻轻地旋开了历史深处的那一扇尘封的门，让我们得以窥见一门手艺、一个家族、一座城邦如何在时光的洪流中相互成就，又如何将文明的薪火断进了一定墨的筋骨里。
1: 中国人常说啊，人磨墨，墨磨人，这六个字呢道尽了文化传承的真谛。所谓根脉，从来不是博物馆里凝固的标本，而是一条奔涌的河，它需要一代一代人躬身入局，既要用双手去碰出烟火的温度，也要用脊梁去承受岁月的重压。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谭维维演唱的《墨庄》。

0: 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2: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2: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2: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3: 由大美和山品中华文化，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也欢迎大家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在去旅行的账号下呢，有很多精彩的短视频，也欢迎各位去宝随时点击收看。
3: 刚才我们和大家聊了总台的热播剧《家业》，戏里的墨是魂，那么戏外的墨又是怎么来的呢？很多人只知道徽墨金贵，却不知道它到底贵在哪儿。
4: 是的，它走的是一条千年没怎么变过的传统路子，从炼烟开始，制墨人就得手看着炉子，然后呢是拌料，用牛骨胶和烟灰啊一点点的揉捏，然后是除捣，再上模，然后晾晒描金，工序啊有非常多道，那么手呢就得摸多少遍。当然啊，您在这个费功夫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慢慢的来，是非常的费工和费神的。
3: 可正是这种笨办法，才让这一锭墨呢有了分量。不夸张地说，中华文明里那些最精彩的笔墨是从这样的烟火里走出来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制墨匠人一起到墨香最浓的地方去走一走吧。
5: 胡家明，安徽省绩溪县上庄镇翟坦村人，1982年开始学习制墨，40多年来掌握了各种制墨技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徽墨制作极为辛苦，来之不易，所用原料超过20种，历经10几道工序，费时费力，成品价值极为珍贵。几十年来的烟熏，让密不透风的烟房早已看不清它本来的模样，只见灯火点点，黑烟弥漫。油盏灯内盛着桐油，燃烧的烟聚于盖碗内。每隔数10分钟就要用制毛扫烟料一次，为保证烟灰的黑度细度，必须认真掌握收烟的时间，而且动作要轻慢熟练。古法点烟的产量低，60多只倒放的碗里，每天仅能炼出250克左右的烟。每天点烟，胡家明都要在烟房里待上几个小时，出来后口罩、衣服甚至皮肤都会被烟熏得发黑。烟料收集好后要统一活浇， 这是制成墨坯前最重要的一步。活胶，每个制墨师傅的配方都不一样。胡家明使用祖上传下来的独家秘方，将熬好的胶、腌料及多种中药按一定的配比混合在一起。活胶配料结束，需要对所有的原料进行除捣，以青石做臼，檀木做杵，捣匀捣透方能出臼，故有墨不厌捣之说。捣得越多，材料混合就越透彻，对墨越好。现如今捣杵后直接放入机器碾压，不仅省人工，结合的也更加细腻。碾压后的墨料放在墨墩上，用铁锤锤打，使其均匀，制成墨坯。
6: 越打得透，它越不脏手。如果你是配料没有配好，你放到顶上，它就都流出来了，那你就打都不好打，啊，所以配料是个关键。
5: 用沉重的方锤反复敲打，将翻打好的墨坯放到秤上，分成小份儿，每一个墨坯的重量都要相同，然后在恒温板上用手去搓、捺、推，最后收成墨锭式的丸，嵌入墨模，再以身体的重量压平整。待冷却定型后脱模，脱模后的墨锭需要拿到专门的晾房里晾晒，墨锭不可吹风，也不能被阳光直晒，需要自然风干，所以晾房内时刻保持恒温恒湿，根据季节时令变化防裂防霉。自然晾干的时间非常长，至少要两个月。每天早晚，墨锭要各翻一次身。待晾墨三成干时，就可以错边了。把晾好的墨锭取出，对墨锭的毛边尖角进行错切。错边是个技术活，胡家明利用手边的老工具轻错慢放，为的是使墨锭美观圆滑温润。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3: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我们的去旅行当中。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白强。
3: 哎，看到我们的朋友冰城小杨子啊，
4: 是
3: 我们的一位趣宝，他说，最难忘的是小学的时候，爷爷送我的铁皮铅笔盒。我想可能很多七零末八零后的朋友可能都会对这个铁皮铅笔盒都会有印象，
4: 印象非常深刻，
3: 尤其是上面还印着大闹天宫的图案。
4: 是的，
3: 这个边角都磨得发毛了，但是仍然舍不得丢。它藏过半块橡皮，写满歪字的纸条，纸条是我整个童年最鲜活的小宝藏。
4: 是，你看一提到这个铁皮铅笔盒，就不得不提到有很多的这个七零后八零后甚至九零后用过的这个钢笔了。其实我不知道刘洋有没有发现，钢笔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一个工具，我觉得它更承载着长辈对我们的馈赠。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啊，比如考试要考了100分啊，得了三好学生啊，父母啊或者爷爷奶奶都会馈赠钢笔给你。还有一种就是觉得钢笔啊，它不仅仅是练字，你可以从这个钢笔当中感受到那种练字的这种艰辛。有没有想过，当这个笔尖划过这个沙沙沙的声音的时候，就关联着我们特定的童年的成长瞬间啊？
3: 听起来，白强小时候是个好学生啊。你小的时候有没有被钢笔的那个墨水弄一手墨呀？
4: 当然有啊，这印象非常深刻。那个手的两侧都是蓝墨水啊，
3: 尤其是虎口那个位置，是吧？
4: 是的，
3: 经常要修钢笔，班里头总会有那么一个同学特别会修钢笔哈。
4: 是的，你看这都是非常美好的记忆啊。
3: 是的，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用钢笔了，可能都是用这种现代的这种中性笔，是吧？
4: 没错，
3: 它都是直接就用完了就丢，也不需要像我们这样反复再去吸墨水。
4: 是，
3: 好像也少了一些可以珍藏的记忆。
4: 没错，就是让字迹与记忆深度绑定的这样一个快乐的感受了。
3: 那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墨哈，那么如果您觉得墨呢只是用来写字画画，其实你就把它看小了。在懂行的人的眼里啊，一锭好墨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那么在乾隆年间呢，徽墨名家就开始制作玉渊图集锦墨，把圆明园、紫禁城、北海这些皇家园林都刻到墨里。
4: 是的，一元一锭，精雕细镂， 亭台楼阁多不含糊，那不是批量生产的东西，是匠人啊用刀尖一笔一画画出来的。
3: 而在徽州人的手里呢，这墨甚至还能变成一道可以吃的点心。那接下来啊，我们就带大家到徽州的一家店去品美食徽墨酥，那么听一听南唐后主李煜和徽墨大师李廷圭的传说故事。
5: 徽州美食徽墨酥，说起它的由来还得提到徽州当地的一个传说。相传南唐后主李煜在亡国做了降王之后，还是对徽墨情有独钟。徽墨大师知道后，很想再制作出徽墨献给旧主，但无奈徽墨是贡品，如果献给李煜，就要担私取贡物的罪名。这时对面一家食品店飘来的阵阵香味，徽墨大师想到了一个办法。
6: 糕饼师傅李庆波
7: 把那个面粉啊、白糖、芝麻混在了一起，它就变成了黑色的。那个他呢就把它放在那个抹磨里，根据这个抹磨把它压做出来，看到是黑的，但它是一个食品，他就把它送给了李煜，这样子就解了李煜的思念情怀。
5: 聪明的徽墨大师在让后主李煜免除了灾祸的同时，又为徽州增添了一道美食，并一直流传至今。
6: 游客，
8: 我手下是一个已经拆开的徽墨酥，很像徽墨，尝一下甜而不腻，真的很好吃哦。
5: 不仅好吃，徽墨酥还体现了徽州的文化内涵，因此每到过年，当地人都会制作这种糕点，不仅自己吃，还作为馈赠佳品送给亲朋好友。
3: 从可以观赏的徽园墨到可以品尝的徽墨酥，墨在徽州人的手里啊，完成了从书斋到餐桌的奇妙转身，变的是形态和用途，不变的是那份以墨为魂、精工细作的心意。
4: 没错，一块墨呢，能刻下皇家园林的万千气象，也能化作寻常年节里的一口香甜。这就是徽州文房四宝里的故乡，总能把风雅揉进我们的日子里。好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和大家聊一聊，在你的记忆里有没有一样文具或者是文房物件让您至今难忘呢？请各位趣宝赶快积极的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好了，一起来听一首好听歌曲，来自刘宇宁的《旧年》。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白强。
2: 看到我们的槟城小杨子啊，他发来了一条信息，他说啊，爷爷案头的那只磨得发亮的狼毫，我幼时呢曾经偷拿它在宣纸上乱涂，他倒没有骂我，只是握着我的手呢教我来落风。这笔杆的温度呢顺着掌心传过来，墨香漫开的瞬间，我也忽然懂得了老一辈人说的心正笔正的分量。
3: 是，你看一提到怀旧的学习用品啊，总让人感觉到过去的美好和简单了。你看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时候，这些文具啊是很多朋友童年的美好回忆的一部分，使我们的回忆起那些无忧无虑的美好日子。那么早期呢，我们用过的一件文具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圆头的铁皮折叠小刀，用它来削铅笔。后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起来，它最后变成一种尖头的了，变得是更加的锋利了。我就在想，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以前呢大家喜欢用这个大的这个削纸刀来削铅笔。我还听我的同学说过，他们家曾经用过家用菜刀削铅笔，但是我们在学校的时候用的都是
2: 手艺活，
3: 铅笔折叠小
2: 刀削铅笔。那个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3: 是的，
2: 你让现在的孩子们都会睁大眼睛说，为什么要拿刀来削铅笔？不是有自动的、电动的铅笔刀吗？对不对？
3: 你看，这就是岁月的不同，年代的不同了。
2: 好的，那么相信大家可能都会有自己珍藏的记忆。那么也感谢各位趣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要恭喜两位趣宝，一位呢是无心依旧，还有一位呢是槟城小杨子，两位呢成为我们今天的获奖的趣宝。请您把真实姓名、联系方式以及您今天获奖的这个日期啊，都发送到我们的 QLX 去旅行汉语拼音的手写字母 QLX@CCTV.com， 然后呢，我们的小编曲小行就会和您联系，给您发奖了。
3: 是的，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大家如果意犹未尽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节目下方的甬道，里面有我们节目相关的精彩内容。当然啊，您还可以随时点击收看去旅行账号下的精彩短视频了。
2: 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主持人白强、刘洋，代表责任编辑陆红，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
3: 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0: 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0: 覆盖太空、医疗等领域。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1: 外交部表示，中方有关部门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
0: 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在广东中山开幕。
1: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2026彩绘熊猫巡游记在台举行，搭起两岸交流连心桥。
0: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台军全面实施14天教召，能练出什么名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请听报道。
2: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3: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2: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0: 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1: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0: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2: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0: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3: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0: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4: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2025年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发展情况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 8.8%。 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 13.2%、 12.4%、 12.3% 和 10.7%。 文化装备生产、文化传播渠道、 文化投资运营、文化辅助生产和中介服务、文化消费终端生产五个行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分别增长 8.0%、7.7%、3.1%、2.7%和 2.5%。
7: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请听报道。
8: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针对应届中高考生，场馆推出优惠政策。
9: 我们现在大约一天接待游客是在3000人左右，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8: 入夏以来，哈尔滨10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这个夏天，岚皋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以文旅人气撬动市场，充分激活夏日消费新动能。岚皋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10: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8: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依托滨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上海因地制宜，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1: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5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5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6: 国家医保局今天对通过2026年目录初审的药品名单和主要信息进行公示，其中557个、54个药品分别通过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初步形式审查。据介绍，今年申报品种数量进一步增长，申报材料818份，涉及674个药品通用名，比2025年增加100份申报材料，41个药品通用名，形式审查通过率大幅提升。除预申报品种外，初步形式审查总体通过率92%。
7: 今天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青州试验飞船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了首批在轨试验成果。这批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航天降本增效、未来太空医院、太空生物培养等领域，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
6: 近日，大熊猫国家公园九寨沟园区通过天空地一体化综合监测系统捕捉到大熊猫母子同框活动视频，并实现实时回传，这是该系统试运行以来首次监测到熊猫待宰活动。除了监测野生的动物，这套系统在保护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方面还能发挥哪些效能？请听报道。
12: 6月24日上午8点多，大熊猫国家公园九寨沟管护总站的工作人员发现监控平台收到一条大熊猫母子同框活动的画面。这段视频拍摄于3个小时前。视频中，一只成年雌性大熊猫缓步穿行在晨雾笼罩的林间，幼崽紧随其后，迈着小碎步一路紧随，模样十分灵动。今年6月， 大熊猫国家公园九寨沟园区天空地一体化综合监测体系建成并启动试运行，这也是该系统首次监测到大熊猫母兽待宰并实现实时回传。该监测系统是基于灵活的视频监控、野生动物监控、道路卡口监控、实时传输红外相机监测等技术构建的一个高频次、全天候、多功能的监测体系。大熊猫国家公园九寨沟管护总站副站长冯一帆介绍，该系统共布设了130台红外相机，监测覆盖面积约120平方公里，占九寨沟园区总面积的 20.34%， 实现了重点区域全天候不间断值守。
13: 传统红外相机是通过人为到点位去换卡、换电池的方式来实现数据的换取，这个实时传输的话，拍摄到了野生动物的画面，通过微波的方式在几个小时内就可以传回到我们的监控中心来，能够大大的降低一个人为的成本，同时呢也能够减少咱们巡抚人员在换取过程中对栖息地内的野生动物的影响。
12: 该系统试运行以来监测成果显著，截至目前已经累计拍摄到大熊猫活动影像15次，同时还记录到川金丝猴、牛角羚、黑熊、羚麝、毛冠鹿等国家重点野生保护动物活动640余次，海量连续的影像资料为精准掌握九寨沟区域野生动物种群动态、活动规律及其栖息地健康状况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大熊猫国家公园九寨沟管护总站副站长冯一帆告诉记者，除常态化监测野生动物之外，这套系统在防范森林火灾、盗猎等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预警作用，实现隐患实时发现、快速处置。
13: 灵活监控以及卡口的监测的话，配合红外相机的监测，可以有效的发现非法闯入、盗猎等人为干扰以及放牧等干扰，也能够第一时间的预警森林火灾，从源头降低栖息地的破坏风险。
7: 当前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应用市场之一，如何让机器人从四肢发达变为头脑灵光，真正在复杂场景中胜任工作？在浙江杭州机器人学校正在用职业教育的思路为机器人产业破解落地难题探路，请听报道。
14: 6月29日，在杭州晨曦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30台来自不同厂家的机器人、机器狗整齐列队，等待入学体检。他们中有的刚下生产线，有的已具备基础的运动能力。为什么要把机器人送进学校？浙江一家智能机器人企业负责人金星来坦言，当前企业在硬件能力上已经相对完善，但在软件实力上还有所欠缺。
15: 从一个产品的角度呢，它是有很多能力构成的。像我们的一个场景是地铁的列检这个场景，那这里面它因为涉及到有近10000多个检测点的这样的需求，所以对 AI 的这种算法的要求是非常的这个复杂，要求非常高。那这一块也是目前我们正在布局，但是还不能快速的去响应市场。如果说从零到一去搭建一个团队的话，成本会比较高，而且还有就是我刚才提到，就垂育的场景会非常多，这样的话可能整个的性价比并不是很高，当然还有时间的这个成本。
14: 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025世界机器人报告，中国去年新增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29.5万台，占全球54%，份额再创新高。但数量增长并未同步带来有效应用的增长，症结在于机器人是否具备理解环境、适应变化、自主决策的大脑，而非仅仅拥有灵活的身体。这正是当前行业普遍面临的裸机困境。企业的需求催生了杭州机器人学校的创新模式。据了解，杭州机器人学校由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牵头，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杭州晨曦科创大走廊共同推进建设，是国内首个系统性对机器人本体进行职业技能培养与认证的综合性高能级产业赋能平台。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
16: 从教育教学的理念的这个角度，我们也是借鉴了人类的教育机构的一些理念，所以我们也设计了一整套的这个课程体系，所以我们有认知课、 实物课、交流对话课，还有一些这个包括情感陪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课程，甚至包括运动课、这个行走课程，其实还包括机器人如何这个遵守我们的伦理道德，遵守我们的法律法规。所以这些课程的设置呢，我们会形成一个体系，但是会根据每一个机器人进来时候的状况不一样，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给每一个机器人设定一个培养计划。
14: 机器人如何真正走向岗位胜任工作？这家机器人学校不仅为机器人提供分科培养和技能认证，还建立起持续追踪、反向优化的闭环机制，让机器人在应用中不断成长。在杭州机器人学校，每台机器人的入学并非形式，而是从一套严格能力评估体系开始。杭州机器人学校场景组工程师赵涵：
17: 他入学之后呢，我们会根据他之前的一个能力的一个评测以及他的一个毕业要求，我们会给他进行一个分科培养，包括像我们这边的体校、艺校、技校、卫校等等的一个方面，然后去给他针对性的做一些大脑和智能体的一些赋能。
14: 学校为机器人设计了完整的职业生涯成长路径，通过入学体检、分科培养、毕业认证、持证上岗四步流程，实现能力的标准化提升。对机器人研发企业而言，这套体系的价值是实实在在的。浙江某科技有限公司行政经理张乐：
18: 因为我们是作为一个本体的公司，其实我们更多的研发力量是倾注在这个机器人本体的这个研发，但是我们想要把这机器人落地到真实的场景里面去，单一的一个某个板块做好是肯定不够的，因为我们机器人赛道现在这两年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大家都在拼时间，一个企业想要在这行业里面站稳脚跟，那我们其实也要在抢时间。我们依托于这种机器人学校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场景上的数据，这大大的缩减了我们机器人在实际场景里面去做训练的这个时间，加快它的这个落地的能力。
14: 毕业并非终点，据校方介绍，机器人完成学业后，由校方与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联合进行智能评级测定，共同评定等级，最终实现一机一马赋能，持证上岗。学校还将持续追踪机器人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并据此反向修订培养方案。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
16: 未来我计划用五年左右的时间把我们整个体系进行完善，然后呢不断地提高我们机器人培养成才的比例，然后这个让更多的机器人走向应用，更好地服务我们的人类。
5: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6: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国海警在与那国岛以南海域正常执法提问。郭家坤表示，中方已经多次阐明了严正立场，我们愿重申，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活动，合理合法，无可非议。日本、菲律宾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7: 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昨天在广东省中山市开幕，来自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的各界人士约2000人参加。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潘贤长和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新党副主席李胜峰等两岸嘉宾共同出席开幕式，请听报道。
19: 潘贤长致辞表示，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两岸同胞要从孙中山先生的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当历史使命，携手奋进，勇毅前行，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广东省委常委王希表示，广东这片热土滋养了中山先生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孕育了振兴中华的时代先声。 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也是台商投资最活跃、台资企业最集中的省份之一，将认真落实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不断优化台胞台企在粤发展环境，搭建青年交流交往广阔舞台，持续深化两岸人文交流与心灵契合。张荣恭表示，孙中山先生的奋斗精神引领几代人不断求索和实践，是紧密联系两岸同胞的情感纽带，有情感共鸣才能促进心灵契合，有共同梦想才会越走越亲。希望两岸同胞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持续深化交流合作，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幕式上，旺旺集团副董事长周希伟、中华海峡经贸交流协会理事长苏恒、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常务副会长韩盈焕做了主题发言。中山市人民政府与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签署了关于深化中山台湾经贸交流合作推动融合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本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是历届中山论坛中规模最大、台胞参与面最广、青年占比最高的一届。活动组织开展一场开幕式主论坛、两场分论坛、九项交流活动。两场分论坛将于今天分别在中山大学和中山市同步举行。七月还将陆续开展台湾青年岭南行、两岸青年体育项目交流赛、天下围攻系列交流活动等。
20: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21: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20: 台北直播室，
21: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2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丰富多样的大熊猫主题艺术展品日前亮相高雄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开启2026彩绘熊猫巡游记在台系列活动。展览现场最显眼的是两尊 1.3 米高的大熊猫装置，这是两岸互赠的作品。大陆艺术家赠与佛陀纪念馆的十二月花秋，以月令花为主题，结合羌绣特色，充满传统美学意境。台湾艺术家赠与四川省文化馆的作品名为宝岛备忘录，交错点缀了彩色便利贴，呈现宝岛特色，寄托对两岸交流的美好期许。宝岛备忘录作者台湾政修科技大学教授李义成，
23: 那也希望透过熊猫这个载体呢，把我们台湾的特色呢加速上去，所以呢才会想说，那充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无外乎就是这些日常的点点滴滴，那透过不同便利贴、不同颜色，把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呢融合在一起。
22: 在活动的展览部分，彩绘熊猫非遗主题展带来数十个形态各异的彩绘大熊猫装置，分别会有油纸伞、川剧变脸、青花瓷等非遗元素，融合传统文化与当代艺术表达。熊猫艺术创意插画展汇集6组24幅插画条漫和2组纸艺组合装置，将拟人的大熊猫形象结合五虎上将、24祭月等装扮，想象力十足。展览吸引了众多观众前来参观，近距离感受大熊猫魅力，有人忙着和琳琅满目的展品合影，还有人在大屏幕前驻足观看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视频。活动还为观众提供了多元互动体验，包括大熊猫图案的集章打卡点和涵盖22类产品的大熊猫主题文创区。现场还有一幅10米彩绘涂鸦长卷，邀请观展者在与会的大熊猫轮廓上自由填色，共同创作。多场亲子彩绘大熊猫活动也报名火热。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副馆长永荣法师，
24: 所以我们很欢喜地看到，透过艺术创作呢，大家能够跨越地域的距离，然后来透过文化交流，增进心灵的理解，以及真诚的互动，共创更美好的未来。希望彩绘熊猫不只是艺术的使者，更成为友谊的使者、文化的使者、和平的使者。
22: 28号，大熊猫元宝迎来6周岁生日，台北市动物园准备了主题为“太空冒险”的生日派对，并邀请民众通过线上直播一起庆生。当日一早，保育员就在整个活动场范围内布置了竹子、碎冰以及苹果、猕猴桃、葡萄、凤梨、玉米等食材，期间点缀着蓝色圆筒、火箭、小圆球、行星、麻布袋、瑜伽星球等物件， 场地中央则是象征地球的冰蛋糕，上面有一只太空小熊及数字六造型的旗帜，整个活动场太空氛围十足。台北市动物园大熊猫馆馆长王建博介绍，根据保育员最近的观察，近日元宝开始和妈妈圆圆及姐姐圆仔一样逐步进入假孕期，典型行为特征是吃得少、动得少、睡得多。此次生日活动的设计旨在通过丰富多样的环境增加元宝的活动，让它多吃多探索，更为舒适地度过假孕期。正值一年一度的全面整修休园期，台北市动物园前一日在脸书主页发出直播预告，当日上午约9:30直播开始，元宝进入场地后好奇地在场地内四处探索，用鼻子试探着各种美食，随后一下坐在木桩前吃起新水美食，模样格外惬意。直播持续约半小时，吸引众多网友观看点赞，在评论区和弹幕送上祝福。大熊猫元宝于2020年6月28号出生在台北市动物园，是大陆赠台大熊猫团团和圆圆第二只雌性幼崽。今年暑期，台北市动物园将结合大熊猫生日推出2026熊熊闪一下生日祝福活动，邀请民众以行动支持动物保育。台湾近来驾车逃逸或横冲直撞的事件频传，甚至造成警察殉职。这些案件有个共同点，就是肇事车上往往被搜出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咪酯。这种毒品之所以泛滥，主要是因为它的外观像电子烟，难以辨识，因此蔓延速度极快。据统计，2025年全台丧尸烟弹的查缉量超过16000件，而相较之下，2024年还只有2800件，增长幅度惊人。其中，桃园市2025年查获的107名涉毒少年中，近80%接触的就是丧尸烟弹。这种新型毒品已成为青少年涉毒最常见的类型。台湾心理咨询师陈丽婷分析，青少年之所以容易涉毒，与大脑发育阶段密切相关。
0: 情绪大脑，那这块大脑呢，在青春期早期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发育成熟了。能量大概就像是一台法拉利的引擎，但是呢，负责理性判断跟冲动控制的前额叶皮质，就是俗称的理智大脑，大概要到25岁左右才会发育完全。而这样的发育状态大概就像是脚踏车的刹车，所以引擎跟刹车它的发育是不对等的，以至于他们在尝试的一些事情时有可能就会比较冲动，难以刹车。
22: 陈丽婷进一步分析，青少年还有个人神话的心理特质，总觉得自己很特别，跟别人不一样。另外，因为从小被家长管教，长大后任何事都想要有自主权。家长们经常认为孩子不听话就是叛逆，但其实青少年接触烟或毒品，有时是为了缓解焦虑，因为在集体生活中找不到定位或归属感，例如书读不好，成绩不佳，没有成就感，就会去另一个群体寻找认同。结果就是走偏了，学坏了。因此陈丽婷建议，
0: 家长的第一时间自己的反应惊讶、愤怒、指责都很正常，可是当我们用这个直觉性的反应去对待孩子的时候，孩子就会立刻进入战或逃的模式，他就会把心给关起来。我们要想的是怎么让孩子说他的需求，例如他可能是为了交朋友或是觉得很酷，当他感觉到被理解，有人在听的时候，他才可能会在这段关系中产生信任，而后才会听得进去你给他的一些健康的建议啦。
22: 花莲戒毒机构纳可拿新生活教育中心执行长谭希贤长期在一线协助毒瘾者戒断，他也指出，青少年吸毒最主要的原因是受好奇心驱使，

0: 息不息我们就不是朋友，因为毕竟东西也很贵，那免费的请人家吸食的机会是比较低的。但是想要融入同侪，你在用什么？哎，我也想要用两口，什么感觉？反正有点好奇心比占了非常大的占比。
1: 由于网络发达及智能手机和社交软件的普及，如今在岛内想吸食毒品根本不用踏出家门，网上下单就能买到小小一颗烟弹。这种烟弹一般人难以分辨究竟是毒品还是电子烟，因此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队长廖瑞辰提醒，
2: 就要注意说像电子烟弹，它为了想要吸引青少年使用，它可能会加入一些香料，所以与过去不同的是，在抽烟的话可能会身上有沾染烟味，但是如果家长发现小朋友的身上可能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香气的话，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些掺有精油或香料的电子烟弹的挥发所造成的。
1: 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坚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3: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4: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5: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6: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阚萌，
7: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6: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
8: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6: 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泰国前总理宋猜，
8: 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界稳定向好。
6: 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所长巴巴耶夫，
8: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3: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已成立负责对震后住房和基础设施进行安全评估的总统委员会，也成立了负责临时安置点建设和灾民收容的指挥机构。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呼吁委内瑞拉民众保持信心。相关部门已着手制定重建方案，计划在较短时间内启动新住房建设，帮助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他表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正逐步恢复。
5: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9: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

0: 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1: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宋波。据台媒报道，为了强化后备战力，台防务部门最近出台了一份报告，计划从今年起全面实施14天教召，并正式取消过去参加一次14天可折抵两次的鼓励机制，依据现行规定以四次为限来计算，后备军人的教召天数可能达56天。大陆军事观察员梁永春就此认为，台军大肆叫嚣全面实施14天教召，看似加码备战，实则完全是一场骗局。不仅训练人数凑不齐，训练场地不够用，训练质量也无法保证。台军连现役军人都指望不上，后备役更是难堪大用。请听梁永春的观点。
2: 专家解读。
3: 台湾当局防务部门把这作为加强战备的重要一环到处宣扬，生怕别人不知道。然而稍加细看深究，就会发现这个全面实行14天教召以增强战力的计划，完全就是一场台独表演，是民进党的话术骗局。首先是训练人数无法落实，按照台湾当局防务部门的计划，台军的军官士官在退役12年内，士兵在退役8年之内都要参加教召训练，每次训练不少于14天。按这个标准，台军每年至少要组织22万名后备役人员参加训练，而实际上他们根本就做不到。过去三年，台军实际组织教召人数分别只有4万人、5万人和10万人，这里22万人的目标还差得远呢。为什么达不到标准呢？因为预算不足，场地不足，更重要的是因为没人愿意参训。台湾地区后备役人员对教召征集令从来都是能躲就躲，能逃就逃，台湾当局的教召人数从来都只停留在纸面上。其次是训练质量无法保证，岛内舆论经常嘲笑台军士兵是所谓的草莓兵，说他们外表光鲜，但实际上软弱涣散，训练质量低，根本不能打仗。如果台军现役士兵都是草莓兵的话，你认为台军退役士兵在社会上混迹多年之后再回过头来接受这么十几天的集训，效果能怎么样呢？如果他们当年就是草莓兵的话，现在是不是变成了烂草莓兵呢？据说台军现在对后备役人员在教召训练期间要求很严格，怎么严格法呢？比如他们会要求后备役人员在参加教召训练期间不能休假，每天只有晚上能玩两个小时手机，一共只集训14天，期间还要考虑休假问题吗？而且既然是搞作战训练，每天还都要玩手机吗？台湾当局这些所谓最硬最严的教召管理规定，真的是让人啼笑皆非啊。看看这些奇葩规定，我们就能知道以前这个后备役人员教召训练宽松涣散到了什么程度。这样训练出来的士兵如果真的上战场，那只会有一个结果，就是一听见枪响就马上作鸟兽散。更重要的是，台军对后备役人员的训练目标根本就无法实现。民进党当局希望通过抓好后备役训练，带动台军整体备战水平的提高，从而增强与大陆进行军事对抗的底气，以此向美国人邀功。实际上，这完全是一群从来没带过兵、没打过仗的投机政客的一厢情愿。一个成熟军人的培养，包括军事素质养成、军事理论教育、军事技能训练，以及军人作风的熏陶，这些问题哪一个是在区区14天之内就能解决的呢？一个都没有。以前7天的教召训练固然是儿戏，如今14天的训练同样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用14天训练取代之前的7天训练，这不就是100步笑50步吗？台湾当局搞的这个教召计划，训练人数、训练质量、训练目标都无法落实，还要把口号喊得震天响，这不是话术骗局又是什么呢？所谓全民皆兵对抗大陆，这是美国人给民进党当局出的主意。民进党当局呢，不断叫嚷着要加强后备役人员集训，一个就是为了向美国交差，第二呢，就是为了渲染战争氛围，误导台湾民众，损害两岸关系，第三当然也是要给他们自己打造台独保护伞。民进党赖清德也

0: 了吧。而台军这些后备人员自身面临的状况反而更加危险。今天听了民进党当局的调遣来参加教招训练，那么将来一旦台海有事，就会首先被民进党当局抓来给他们当挡箭牌。所以说，珍爱生命，远离台独，是这些台军后备人员的当务之急。
1: 深度国际，
2: 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据报道，印度近期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宣布与法国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还高调服役三艘国产舰艇，试射新型远程导弹。那么印度一系列防务新动向透露出怎样的战略意图？就相关话题，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曹卫东、牛新春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成成。
3: 根据印度与法国公布的合作路线图，两国要加强防务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印度媒体称，当下的地缘政治和国际形势推动印法两国关系走向紧密。牛老师，印度与法国此时宣布提升双边关系，各自是有何考量呢？
4: 他最主要的考量是，法国是看上了印度的市场，印度呢是看上法国的技术。因为对法国来说，印度是一个有14亿人口的大国，那么市场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对印度来说，法国也是一个发达国家，在很多军事和科技方面，法国也有领先的技术。所以过去十年，法国和印度之间的军事合作跟经济的合作是不断的在提升。在这两方面，法国和印度在过去这些年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从印度的方面来说，印度在国防的方面传统上是依赖俄罗斯的，但是在过去十年，印度要摆脱对俄罗斯的过度的依赖，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到今天为止，印度军购的这个比例呢，俄罗斯还是第一大印度军购的兑现，俄罗斯现在是占它军购的36%，但是法国已经占到33%了，就是跟俄罗斯差不多了。然后美国对印度的军售只占印度军购的12%，所以在这个方面，法国和印度的合作已经很密切了。法国和印度之间不仅是卖武器，就是印度买了法国的武器之后，很多都是在印度国内生产的。比如今年2月，法国和印度签了一个很大的单子，就是法国要给印度卖114架阵风战斗机，加起来总额差不多是350亿美元。那么印度称这是4级协议，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军购。这是在国防的领域，双方的合作是很多的，包括双方在陆军、海军、空军方面都有联合的演习。然后法国和印度还互相允许对方使用自己的军事的港口。那么在经济的方面，双方合作也进展的比较快，过去3-4年，双方的贸易额已经翻了一倍，从500-600亿美元增加到了1700多亿美元。那么今年2月，双方开会的时候再次宣布，要在未来5年把贸易额再增加一倍。所以，法国和印度在国防和经济两个方面都发展的比较好。
3: 我们看到美国是多次对印度加征关税，尤其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2日任期之内，那近期还宣布将印太司令部改回原名太平洋司令部。所以请教牛老师，您认为美国因素是否也是印度谋求与欧洲国家加强防务联系的一个原因呢？
4: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法国的总统马克龙在谈到法国要加强和印度的关系的时候，明确地提出来说，国际形势的变化是法国要和印度加强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么国际格局的变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美国政策的变化。那么美国自从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美国现在是对盟友和敌人都是采取相同的霸凌的政策，这让欧洲的国家包括法国在内都感觉到过度依赖美国是不行的。美国最近又提出来要从欧洲撤军，把北约驻在欧洲的军队撤出来，美国也多次对欧洲的国家征收新的关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或者欧洲的国家都在寻找美国之外的经济上的伙伴。所以不仅是欧洲国家和印度在加强关系，那么今年以来，欧洲的主要国家的领导人也都在纷纷访问中国，也和中国在加强关系。所以现在美国有人说，世界上主要大国除了美国之外，其他各个大国之间都在发展紧密的经济关系，以摆脱对美国的依赖。那么在军事上也是这样的，最近一段时期，美国对 伊朗的战争就让欧洲国家

0: 要和印度都很警惕，因为欧洲国家都认为这一场战争是没有必要的战争，是特朗普一个人的战争。就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国家发展和世界上其他大国的军事关系也是摆脱美国的一种路径和方式。
1: 那么除了对外强化防务合作呢，印度近期还高调展示自身的防务能力。印度总理莫迪在主持三艘新型国产舰艇的联合服役仪式时说，这是印度不断增长的实力和能力的象征，是印度海上安全的一个里程碑。曹老师，对于这三艘新舰艇，莫迪的发言可以说是充满了溢美之词。那您客观的分析下，这些舰艇的能力和水平如何呢？
2: 因为印度非常希望所有的军事装备都是由印度来生产。这次呢，莫迪他作为印度的总理，亲自参加了三艘舰艇。这三艘舰艇呢，主要有这样的特点：第一，就是6000吨的护卫舰，它是隐身设计，并且呢有比较强的这种作战能力。第二艘呢，就是它的海测船，进行海洋调查的这个船只，所以这也是印度制造的。第三艘船呢，是近海用于反潜用的一个舰艇，吨位比较小。之所以莫迪亲自参加，他说这三艘军舰呢都是印度制造的。我们看到特别值得他夸耀的就是6000吨的护卫舰，因为它是隐身设计的，并且有布拉莫斯这样的超音速的巡航导弹，还有 KA-630 这样的速射炮，76毫米的主炮，还有巴拉克这样的防空导弹，还有相控阵的雷达。他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了，因此他们对这个成就感到非常的自豪，大肆的在宣扬。但是我们同时也必须看到，尽管你的6000吨的隐身的护卫舰非常的先进，但是它的导弹布拉莫斯，这是来源于俄罗斯的技术，它的 KA-630 速射炮，这个也是俄罗斯制造，它的76毫米炮也不是印度制造的，那么巴拉克导弹也不是印度制造的，它的相控阵雷达也有很大的成分是购买或引进的。我们可以看到，尽管这艘舰说作战性能非常好，但是你毕竟要看到它的主要的武器装备、它的雷达设备、它的动力设备都是源于其他国家。你说印度的制造，只是说印度把它组装起来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印度它的武器的制造，实际上关键的装备、关键的设备还是源于国外，因此它的这种宣传只是说增加了希望，今后更多的装备能由印度自主的生产制造。
1: 那最后一个问题请教一下曹老师，在国产舰艇高调服役的同时呢，印度自主研发的远程对地攻击巡航导弹近期成功进行了飞行测试，此前这型导弹曾经历多次的测试失败，所以不论是舰艇建造还是导弹研发，印度在防务领域推进印度制造的过程中，您认为存在哪些短板呢？
2: 为什么印度它制造的武器装备啊总是不能够按期完成呢？比如说航空母舰维克拉玛蒂亚号拖了很长时间，光辉的战机也是拖了很长的时间，坦克阿琼也是不能够按期交付。那么你的武器装备之所以不能够按期交付，说明你的关键装备无法自己制造。比如说刚才我们前面讲到了，你的这个护卫舰雷达源自其他国家，你的火炮源自其他国家，你的动力系统源自其他国家，人家不给你，你就没法按期完成。所以呢，关键是它的核心装备没法自己制造。比如说你将来下一步要发展新的飞机，那你的发动机怎么办？你的军舰的燃气轮机怎么办？这都是新的问题。还有呢，就是它的资金不足。所谓资金不足，就是他们国家的人员说的，就是你都用这些钱买外国的武器了，我们自己没有钱去研发，没有钱去制造，那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因此这就是它的短板。
3: 接下来是军事发烧友栏目。据报道，英国政府近日对外公布了一项名为“制动计划”的项目，计划生产3款远程打击导弹，专门供乌克兰军方在对俄作战中使用。这3款导弹的原型弹在今年春季已完成多轮试射。详细情况，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邵永玲为您做深入解读。
4: 瞄准国防科技最前沿，追踪全球军事最热点，未曾谋面的朋友相聚有缘，军事发烧友。 打造我们共同的乐园。
3: 英国国防部表示，制动计划项目是为规避美国对原武武器出口和使用限制而设计的。项目中涉及的三款导弹系统由三家英国本土企业研发。在军事观察员邵永林看来，不含美国零部件是这批武器的一大关键特征。这意味着英国已打通了去美国化的导弹技术路径，同时这三款导弹普遍造价成本低，可以满足俄乌冲突对导弹高消耗的需求。
5: 其实从整个英国的做法来说呢，它并不追求这个导弹有多先进，那个导弹的价格很便宜，40万英镑，相当于风暴阴影的一个零头。那它为啥便宜呢？就是使用了很多成熟的产品，就所谓的货架产品或者是商用的一些东西，通过这种方式降低它的导弹的成本，让这个导弹呢能够以更快的速度、更便宜的价格生产出来，它更能够适合现代战场的需要。所以我觉得英国现在就是让它的导弹完全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不仅仅是说它要自主，今后无论是援助乌克兰，还是我自己使用，还是我卖给其他国家，我可以不需要美国的同意。
3: 特朗普开启第二总统任期以来，美国大幅调整对欧政策，导致美欧关系发生急剧变化。在武器研发领域，英国等欧洲多家防务企业开始加速推进零含美量的武器与配套系统的研发。对此，邵永玲认为，自主研发武器既是欧洲摆脱美国束缚的关键一步，也是其实现防务自主的首要目标。
5: 在对乌援助问题上，整个的欧洲呢是高度依赖美国，很多时候呢可能是欧洲出了钱，但是呢一些远程的武器装备都是掌握在美国手里，比如说陆军战术导弹，像风暴阴影，只要包含了美国的技术、美国的零部件，欧洲人不管怎么用，最后呢都要受制于美国。所以现在其实不是说仅仅英国一家在开发不依赖美国的武器装备，其实其他国家也在做同样的事情。这样的话呢，不仅仅是说在援助乌克兰这个问题上不再受制于美国，未来欧洲要防务自主，前提条件就是武器装备防卫自主。
3: 但是邵永玲进一步指出，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军工企业一旦取得相关技术的突破，未来欧洲原武武器很可能触及俄罗斯底线，因此不能排除俄乌冲突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
5: 英国的这几款导弹，它的射程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都要大于500公里，就是你从乌克兰可以打到莫斯科。其实英国呢，不仅仅是这一个导弹发展计划，它还有一个夜幕计划。夜幕计划呢是弹道导弹，还有加上欧洲其他国家的研发计划。所以我感觉哈，可能在一两年之内，乌克兰除了自己的研发的无人机和导弹之外，也会接受很多欧洲国家援助给他的远程导弹。一个呢，它会让乌克兰有更多的对俄罗斯进行打击的手段。目前呢，我们看到的是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后方不断的进行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但是这个损失可能俄罗斯还是能够承受的。但是如果说未来一两年西方大量的远程导弹涌入到乌克兰，可能会给俄罗斯造成的更大的损失。所以说俄乌如果不停战的话，那可能在未来一两年这场战争呢甚至有升级的可能性。当然这是从一个静态的角度来讲，俄罗斯方面呢肯定也会想出一些办法，比如说怎么去防御啊，怎么去通过反击的方式抵消掉乌军远程打击能力的提升。
3: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宋波，代表责任编辑张孝瑞，感谢您的收听。
6: 各位听友，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志强、陈露，代表责任编辑果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

0: 春续华章，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1: 倾听历史的诉说，触摸多彩的文化。彰显文明的力量，根脉中华。
0: 盐是我们生活中再寻常不过的调味品，但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它却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战略资源，是国家命脉所系。近年来，随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的持续推进，一批盐业考古新发现接连问世。
2: 6月25号上午，国家文物局发布多项盐业考古的重大新成果，从东海之滨到西南山区，从黄海之畔到渤海湾南岸，一系列重要发现正在重写中国盐业的历史。来听总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盐被称为百味之首，国之大宝。考古研究证实，早在良渚时期，浙江舟山群岛的先民就能生产海盐，留下了很多的盐业遗址。位于岱山县的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是近年来考古调查发现并确认的我国境内目前已知规模最大、起始时间最早的从事海盐生产的遗址群。其中，姚家湾遗址的制盐活动始于距今约4800到4500年的良渚文化中晚期。考古人员在这里清理出了一片令人惊叹的制盐工作面，集合了盐灶、制盐废弃堆积、煎盐盘堆烧区、盐泥堆料区以及疑似卤水处理设施等制盐遗迹，让人们仿佛看到了先民汲水、沉淀、取卤、熬煮的忙碌身影。大量出土的煎盐盘以及可能用来储存卤水的小口红陶罐，件件都是煮盐活动最直接的物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朱雪飞说，
4: 姚家湾遗址最早阶段的盐业遗存即4800至4500年前，有两类主要的制盐支具，出土状况均极为疏松，应是由于长时间接触高浓度卤水的缘故。一类为煎盐盘，大口平底，是煮盐用具；一类为小口红陶罐，肩部以下极难复原，可能为储存卤水、储存海水或者储存湿盐的容器。
3: 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就像一本打开的地下史书，每一层土、每一块陶片都记录着良渚先民如何向大海要盐的智慧。目前，这道4000多年前的制盐流水线也已初露端倪。推测，良渚人的煮盐模式是：两端灶眼放置煎盐盘，以猛火煎煮；中部灶眼放置小口罐，利用余温热卤；两端产出中间备料，形成一条完整的煮盐生产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兴灿说：“
5: 良渚呢，过去我们关注的都是它的其他方面。”对盐业，我们知之甚少，这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哈，跟良渚文明的崛起呢有很大的关系，它能兴起、能发达，离不开盐。过去我们在江浙经常会发现柱状的那种陶器哈 ，Y 字形的，就是鸭子形的那样的一些陶器，也不知道干嘛的。因为有舟山群岛的发现，我相信会把过去很多的零星的跟陶器、跟制盐器具相关的这些发现呢。跟我们的盐业制造、盐业作坊联系起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
3: 跨越长江北上，江苏沿海的盐业史终于迎来了先秦的亲历者。在海州湾的泥土之下，考古人员首次揭开了江苏地区先秦煮盐的真实面貌，不是山东渤海南岸那种盔形器林立的场景，而是以后胎红陶盘与陶支具的默契配合，熬煮出东部沿海另一条独立的制盐血脉。这种独有的灶台组合，像是在中国早期海盐工艺的版图上撕开了一道新口子，让学界重新审视东部沿海的盐业源流。旧器退场，新法登场。至战国晚期和西汉时期，这里出土的陶支壁和铁容器残块，表明煮盐工艺发生了重大变革。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周润肯透露，当地还首次发现了国内汉代完整的制盐生产操作链，并锁定了汉代盐毒限制的千年坐标。
6: 山镜头遗址通过发掘实证的是汉代盐业官署遗存，底下呢，我们清理了战国时期超过100多米长的大灰沟，底部是栽有这个连排木桩，在木桩的上面是大量

0: 那么这种芦苇的席面和草木灰堆积，那么在这个沟里面也出土了很多的战国时期的制盐的陶制具，那么也出土了一批瓦当和一批与盐官有关的风泥，风泥上面有明确的叫盐官成印、管林成印等印文。
1: 此外，重庆和山东也有重要发现。重庆彭水县中堡盐业遗址发现，从战国至近现代，井盐生产的相关遗存，如同一部用泥土书写跨越2000多年的井盐通史。山东渤海南岸则首次明确了魏晋南北朝和金元时期的盐业遗存，补齐了该区域盐业发展的时空缺环，实证了环渤海、渠鲁兼盐生产模式长达2000多年的顽强延续。
2: 我国盐业考古起点相对较晚，最早的盐业考古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山东渤海湾沿岸。起初，盐业研究主要以井盐为代表。然而，井盐受到地下埋藏卤水的制约，产量远不如海盐。随着近年来更多遗址的发现，人们渐渐意识到，海盐业的产量之大、规模之广，是其他盐业形态难以比拟的。其历史价值和所蕴含的社会组织信息，值得投以更大的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清灿：
3: 这四个项目呢，有三个分布在东部沿海，南面的是东海，江苏的是黄海，然后山东的是渤海，然后重庆呢是在我们这个井盐啊，咱们长江流域。南北大概都延续了有1000公里，东西呢大概也有差不多1000公里。在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内，发现延续非常长的盐业专业化的遗址群，非常重要。 刚开了一个头，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更好的发现。

0: 传统与创新碰撞，思想与艺术交融，根脉中华，带你直击文化现场。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
1: 6月25号至28号，第二届海峡两岸民俗文体会“客运同音，两岸同源”海峡两岸客俗文化交流活动在广东省河源市举办。近200名台湾客家乡亲齐聚客家古邑河源，通过两岸客家非遗文化展演、民俗体验、公益互动及青年创新创业交流等多元形式，让台湾同胞沉浸式踏访客家文脉，共赏客家风情，共享发展机遇，共续两岸同根同源的血脉情谊。请听总台记者曾平、黄慧清的报道。两岸客家乡亲齐聚广东河源，客运同音续同源。
2: 活动中，近200名台湾嘉宾以客家文化传承交流为主线，深入探访万绿湖景区、河源恐龙博物馆、南园古村等，全景式感受河源在生态保护、历史人文、民俗传承、产业发展等方面的丰硕成果，沉浸式的体验客家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时代新韵。台青吴宝明，
3: 吃饭的地方就是都做客家的东西，我觉得很棒。那个笋干真的是

0: 与时代幸运。台青吴宝明，
1: 吃饭的地方就是都
2: 应该是同宗同源的一个部分。
0: 客家古意万绿河源，广东省河源市是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自秦至龙川县至今已有2200多年历史。南越王赵佗曾担任龙川县首任县令，河源是岭南开发最早的地区。历朝历代，大量中原人士南下岭南，部分留在今河源境内繁衍生息。中原文化与百越文化交融整合，最终形成一种内容丰富、开放包容的独具地方风格的河源客家地域文化，是岭南文化发祥地之一。河源众多的古村落及明清民居文化、宗祠文化、商贾文化、农耕文化、移民文化之大成，是岭南客家文化的活化石。它们在特定的历史中形成并保存至今，具有鲜明的客家聚族而居的特性。南园古村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现存36座客家府地式古建筑，包含围龙屋、四角楼、炮楼等类型，是河源市保存较完好的代表性客家古村落之一，呈现了岭南传统官宦家族与客家聚落的历史风貌，被誉为中国古村落。近年来，当地通过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文旅融合，打造客家文化广场、炮楼遗址公园等景点，引入咖啡馆、手染工坊等业态。台湾乡亲来到南园古村，脚下踏着古老的青石板，耳朵里听到的是潘氏家族耕读传家的故事，眼睛看到的是岭南客家古村落的活化与创新。台胞王庭维，
2: 住的、吃的各方面都很相近，包括它的一个建筑物的一个风格，还有一个摆设的风格都很像。那这个等于是让我们在唤起书本上面的一个画面出来，让我们觉得这一次的体验非常的值得。印象深刻其实是在这个创意基地里面，你会给年轻人不同的一个空间跟想法，让他们有为这个客家文化去做一个传承、去延续、造就更不一样的火花出来。其实就是有很多的这些文化交流，让更多的台湾的年轻人有另外一个空间跟地方去施展。
0: 台湾河源客家文化经贸交流协会理事长张伟良表示，亲戚越走越亲，朋友越走越近，两岸的民间交流正是如此。河源厚重的历史文化让台湾乡亲印象深刻，要多创造这种面对面的交流，两岸的客家乡亲一起为传承客家文化努力。台胞张伟良，
3: 我是河源的龙川人，然后我们这次回来河源呢，就是为了两岸的客家文化传承在努力。其实不只是我们代表团，今天每一个来参加这次活动的嘉宾乡亲，大家多年来也都是为了这一个目的，这个客家文化的传承默默付出，都是在一起努力的。因为我们是客家人，我们是应景，应景的精神尤其这为了家乡，为了客家的传承，我们一定要付出，要带头做这个努力，我们同根同源。
0: 台湾碧霞乡土客家民谣剧团团长台湾青年李廷英表示，此行实地踏访被誉为客家古意的河源，他与众多台湾乡亲一同溯源客家根脉本源。
4: 一回到这边就觉得哇，大家都好热情，所以我真的非常喜欢河源这个地方。基本上我们大多是客家人，但是我们有部分团员也是闽南人，大家特别喜欢客家的文化。那来到大陆这边，有客家的一些情怀的地方，还有一些客家文化保存很好的这个河源这个地区。我们河源这边也跟我们客家也有很多渊源的地方，那大家会特别的去融入，然后去感受当地的客家文化，然后去重新的体会，我们客家的起源是一个

0: 怎么样的源头这样子。
1: 作为活动的重头戏，海峡两岸客家民俗非遗展演晚会在河源的桃花水母大剧院精彩上演。晚会以客家文化为情感纽带，两岸民间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知名艺人同台献艺，通过歌舞戏曲、非遗展示等多元载体，将传统底蕴与现代创意深度融合，生动展现两岸客家文化同根同源的源流共性与各具韵味的地域特色。台湾青年李廷音。
0: 大家一听到说我们要来到这个桃花剧院去演出的时候，非常的激动跟澎湃这样子，因为大家都很喜欢表演，那 也又可以来到河源这么一个大的剧院去做一个演出，大家是非常开心的。

0: 后保存大家好的部分。那因为地区的不同，那肯定对于客家文化会有稍微的不同，那如果互相的碰撞在一起，可能会产出更多的火花，那也可以同时交流，去说哎，怎么保存客家的文化或者是起源这些我们可以互相的了解。那当然是对于不管是两岸的文化保存也好，都是一个很正向的发展。
1: 在晚会的后台，两岸的客家山歌手们面对面热络地对唱起了山歌。河源市客家山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邓华燕以一段经典的山歌号子开启了对唱模式。

台湾客家山歌传唱者梁素玉则带来了台湾的地道山歌。

0: 大家有缘来相逢，三哥交流就是来共下，就是一起的意思，然后心情快乐在其中。
1: 河源市客家山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邓华燕，
2: 彩排的时候我坐台下特地听他们这个连唱，我很喜欢 一整个连唱我都听下来了，然后这种风格的我就感觉他们融入了一点台湾当地的特色，而且呢在台上非常的放松很自如，这种而且互动性很强，我特别喜欢他们的这种风格。
1: 台湾客家山歌传唱者梁素玉，
0: 这边的山歌非常的高亢，然后我有在台下听了你们的歌，真的是很好听，声音非常的洪亮。这次非常高兴来这里跟大陆同胞一起交流山歌，然后听了他们的山歌也感触很深，因为他们唱的山歌真的是很优美很动听，然后他们也是非常的友善。
2: 我们河源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河源山歌调，嘎山嘎水嘎心美，见到同胞嘎爱情呢，就是隔山隔水不隔心，千年古树同条根的意思。通过这样的活动，这样的联欢，来架起一座友谊的桥梁，让我们台湾同胞回到河源，也感受到我们的这一份亲情。

0: 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1: 四川泸州雄踞川南，是扼守长江出川的咽喉；铁打泸州，铸就了巴蜀千年的雄关；两江交汇，激荡出传承千古的传奇；舟楫纵横，串联起西南要会的繁华。
2: 泸州桂园藏着当地怎样独有的气候密码？古城西南的蓝田老街是泸州最古老的街市之一，延续了800多年的古老集市有何特色？宋代的花朵女武士的兵器长什么样呢？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请听四川泸州上集。
3: 桂园林里，采摘工李景红正在一棵百年树林的桂园树上忙碌着。
4: 这个甜度刚好合适。
3: 每年这个时候，泸州桂园的枝头迎来最饱满的金黄，这份金黄甚至可延长至10月下旬，比国内其他产区晚了近2个月。是什么赋予了泸州桂园这份迟来的甜蜜？答案就藏在泸州独一无二的气候密码中。泸州地处四川盆地南缘，北来的冷空气被秦岭、大巴山重重阻隔，而南来的暖湿气流受云贵高原地形抬升的影响，使泸州的年均气温达到了18摄氏度。长江与沱江等众多河流在此交汇，蒸发出大量的水汽，带来年均1200毫米的丰沛降水。江河造就了这里得天独厚的山水温室，为桂园提供了漫长的生长期，也孕育了依水而生、因水而兴的泸州古城。每年11月上旬，泸州古城的东门口变成了市民最美的观景台，成群的红嘴鸥聚集在这里，引得大家争相围观喂食。

0: 泸州古城东门口在宋代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通海门。这里离大海足有上千公里，一座身居内陆的城门为何冠以通海之名？穿过城门，沿着江岸北行不过百米，这里的江面变得平缓而开阔。通海之名的答案，先从这里的一座码头说起。
1: 四川省城乡建设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李爽，
2: 在古代，这里曾经有一座水陆大码头，以前进出泸州的官差都要下榻此处的驿站，这也就是地名管驿嘴的由来。
0: 管驿嘴，位于泸州古城的北端，

与泸州串联在一起，而清澈的是长江。来到泸州后，一路向东，穿过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上海，蜿蜒2000多公里，直达大海。从空中俯瞰，江河在泸州古城形成了一个水上的十字路口。 东西方向的主干道就是长江，北边的主干道是沱江，南面则通过赤水河连接了贵州。这座十字路口的东向城门便是通海门，名为通海，并非地理的错觉，脚下的长江本就是通往海洋的路。大家好，我是夏。今天 泸州中山学校的小演员们要在东门口排练泸州河，川剧泸州好。

0: 汉景帝在此设县，因地处长江以北，江水之北以为阳，故取名江阳。梁大同年间，朝廷在此设州，此地属古泸水流域，于是 原取卤水以为名，泸州之名由此诞生，迄今已近1500年。傍晚时分，古城中心的报恩塔广场里，夜市开始热闹起来。游客们并不知道，这份当地人习以为常的烟火气 已在此升腾了800多年。报恩塔高33.16米，塔身呈八边形，分为7层。800多年以来，一直是泸州古城的地理坐标。
1: 四川省城乡建设研究院高级工程师李爽。
2: 报恩塔呢，就是位于古城的中心位置。那么，在它的周边呢，也有很多的重要的官署。南北主轴和东西副轴构成的这样的一个十字骨架呢，也形成了一个功能分区。东边的话呢，因为分布着码头，所以有很多的商号，它是我们的一个商业区。那么，在南面呢，分布着像学堂，还有就是文庙等等这样的一些教育机构，是我们的一个教育功能区。
3: 从小在江边长大的摄影师王伟，拍摄了6万多张泸州古城的照片。宁光门始终是最出片的地方。早晨的时候呢，阳光透射进来的时候，它会形成一个门洞的光影，那个金黄色的光，特别的有立体感，有光影的韵味。据史料记载，
0: 泸州古城城墙周长1度达到5000米，共有8座城门。汇金门扼守两江交汇之处，小北门与大北门依傍沱江，东门与宁光门则濒临长江。城门为江河而开，街巷因码头而生，这便是泸州城刻在骨子里的底色。 位于古城西南方向的蓝田老街，是泸州最古老的街市之一。农历每月的147开市赶场，这个传统至今已经延续了800多年。宋代时，蓝田老街已是蜀南黔北一带重要的粮食、土特产与马匹交易市场。据《宋史》记载，泸州是西南最早设草市的城。

0: 形式之一。草市原本是乡村定期进行买卖交易的集市，到了宋代已发展成了固定的商业区。泸州曾经开设了67个草市，蓝田老街就是由草市演变而来的。
1: 西南大学地理历史研究所兼职教授赵永康：
2: 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出丰富的产品，就是泸州商业贸易的物质基础，在北宋年间就已经成为全国年征商税10万贯以上的27个大城市之一。
0: 泸州人把市井烟火留在蓝田老街，也把繁华盛景刻在了石头上。
1: 四川泸县宋代石刻博物馆讲解员罗丹：
3: 这一件就是出自于我们宋代的勾栏石刻，也就是我们现在说到的舞台，上边有6位表演者，他们分别拿着拍板、横笛，中间是做表演的2位跳舞的演员。最大的勾栏在宋代可以容纳1000人左右，足以证明在宋代的泸州经济繁荣。
0: 在泸州的宋代石刻博物馆中，错落陈列着从古墓中出土的石刻造像，记录着泸州这座城市被江水滋养又交织烽火的2副面孔。扛椅的男士记录着富族人家出行时随身携带交椅的讲究，方桌上铺着桌围，摆放着水果，看得出一家之主温饱富足的生活享受。与这种悠然的生活场景形成反差的是博物馆里展出的190多个武士造型，几乎每一个武士都手持武器，这尊肩扛巨斧，这尊双手扶剑，这尊怀抱长剑，刀枪林立间是一个王朝风雨将至不得不时刻备战的信号。而在军阵最深处有一尊武士石刻，面容清秀，柳眉杏眼，樱桃小嘴，这竟然是一位女性武士。更令人讶异的是，她手中所执的兵器是一朵含苞待放的花朵。
3: 女武士呢，手里边拿的这个兵器叫做骨朵，是宋代女性非常喜欢的重兵器。
0: 骨朵是一种长柄锤式冷兵器，挥舞开来一砸一抡，杀伤力极高。
3: 我们发现这么罕见的女武士造型，说明在宋代时期泸州已经有女武士上战场。
0: 这是国内迄今出土最多的女武士造像群雕，也是泸州千年烽火最沉默的证词。
1: 泸州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邹西丹：
4: 泸州的这个地理位置决定了政治军事，那都是非常重要的。赤水河它可以南下到云贵这些地方，然后通过长江它也可以到达这个成都，然后成都再往北到达陕西，然后通过长江往下走到那个江浙一带，它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发达的交通网络，能够通过水路是古代就是最快的一个交通方式吧。
0: 四通八达的水路，云贵川三省的通衢要冲，让泸州成为拱卫西南的军事重地。千年兵家必争所铸就的雄镇风骨，在宋代造就了一座江上的孤城。从泸州古城顺江而下不过30公里，长江在这里拐出一个巨大的 U 型弯道，因地貌犹如一只深入长江的巨大臂膀，这座半岛名为神臂山。公元1243年，泸州知州奉命在此凿石筑城，名神臂城。城墙沿60至80米高的悬崖之巅绵延，北西南三面平江为堑，东面加柱子城、炮台和护城石，形成一座易守难攻的空中屏障。
1: 合江县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贾雨田：
5: 这座城墙呢，它的这个建制哈，比较独特，它是采取了这种钉砌法， 就是一层砖石沿着墙体横向垒砌，而下一层砖石呢，则垂直与墙体往里垒砌。每块砖石之间呢，它就咬合的非常的紧密，这样就能抵抗住军队的这个炮击。现在战事完了800多年，它还保持着原来的形制，还是比较坚固的。
0: 战时，神臂城成为泸州的军事指挥中心。4000多名泸州军民在面积仅为2.5平方公里的神臂城上

0: 自汉代至清末的2000多年中，发生在泸州的重大兵事多达70余起。汉武帝时，唐蒙从泸州入夜郎，此后这里成为治理西南地区的军事要地。北宋时，宋徽宗下诏书，称泸州为西南要会。1935年，红军长征在此四渡赤水。 四渡赤水也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战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典型战例。历次战火反复印证着同一个地理密码：谁据守泸州，谁就扼住了整片西南的咽喉。《春秋》词的富丽堂皇是泸州作为西南盐运中枢最有力的注脚。 巴善楠木制成的百鸟梅花窗蕴含着怎样的祝福？600多年前的温酒神器长什么样呢？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一代人。
1: 有一代人的使命，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
2: 文明瑰宝，传承有我。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
2: 流行于江浙沪一带的粤剧走过120年历史，韵味依然悠长，各大流派也在岁月的沉淀中愈发醇厚动人。中生代吕派名家张艺清。 始终秉持着一戏一腔的艺术追求，深耕不辍，而接力棒早已稳稳地握在了新一代的手中。尹派青年演员郑森化潜心学艺，功底扎实。05后的双胞胎姐妹陈子欣、陈可欣，分别承袭了徐派与吕派，以青春热忱为百余年的粤剧注入了清新活力。今天的传承有我，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几位粤剧的追梦人。

0: 不久前，在粤韵华光百念流芳纪念粤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晚会的舞台上，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演员粤剧吕派花旦张艺清与蔡哲飞联袂演绎陆游与唐婉《小红楼》。张艺清以细腻婉转的唱腔、内敛传神的表演，展现出吕派唱腔兼容并蓄、以情寓声的艺术特质。
1: 吕派其实从原派里面分离出来，通过吕老师的一些角色不同的需求，慢慢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多样化的一个派别。早期的一些吕派的一个作品，它其实还是原派的这个韵味挺浓的，直到他的打金枝呀，包括凄凉辽宫乐呀，包括那个穆桂英挂帅啊，就是慢慢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风格。

吕派由越剧表演艺术家吕瑞英创立，唱腔脱胎于原派，兼收傅派艺术精华，音色明亮华丽，行腔灵动多变，艺术包容性极强。十几岁的张艺清正是在一遍遍聆听吕瑞英的唱段中与吕派结下不解之缘。一戏一腔是吕瑞英先生毕生坚守的创作核心，也是吕派艺术的灵魂所在。在新版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

创派中，张艺清将这一理念落到实处。在他看来，流派唱腔各有特色，但演绎人物、传递情感的内核是相通的。

0: 因为祝英台她是一个副派，我星盘梁祝也是副派，因为我是学吕派的，所以我的习惯运枪肯定是以吕派为主，如何把这两者衔接好，所以我是用我的自己吕派的一个特色去融合在里面，主要也是为角色服务嘛，让祝英台看上去怎么样的更俏皮或者更活泼或者说更古灵精怪一些。
1: 如今的张艺清已是越剧界承前启后的中生代力量，在他眼中，吕瑞英先生不仅是艺术上的宗师，更是做人做事的榜样。台上精研技艺，台下沉静淡泊，这份纯粹的艺术初心深深影响了张艺清，也让他在戏曲热度走高的当下始终保持清醒与坚守。
0: 他是非常影响我的，因为吕老师对艺术对生活他都是非常专注，台下他真的是很安静，现在的社会他比较浮躁，外面的诱惑力比较大，那么如何就是你能够坚定在这个艺术道路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需要去做的一个功课，是现在的这个时代我们如何能够在越剧舞台上再能够有好的作品留下去，留到下一个120年240年，我觉得这个是要去追求的。

0: 在浙江小百花越剧院，2002年出生的尹派小生郑森化已是青年演员中的佼佼者。为帮助郑森化更好地演绎经典剧目《胭脂》中吴南岱的人物状态，越剧表演艺术家毛维涛在结束全天工作后，深夜来到排练厅，一对一帮他抠戏、打磨表演细节。
1: 你知道我以前哈就是演老演胭脂吧。胭脂老百姓很喜欢看的，又有点破案戏啊，这样里头挺好玩的。从第五场上去一直到11场不下来的，就是，然后那种我每次当这个一级演员你们当吧，我不要当了，这个一级演员我真的不要当了，我真的不要当了，我真的你们去当去吧，就是我的潜台词啊，知道吧？真的好累啊，每次都演到这儿。
2: 到了院团之后，毛老师只要他抽空他都会来指导我们。他当时第一次给我指导的时候，其实我很忐忑也很慌张，我发现毛老师其实很亲切很亲切，然后他会一个字一个字的给我们抠，然后逐字逐句的给我们分析，然后从表演上面给我们下功夫。
3: 四季的明暗如四季
2: 我妈是当时教那个算命的时候，她给我教了一个手势，她说这个手势是尹桂芳老师、尹小芳老师就是这个传下来的这么一个手势，她说这个手势是很有感觉，一定要给她学下来，这一个动作我是一直记到现在。她就是拿着琴，她是不能看，她说不能宽，就这个手超就很有韵味，可能我现在有也没有做到完全的那种他们老师教我的那种但是能让我记很久。
0: 由越剧表演艺术家尹桂芳创立的尹派，唱腔醇厚隽永，自带儒雅书卷气，沙漠王子、何文秀等都是尹派经典剧目。前辈们的言传身教和对舞台细节精益求精的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郑森化。
4: 历经千万方子天地宽，
2: 老师们在台上演出，他们是不会放过一点点小细节的，他们平时给我们上课指导也是手把手教我们，然后有表演上啊一些什么细节上的处理也是会很耐心地跟我们说，这点我觉得就是对于我来说，一个青年演员来说，其实提升会特别快。
4: 似牛龙腾空翁龙，
0: 在小百花的青年演员队伍中，一对05后孪生姐妹格外亮眼，他们是来自越剧之乡嵊州的陈子欣、陈可欣。6岁那年的一次幼儿园表演，一曲《天上掉下个林妹妹》让姐妹俩正式走上学戏之路。
5: 在考上小百花班之前，一直是把这个当成爱好
6: 去比赛，
5: 中国小百花的那个奖。小学毕业的时候嘛，刚好非常幸运也很巧，然后碰上了我们小百花班的招生。
6: 因为我们这个班是
5: 十年招一次，我们俩考进小百花班的时候，我们俩的成绩都是专业并列第一。
0: 开始专攻学习之后，老师结合姐妹俩的身高、音色等先天特点，为她们划分了行当。个子偏高、音色宽厚的姐姐陈子欣专攻徐派小生，身形娇小、嗓音纤细的妹妹主攻吕派花旦。
5: 她的梦想就是能多学几折原汁原味的。
6: 对，我很想学，真的就是我想。如果说就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多多学习我们宗师的一些戏、一些角色，加入进我自己的理解。我们现在年轻人再去理解老的本子，我觉得可以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0: 我的学的第一个越剧折子戏是北帝王哭祖庙，然后我当时就是看那个徐兰老师的那个电视那个录像那个版本，我就看哭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由自主的就开始流眼泪，然后我就觉得啊，我要好好学，这可能就是我心里向往的吧。因为我们很多许派的戏它都是那种比较高亢然后比较大起大落的一种情绪，浙江这边就大家学习许派的人还是比较少的，我觉得就慢慢唱着唱着就感觉自己越来越有一种情节了，感觉自己身上好像背负了一种使命。
1: 从小到大形影不离的姐妹拥有旁人难以比拟的舞台默契，可也正是因为太过熟悉，最初搭档演绎情感对手戏时，两人始终难以进入角色。
2: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是很别扭的，一开始我觉得怎么跟姐姐演一对呢，我怎么对姐姐表现出那种很爱慕她的很爱慕怦然心动的感觉。当时我记得是排独西厢的时候吧，就是我们两个没有在谈恋爱，
0: 就没有那种爱情的火花。现在演戏的时候就是不会觉得对面是妹妹，就感觉对面是这个人物，
2: 对
0: 就把她当成角色戏。
2: 是的，

0: 生活里她们是亲密无间的姐妹，学艺路上更是彼此的伙伴。闲暇之余，她们随时随地切磋唱腔，对练戏份，共同进步。排练演出之外，她们还喜欢拍摄短视频，传播粤剧。未来他们也希望用自己的方式让更多同龄人爱上乐器。
1: 在沉淀，在学习，然后再成长一点，等到我们就是有实力了，有能力的时候，然后再去就是为我们这个乐剧推广啊这方面去做出我们的贡献。但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传承好，然后把自己快快的成长起来，
2: 对对对，
1: 积累起来，先做好自己。
3: 前辈守匠心，青年拓新生，粤剧流转120年春秋，几大流派各展风华。从中生代深耕舞台，守好流派根脉，到新生代潜心学艺，接续戏脉，一代代粤剧人以一腔热爱，一身功夫，让百面戏曲文脉绵延不绝。愿这婉转乐音跨越岁月，生生不息，也愿梨园后辈用青春朝气为粤剧续写华章。
4: 你不高兴？
5: 不高兴，夫君的手没有把刀，路没有把针。
6: 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的根脉中华节目也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3: 主持人雅文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两岸出版人图博会化合作，新技术为字里行间拓更广空间。
5: 总台首播剧主角火爆出圈，我们一起来聆听原著作者陈燕的创作心声。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6: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

0: 网络文学、漫画、轻小说等年轻化读物。他说不少新书呢亮相集售罄，许多青年读者专程到场选购，并且在社交平台分享，出现一书难求的淘书热。此次呢再度来到图博会，王成慧呢希望能够对接更多贴合青年喜好的通俗读物以及优质学术艺术出版物。
1: 此次与会间隙，不时有业内老友、新晋同行与王成慧寒暄，其中最令他惊喜的是年逾九旬的大陆出版界前辈陈维江，二人驻足长谈，互问近况。
0: 40年前，陈维江呢曾经积极推动创办图博会，1988年第二届展会的时候便迎来台湾出版界参展。那一集往昔呢，他也感慨当时交流受限，阻碍颇多。
1: 谈及数字阅读快速崛起，传统纸质出版整体承压，陈维江认为常态化线下交流仍是行业破局脱困的关键，两岸文脉相通，情感相融，有诸多共同关切。他说出版业应主动转型，围绕数字出版、线上传播等新领域深化合作。
0: 王成慧表示，各家出版社深度交流会有利于特色优势与两岸市场需求精准匹配。他还特别提及，不受文字简繁体差异制约的有声书已经成为两岸出版业界的新增长点，市场规模稳步上扬。
1: 王成慧认为，两岸通用社交平台持续普及，口语表达、用语习惯不断交融，语言隔阂持续消解，大陆 AI 语音适配技术日趋成熟，大幅降低了两岸数字出版协同创新门槛。
0: 王成慧说，从纸质出版到有声书，变化的是传播形态，不变的是交流合作的需求。大陆始终是台湾出版业的首选合作伙伴，新技术催生的机遇更为合作打开更广阔的空间。

0: 不只有超级英雄。
1: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2: 不只是人气 IP。
3: 所以我在乎你，我在乎你，
4: 所以我心疼你，
3: 我心疼你。
0: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2: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5: 没有人信啊，这文物就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让大家去信它，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0: 不只好看，更要好听。
6: 光影乐电台。
7: 近日，总台首播剧主角火爆出圈。这部剧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易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伴随剧集热度，主角的原著作者茅盾文学奖获奖者陈燕再次受到关注。
8: 陈燕呢，是一位游走于戏剧、小说、散文等不同文体之间的作家。他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从业30年的经历，为他积淀了创作灵感和素材。他呢，曾经创作的小说、妆台、喜剧等，都取材于剧团和舞台行业。而在长篇小说主角当中，陈燕又一次将目光投射在文艺院团。
7: 长篇小说主角的创作背后究竟蕴含着哪些巧思呢？文学作品又该如何书写才能让年代叙事兼具张力与温度呢？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宁走进陈燕，聆听她的创作心声。
9: 因为您好像说过，说每当您想到剧团当中的角儿，您就会不由自主的心里有这种澎湃的东西。
10: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我都工作了近30年，你看我做了8年编剧，专业编剧，又做团长，做管创作的副院长，做院长，这几十年一直在跟他们打交道。我在做院长的时候，有一帮孩子正在成长，当时大致就是17、18岁，但这些孩子呢，他整天就在练工棚。你比如他们第一次演杨门女将，演出完了以后，一些孩子翻跟头就骨折呀，什么各种状况都有。他骨折以后，有些孩子骨折以后在舞台上还坚持演完。我常常把他们叫少年英雄啊，他就是这样的，一点一点走到我的内心深处的。
9: 他们在舞台上站上去的那一刻，是不是就每个人都想成角啊？
10: 只要站在这个舞台上，都想成为主角。但是也有很多人呢，他可能就是妆台工，他可能就是配角。他就是绿叶，要扶持红花的。我就说当时写主角这样一部小说，不仅仅是写舞台上的一些角儿，其实我当时写的时候就是已经放大了的社会舞台。我就是希望当时写改革开放40年中一代又一代人的命运，他的成长弧光等等，它是一个具有一个隐喻和象征意义的角儿。
11: 宋四，
12: 好，
11: 我想睡库房里。
12: 睡库房做啥的吗？是不是有人？
13: 陈燕塑造的易秦娥原本是山村里一个看上去毫无天赋的放羊少女，但却在命运的拨弄中走进剧院。她起初对舞台并不向往，对成为主角没有强烈的渴望，一度她成为厨房里的烧火丫头。作家不仅要塑造一个让人唏嘘难忘的主角，更要刻画一个成就并期待主角诞生的舞台。
9: 他好像跟我们所想象的这个放羊娃逆袭的故事不太一样啊。
10: 对，是。
9: 为什么您要这样？
10: 他有他的生存逻辑，就是他的命运逻辑，我只能这么去书写他。易秦娥到了厨房以后，厨房两个大厨，两个厨师也在争主角，也争了很长时间。包括他前边的，剧团的这些艺术家的这个争执当中，他觉得他这样一种情况是争不过任何人的。其实他很多时候他是在回避，在躲避这样一种东西，但是他身上呢，又始终有这个儒家的这样一种思想，就是说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是什么样的人或者什么样的事儿给了他这样精神？
10: 他在厨房做烧火丫头，也被人瞧不起。开始的时候他年龄小，可能把这不当一回事情。 当年龄大了以后，他觉得除了吃饭以外，人还有其他的尊严的时候，他在这个时候，他也认识到，就是他身上的某种才能，是不是也能站到这个舞台中央去？哎，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就其实唤醒了他一种，也可以叫斗志，他也在不断的在暗中奋斗。
4: 不光是，
10: 再加上还有一个，这里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就是这里边有四个老艺人。这四个老艺人呢，无论是当初的小说原著还是电视剧，都是倾情在写着四个人。
9: 就是您说的那个白菜帮，没有这个白菜帮护着这个心儿，
10: 对，
9: 这个心儿就长不大。
10: 这四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命运，就是他们的舞台人生都终止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心有不甘。当进入改革开放以后，他们特别希望把他们过去身上的那一点东西传给人。后来发现这孩子身上有这个天赋的时候，他肯定希望孩子当主角。
9: 但这恰恰也是一个问题，就他只是能吃苦，但我们任何人都知道，要做成一件事儿，你内心的驱动力特别重要。
10: 把他眼前的世界打开了以后啊，他就觉得他可能也需要一种新的活法。然后在这个时候，他其实他也有迈向主角这样一个高光人物的这么一种愿望。啊，这各种东西，我觉得它是需要各种力量，来推动着你实现这样一个理想和目标。易清娥在某一个时期，它和这个时代的爆发点，哎，吻合了。
9: 我们觉得他应该冲上去争的时候，他没有选择去争。您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传递您的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吗？
10: 在我感觉当中，生活中那些常常去大争的人，最后失败的是最惨的，而那些就是说是守住本分、守住本心、踏踏实实的去做事的人，可能最后还能获得自己所希望达到的那种成功高度。我觉得传统戏之所以能在老百姓心中能够流传到今天，这个东西可能是一个根本的东西。有时候他有些苦难的人围到舞台前，他就能找到内心的那一点温暖。当他面对不公平的时候，他就在这里找到了一点公平正义。这个文学艺术，他有时候他确实应该像一簇火光吧，是吧？啊，他要照亮很多人，尤其是照亮很多普通人。
9: 所以秦腔的这些艺术家们，他们其实也是要把这些人生的道理，
10: 对，
9: 用他们的方式，
10: 对，
9: 一代一代的
10: 传下来。哎，光娱乐不行，他文艺作品他里边肯定是有一个道在里边。你要通过鲜活的人物，通过你特别相信的，就是真的故事，传递给你，引起你生命的共振和共情，我觉得这一种东西它就是很好的。
8: 电视剧主角最令人耳目一新，也是最出圈的一大亮点，就是全程呢保留大量的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呈现。伴随着电视剧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还有鬼院杀生等等这些秦腔的经典剧目片段也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这些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了大批年轻的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
7: 电视剧广受好评的同时，也引发了业界的深思，文学影视与传统戏曲如何双向赋能呢？当代文学创作者又该如何寻找新的表达呢？下面我们继续跟随总台记者王宁走进主角原著作者陈燕，聆听他的创作心声。
9: 主角这部戏播出之后，他们说在西安城墙脚下还有这个公园里多了很多唱秦腔的人，说这秦腔的票现在都卖得比过去贵了。
10: 对，
9: 我也
10: 听说
9: 了，
10: 普遍在发这么一些短视频吧，是吧？发过来，我看热度挺高的，
9: 甚至还有人自己在家练慢卧鱼呢。
10: 对，我觉得那个慢卧鱼和现在的这个健身的这个下蹲，我觉得有 异曲同工的效用，所以我觉得练一练也有好处。
9: 但是您觉得您写作品的时候就预料到希望有这样的效果吗？
10: 我在写的时候没有想到，我写的时候只是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经验以及对这样一个传统文化的认知，我觉得需要把它书写出来，就是为着这样一种传统文化的传承，有这么一些人在做着这么一些事情，它里边的这一种痛苦甚至可以说是苦难，很多人是不曾了解的。我觉得应该把这一堵墙打开让大家看见。
9: 在秦腔的这个艺术传承里面，是不是我们现在就不可回避的要去看的一个问题？
10: 我在这个文艺团体待几十年，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啊。你比如说，我是一般每年在这个春节呀或者中秋节，我去会去看望一些老艺术家。比如说，我定的是在这个艺术家家里，或者是坐15分钟。常常在有些艺术家

0: 不满足啊，还有这个哪些戏是可以推到舞台上的，还有哪些演员是不错的，要重点培养的等等，就是他心中记挂着这个东西。
1: 即便是已经几十年离开了
0: 我想每个人都一样，古老的艺术在时代的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今天的这种科技日新月异的这么一个状况下，这种古老的艺术边缘化或者逐渐褪去它身上那一种热度和光彩，它是必然的。这个你比如说秦腔在大西北这一块儿后土上啊，爱秦腔的人还是很多很多的，尤其在农村。你说他完全就是衰败了，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尤其在大西北这一块土地上，对秦腔，我觉得他还有比较顽强的生命力。
1: 所以为什么您会最后让花彩香、胡三元他们选择的人生归宿是拉着一板车，然后以游走的方式在乡村的褶皱之间唱戏？
0: 这是电视剧改编的功劳啊，他们改得很好，他就是一份爱。秦腔他最后他对很多人来讲就是一份爱。
1: 这份爱您觉得能救秦腔让他重新回到大家的视野当中吗？
0: 这一份爱就是秦腔生存下去的理由。但是你说要将它像今天这个电视剧播出以后突然出现的这样一种热度的话，我觉得是不可能的。这个热度它是不可复制的，也是不可延续的。这个时候
1: 那您心里不难过吗？
0: 当然这个东西我想他对这个整个一些秦腔艺术家也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就是借这种热度怎么来提升秦腔，怎么来让这个秦腔更多的走进大众，尤其是青年一代观众的这个心中。重要的还是一种守正创新，既守住秦腔的正脉又有所创新，还能引起我的情感和生命的共鸣，说这就是这个时代秦腔人所要干的事情。
2: 随着主角庄台被改编成电视剧并相继热播，陈燕的作品被大众熟知，但她本人却十分低调。她的作品让舞台成为主角，而她本人则像是庄台人，绝不抢戏。
1: 所以很多人都说您也像是这些庄台的人一样，作品从庄台开始到主角都火了，但是陈燕却不火。
0: 我觉得一个创作者你就是一个幕后工作者，
1: 因为我在网上也看到了很多人把您的故事也写成了一个逆袭的小说，有人也用这样的一个逆袭的剧本来写您，您认同吗？
0: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逆袭者，我是一个就是始终在努力做着自己想做的事情的人。
1: 您愿意把更多的

0: 看着他们，然后把他们记在心里。可是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在摁快进键，大家现在看剧都两倍速以上的在看剧。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时代，一个文学的创作者会焦虑吗？
1: 我理解啊，这是科技好像给我们带来了这一种大家觉得这个生活的这一种碎片化。作家能干的事情，文学能干的事情，其实它就是要整合一个社会，整合一个时代。
0: 所以主角虽然写的是剧院的事儿，戏台的事儿，但是他所呈现的这个整全的镜像，在您心里有一个完整的描述吗？
1: 我觉得它是一个时代的生命演进，一个时代一群人的生命演进的故事，从农村、城市、小人物，也包括知识分子啊，包括各个层面的人物的一种整体的形象，最后很可能能形成1000来个人物形象的这么一个整体的东西，来形成我的一个写作观，也是我的世界观。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2: 红衣而终啊，
3: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4: 我要你活下去。
5: 你死了，我怎么活？
1: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6: 还好嘛，
4: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3: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1: 用声音描摹影像，
3: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遭遇泰坦巨猿，让史莱克七怪和赵无极八个人惊得魂飞天外，眼看不能全身而退，只能背水一战。胖子马红俊嘴里不知道嘟囔什么，身上两个魂环同时释放出强烈的光芒，他全身紫火升腾而起。马红俊的第二魂环技能浴火凤凰不仅能够护体，而且还能够对第一魂环技能凤凰火焰进行增幅。一股粗如手臂的凤凰火焰从他口中喷吐而出。不过胖子这家伙很阴险，他的目标竟然是泰坦巨猿的下腹。小五几乎是和朱竹清同时发动，他选择的是另一株大树。这种攻坚的战斗其实是小五最不擅长的，但他依旧义无反顾地冲了上去。不知道为什么，小五的神色看上去反而有些轻松。只不过现在这种时候，没有人会注意到小五的表情。奥斯卡倒是没有前冲，但他嘴里不断重复着那句，奥斯卡有个蘑菇茬，奥斯卡有个蘑菇茬，努力地给众人准备着逃跑的工具。轰的一声，赵无极那两只大力金刚掌重重地拍在了泰坦巨猿的头顶，瞬间增幅的力量和速度令赵无极对自己的这次攻击极为满意。他可以肯定，这已经是自己的巅峰实力了。但是令所有人感到恐惧的一幕出现了，赵无极在两掌拍中泰坦巨猿后的刹那，整个身体像是炮弹一般被弹得飞了起来，而泰坦巨猿也像是对赵无极的力量估计不足，整个头颅被拍得向后扬起。随后这位森林之王爆发出一声惊天怒吼，
1: 唐三凭借紫极魔瞳清晰地看到，从泰坦巨猿身上爆发出一层黑色的气浪，此时也只有他清晰地看到了这层气浪。紧接着，不论是从地面攻击的戴沐白，还是他，还是从树上试图攻击的朱竹清和小五，都在这层恐怖的黑色气浪中应声抛飞。缠绕在泰坦巨猿身上的蓝银草更是寸寸破碎，根本没有起到一点作用。唐三因为看到了那层黑色气浪的出现，反应也是最快的，他飞速后退之中虽然被震得飞了起来，但勉强还能控制着自己的身体，正好将同样被震飞的小五接了下来。戴沐白的实力在众人当中是除了赵无极以外最强的，但是因为距离泰坦巨猿过近，他被震飞的同时也不禁喷吐出一口鲜血。最倒霉的是出手阴损的胖子，他喷出的凤凰火焰在那黑色气浪面前全部倒卷而回，虽然他本身催动着第二魂环技浴火凤凰，但还是被自己的凤凰火焰狠狠地撞击了一下，在地上一阵翻滚，一直滚到唐三脚边，才在唐三的帮助下稳住身形。幸好这火焰是他自己的，这才没有灼伤到身体。泰坦巨猿似乎被激怒了，在黑色气浪爆发的同时，他那庞大的身体以肉眼难辨的速度飞扑而起，庞大的身体从天而降，直奔众人压了下来。此时赵无极的身体还在空中，他是从斜上方被震飞的，就算他想去救也来不及了。唐三虽然对泰坦巨猿的速度有了防备，可他还是低估了面前这恐怖的森林之王。泰坦巨猿无比庞大的身体以虚幻般的速度飞扑而至，那泰山压顶般的恐怖令每个人都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关键时刻众人显示出了不同的反应速度，反应最快的自然是唐三，多年在暗器上的训练令他的反射神经远超于常人，他第一时间将抱在手中的小五朝斜上方甩出去，率先脱离了泰坦巨猿的扑击。在甩出小五的同时，他一脚重重地踢在胖子肥厚的臀部上，将他贴着地面扫了出去，自己也借助踢胖子的反震力横滚而出，在箭不容发之际逃出了泰坦巨猿扑击的范围。尽管他反应速度惊人，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也只来得及救援身边的小五和马红俊二人而已。戴沐白的反应仅次于唐三， 他突然发现泰坦巨猿从空中扑过来，他没有唐三那样的速度，能够让自己和身边不远处的朱竹清脱离这个范围，但他也有着自己的办法。戴沐白猛地一探手，虎掌中利刃弹出，尽可能伸长，正好将朱竹清揽入自己的怀中。虽然在朱竹清背上留下了三道伤痕，此时他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与此同时，他一掌拍向地面，在地面上拍出了一个深坑，在朱竹清入怀的瞬间，就那么抱着他直接扑向坑中。
0: 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戴沐白头脑很冷静，他知道泰坦巨猿的身体巨大，只会大面积砸下，只要自己在地面以下，自然就能避免直接被砸死。而地面这个深坑正是用来做这个用的。退一步说，就算自己不幸被砸中了，被自己护在身下的朱竹清也能尽可能地避免创伤。朱竹清虽然是敏攻系魂师，但当他被戴沐白拉入怀中的时候，心就已经乱了，后背传来刺痛感，他眼前一黑，紧接着全身震颤，剧烈的震荡险些令他昏过去。奥斯卡的反应无疑是最慢的，但他一点也不笨，甚至比戴沐白还要聪明。他没有轰开地面的能力，但是他几乎是和戴沐白同一时间扑出的。戴沐白还需要用虎爪将稍远的朱竹清拉入怀中，奥斯卡则是毫不客气的一下子就将身边的宁荣荣扑倒在自己身下，搂着他直接摔在地面上。泰坦巨猿之前是四肢着地的，奥斯卡想到，如果他在落地的时候也是四肢着地，那么自己只要和宁荣荣扑倒在地，就有一定的生存几率。抱着一个七宝琉璃宗的美女一起下地狱，他也不算亏了。宁荣荣自然不知道奥斯卡是怎么想的，他的身体可没有朱竹清那么坚韧，让奥斯卡这么一扑，直接摔晕过去了。泰坦巨猿

身体可没有朱竹清那么坚韧，让奥斯卡这么一扑，直接摔晕过去了。泰坦巨猿轰然落地，令奥斯唐三心中一阵冰冷，因为他清晰地看到那泰坦巨猿的一只腿骤然抬起，正好将被自己甩入空中试图逃跑的小五抓在了手中。

0: 时一道寒光同时升腾而起，直奔泰坦巨猿眼睛刺去。眼睛是泰坦巨猿身上不多的要害之一，此时唐三的心已经沉入谷底。他很清楚，以泰坦巨猿的力量，只要手上稍微用力，小五就不可能幸免，哪怕他的身体再柔韧也不可能存活。赵无极也终于落地了，他同样看到了小五落入泰坦巨猿掌握中的一幕。到了这种时候，赵无极怎么还会再有保留呢？他仰天怒吼一声，身上第七个魂环骤然爆发，强烈的黑色光芒瞬间蔓延在赵无极全身，紧接着他的身体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在大力金刚熊附体之后，赵无极原本就已经极为雄壮的身体像是吹气球一样迅速膨胀，眨眼之间身高超过5米，全身肌肉以一种夸张的形态膨胀起来，棕黄色的毛发疯长，整个人竟然变成了一头真正的巨熊。当赵无极的身体完全成为熊形时，棕黄色的毛发瞬间变色，闪耀着灿金色的光芒，化身为熊的赵无极毫不犹豫地朝着泰坦巨猿握住小五的手扑了过去。
1: 所有拥有兽武魂的魂师在达到70级以后，第七个魂技都是类似的，那就是武魂真身。就像30级是魂师的瓶颈一样，70级也是如此。拥有武魂真身的兽武魂魂师实力将大幅提升，同时这个技能也是他们拼命的法宝。赵无极使用的正是自己的第七魂环技能，也是最霸道和副作用最强的魂环技能武魂真身。他所展现的乃是武魂大力金刚熊的本体。武魂真身一经使用，可以无限制地使用除武魂真身以外所有七环以下魂技30分钟，威力是原来的150%。大力金刚熊的武魂真身还附加着防御提升200%的恐怖属性。当然，每一次使用过武魂真身之后，魂师本身的属性都会削弱50%，需要7天的时间才能恢复过来。所以不到万不得已，超过70级的魂师是绝对不会轻易使用自己的武魂真身的。施展出武魂真身的赵无极立刻得到了泰坦巨猿的关注，毕竟在这个状态下，赵无极已经能够给他带来一定的威胁了。泰坦巨猿只做出了一个简单的动作，就令唐三全力发动的暗器失去了效果。泰坦巨猿合上了自己的双眼，
0: 叮叮叮叮，在一连串密集的脆响之中，所有飞向泰坦巨猿眼睛的暗器全部被他的眼皮挡下来了。同时，泰坦巨猿的身体突然直立而起，抓住小五的大手躲开了赵无极的打击，而他另外一只雄壮的前臂和赵无极的身体硬生生地碰在一起，轰的一声，施展了武魂真身技能的赵无极果然强悍，这一次他并没有被直接震飞。尽管如此，身为力量型魂师的他终究还是和泰坦巨猿实力相差太远。轰然巨响之中，赵无极踉跄地后退出7-8步才勉强稳住身形，而那泰坦巨猿浑若无事一般，口中再次发出一声怒吼。黑色气浪将正全力释放暗器的唐三和他的暗器一起吹得飞向远处，重重地撞击在一株大树之上。小五看着被吹飞的唐三惊呼一声，
2: 不要！
0: 泰坦巨猿低头看向掌握中的小五，口中再次发出一声低吼。这一次他没有去理会又一次扑上来的赵无极，而是骤然腾身而起，只一个起落就已经在100米之外，迅速地没入树林之中，消失不见了。
3: 小五！
0: 赵无极急呼一声，想要追过去，可却发现自己的速度和泰坦巨猿相比实在是相差太悬殊了。 泰坦巨猿刚才带给赵无极的强烈震荡，险些震破了

0: 势。在魂力大幅度消耗之下，赵无极知道，就算自己追上去，也已经于事无补。
1: 唐三从大树上滑落的时候，嘴角处尽是血渍，显然是受了不轻的伤。胖子马红俊灰头土脸地站了起来，正揉着自己被唐三踢过的屁股。宁荣荣从昏厥中清醒过来，在奥斯卡的搀扶下站起身，但因为头脑仍旧有些昏沉，他整个人都掉在奥斯卡身上。戴沐白抱着朱竹清从他自己轰出的大坑中爬了出来，众人面面相觑，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如果这是一支由魂师组成的队伍，在面对森林之王泰坦巨猿这样的存在时，却只损失了一名队友，这已经是一件极为值得庆幸的事。可是他们并不是一支魂师队伍，而是学员。赵无极接受不了自己的学生被泰坦巨猿抓走生死不知的结局，唐三更加接受不了。唐三强忍着体内的剧痛从地面上爬起来，他想要站稳，却哇的一声又喷出了一口鲜血。泰坦巨猿身上释放出的气浪给人一种无可抵御的感觉，尽管唐三身体强健，但这重重的一撞令他五内翻腾，感觉五脏六腑都移了位置似的。幸好玄天功本身就有着养生的妙用，不需要他驱动就已经在飞快地平复着他体内翻腾的气血。唐三默默走到奥斯卡面前，奥斯卡赶忙递给他一根恢复香肠。奥斯卡想说什么，却终究没有说出口。唐三毫不犹豫地将恢复香肠吞咽下去，在香肠恢复力的作用下，体内的伤势顿时缓解几分。奥斯卡的恢复香肠毕竟是第一魂环技能，虽然有一定的治疗和恢复体力的作用，但并不是什么伤势都能够瞬间治愈的。赵无极此时已经无法再继续保持自己的武魂真身了，现出了本体。他的脸色一片铁青。
2: 泰坦巨猿怎么可能出现在星斗大森林外围呢？我对不起大家，都是我不好，没能阻止他抓走小五。唐三，你节哀吧。
1: 没有人会认为被泰坦巨猿抓走的小五还有生还的可能。
3: 不，不怪您，是我没有保护好小五。
1: 唐三从地上爬起来之后就一直低着头，他的声音平静，似乎没有一丝情绪波动。赵无极叹息一声，
2: 大家先原地休息一下，然后我们换个地方再从长计议。
1: 正在这时，奥斯卡耳中突然响起了一个细弱却又清晰无比的声音。
3: 小奥，如果你还当我是兄弟，给我一根蘑菇杖。什么？不要声张，不要让任何人看到。这……
1: 奥斯卡心中一惊，他清楚地辨别出这声音正是唐三发的，只是就连他扶着的宁荣荣都好像没有反应，似乎这声音只有他一个人能听到。当他看向唐三的时候，唐三也正好抬起头，他们四目相对。奥斯卡飞快地抬起一只手捂住自己的嘴，才没能让自己惊呼出声。唐三的双眼已经变成了一片血红，红得仿佛要滴出血来，看上去说不出的妖异。从他的眼中，奥斯卡能够深切地感受出一种难言的冷厉。但是奥斯卡并没有召唤出自己的蘑菇肠，因为他知道唐三要去干什么，正是因为他当唐三是兄弟，才更不能让他去送死。可是看着唐三那血红的眼睛，他却怎么也说不出一个不字。之前他做的蘑菇肠，在泰坦巨猿发出那层黑色气浪的时候，已经被震得不知道掉到哪里

0: 去了，只有重新制作才能有新的。还好之前时间短暂，他没有弄出太多，魂力消耗不大。细微的声音再次响起了，
1: 小，如果被抓走的是你妹妹，你会怎么做？哪怕只有一丝希望，我也一定要去试试。算我求你了，如果我现在不去，那么这将成为我一生的遗憾。给我一个蘑菇城，只要这次我不死，兄弟永远记着你这份人情。
0: 奥斯卡叹息一声，
1: 罢了。
0: 虽然他不知道换作是自己会不会像唐三这么做，但他现在理解唐三的心情。作为一个男人，有些事情明知不可为却不得不为。奥斯卡猛一咬牙，第一次如此艰难地念出自己的奇怪魂咒。
1: 奥斯卡有个魔咒。
0: 此时他那软绵绵的声音听在唐三的耳中，却像是救命的仙乐一般。
1: 谢了，兄弟。
0: 唐三对奥斯卡说的话别人听不见，但奥斯卡吟唱起的咒语可不像唐三那样可以掩盖自身的声音了。宁荣荣从半昏迷状态清醒过来，吃惊地说，
2: 小奥，你在干什么？
0: 他的声音顿时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赵无极是个聪明人，他立刻意识到了不妙，可惜终究还是晚了一步。唐三成了第一个吃下蘑菇肠的人。只见六片虚幻的翅膀悄然出现在他背后，带着他的身体升入空中，想阻拦唐三的赵无极扑了个空。
3: 等一下，对不起赵老师，我必须去找小五，哪怕……
0: 此时众人看到了唐三那血红色的双眼，自然明白他已经悲愤到了极点。
4: 七宝有名，二月
0: 宁荣荣清脆的声音响起，一道彩光落在了唐三身上，他背后六片虚幻的羽翼拍打的速度顿时快了起来。
2: 小三，快去吧，我支持你。我加大了魂力输出，增速效果能够在离开我魂力范围后维持一分钟的时间。一定要找回小五，他也是我的好室友。
5: 宁荣荣似乎根本没看见赵无极那像是要杀人的目光，大声朝着唐三说着。唐三深深地看了宁荣荣一眼，整个人在蘑菇肠附带的飞翔效果之下急速朝着泰坦巨人消失的方向飞去。
3: 你们呢？
5: 赵无极看着奥斯卡和宁荣荣，已经气得有些说不出话来。奥斯卡苦笑，
6: 赵老师您也看到了，如果我们不让小三去，恐怕就是走他也会去追的。我们能理解他现在的心情，你要怪就怪我一个人吧。
5: 赵无极怒道，
3: 怪怪什么怪，赶快给我多弄些蘑菇肠出来，既然要去追就大家一块儿去，不想去的就给我滚出星斗大森林。
5: 赵无极的声音虽然愤怒，可是听了他的话，每个人脸上都露出了坚毅的神色。戴沐白牵着朱竹清的手大步走过来，简单地说道，
3: 小奥快。
5: 自从戴沐白抱着朱竹清从坑里爬出来，他就一直抓着朱竹清的手。小五被抓走，戴沐白看到了，他一直在想，如果抓走的不是小五而是朱竹清，戴沐白自己会怎么样？或许会比唐三更加悲愤。他始终握着朱竹清冰冷的手，不论朱竹清怎么挣扎，戴沐白都不肯放。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那今天要陪伴各位进入的是我们的金榜时刻，一起来揭晓1519期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看看

0: 金榜歌曲《花落谁家》，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那么首先一起来揭晓分享本周排在第十位的音乐作品，一起来听侯明昊《一诺成川》。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一诺成川是影视剧的片头曲，歌曲是以一诺成川为核心的意象，将剧中人物历经烽烟坚守初心的赤诚情怀娓娓道来。演唱者侯明昊同时呢，也是剧中男主角的饰演者，他以极具张力的嗓音在铿锵旋律当中完成了从角色到歌者的情感共振。接下来要继续揭晓榜单，分享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9位的歌曲，秦昊的演唱《泥人》。

刚刚一起揭晓听到的是来自秦昊的演唱《泥人》，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是源自洛阳博物馆的文物，是以千年文物为底色，娓娓道来绵长纯粹的友情。秦昊干净温润的嗓音极具感染力，唱腔也是轻柔克制，字字温柔入心，将跨越山海岁岁相伴的情谊缓缓地诉说，氛围感拉满。继续来揭晓榜单，马上要听到的是本周排在第八位的歌曲《光良天使》。

来自光良演唱的《天使》，这是一首老歌新唱，原曲是凭借干净细腻的旋律与非常暖心的歌词，成为了无数人青春里的治愈歌。2026年版本的《天使》，钢琴缓缓开场，铺陈出孤寂的轮廓，吉他进场，带来贴近生活的温度，最终弦乐堆叠而上，将整个歌曲的情绪是推向了高点。继续来揭晓榜单，马上要听到榜单排在第七位的音乐作品，TF 家族杨博文带来的演唱《百无聊赖》。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歌曲《百无聊赖》是 TF 家族成员杨博文在自己16岁生日当天发布的首支原创个人单曲。他本人是包揽了这首歌的作词作曲，还参与了编曲制作及和声的工作，还是演唱者哈，可以说这是一首极具诚意的音乐作品了。继续来揭晓1519期的榜单，马上要送出的是本周排在第6位的音乐作品，赵传带来的演唱《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2026。

歌曲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是一首很具情怀的音乐作品，它代表着一代人的记忆，代表着对摇滚时代的怀念。歌曲当中的每一句歌词和每一段旋律都能够让我们感怀不已。歌曲当中表达出的感动已经是渗透进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底。继续来揭晓榜单，来听排在榜单上第五位的音乐作品了，黄霄云带来的创作演唱《年少心动雨季》。

刚刚听到来自黄霄云的创作演唱《年少心动雨季》，歌曲是以钢琴为主，温柔声线唱出刻骨铭心的青春记忆，歌词是直白的，道尽青春里爱而不得的无奈。黄霄云标志性的通透嗓音，真假音转换非常的细腻，情绪也是层层的递进，让每一个听过的人都能够在旋律当中重逢自己的年少时光。继续来接榜，听到的是本周榜单排在第四位的音乐作品，王菲带来的演唱《主角》。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听到的是来自王菲演唱的《主角》，这首歌在舒缓旋律里拆解着关于自我与人生的命题，褪去浓烈编曲，以简约的配乐衬托王菲极具辨识度的声线，细腻歌词道尽每个人都曾渴望成为生活主角，却又在现实当中身不由己。继续来揭晓榜单，马上要送出1519期榜单当中排在第三位的音乐作品了，汪苏泷带来的演唱《一万次热爱》。
2: 爱在江边引上来，河流长在阳光外，鸟走了自由自在，看起来可是它正在是飞不过来。

刚刚听到了汪苏泷演唱的《一万次热爱》，歌曲是以极具想象力的声音意象，描绘出在困境当中坚持一万次热爱的勇气，生动展现了情感与生命在淬炼当中闪光。接下来要继续揭晓榜单，听到本周排在亚军位次的歌曲了，王俊凯演唱的《无人乐园》，一起分享。

0: 王俊凯演唱的《无人乐园》，这是来自他的一份祝福，送给在喧嚣世界里独自向前的你。这首歌不是关于抵达，而是关于在路上。当世界催促我们各就各位，当生活没留出时间预备，我们早已独自出发。最后要揭晓和分享的就是我们1519期榜单的冠军歌曲了，要恭喜周深，由他演唱的《等晴天》登顶本周榜单，获得本期冠军。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金榜时刻，金榜时刻，顶尖 TOP 歌曲，花落谁家，我们拭目以待。

揭晓和分享完了我们1519期华夏原创金曲榜的全部上榜金曲之后，接下来要继续聆听的是往期的冠军单曲。那么首先要送出的是大张伟带来的创作演唱《超甜小》。

风格欢快甜蜜，旋律朗朗上口，易于传唱。大张伟刚刚带来的这首超甜小作文，也是充满了对爱的甜蜜告白，直白而又热烈地传达了爱意。看一看时间，我们今天华夏原创金曲榜也要送出最后一首歌了，也是往期的冠军单曲，要听到的是王一博带来的演唱《我在》。这首歌融合了摇滚与文艺风格，也饱含了王一博对这个世界的浪漫与爱。他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唱进歌中，传达出对自我的坚持和对热爱的无限追求与探索。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这样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了。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白强，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并机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为23点至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5: 是的，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呈现给您。
4: 雄安新区这座崛起的未来之城，如今正日新月异，蓬勃发展。前一段时间，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联合出台了9条支持措施，从引进优质培训资源到组织等级评价统考，打出一套组合拳。这些硬核举措究竟会给雄安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未来之城的技能人才又将迎来怎样的发展机遇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
5: 外卖和快递已经成为现代城市生活的毛细血管，承载着亿万人每天的期待与便利。我们早已习惯动动手指等待门铃响起的生活节奏，给我们带来这份极致的便捷的是那群默默奉献的快递员和外卖小哥，他们的辛劳是这份便利的真实注脚。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台青丹尼将和我们分享他感受到这份便捷生活背后那份涌动者的双向奔赴的温暖。
4: 如今呢，很多家长倾注大量心力与资源在子女陪伴上，然而在这般精心打造的快乐温室中成长的孩子，反而愈发频繁地流露出无趣和倦怠。当孩子的愉悦感过度依赖外界刺激与物质满足的时候，这种被动的消费型快乐或许正在悄然剥夺他们感知幸福的内在能力，甚至成为精神成长的隐形陷阱。那今天节目当中，台湾老师廖嘉欣要跟我们分享如何帮助孩子重新找回那些不需要花钱却能真正滋养心灵的快乐。
5: 好了，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请跟随刘洋白强开始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6: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明条。

0: 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0: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1: 雄安新区这座崛起的未来之城，如今正日新月异、蓬勃发展。一座城市要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队伍。如今，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联合出台了9条支持措施，从引进优质培训资源到组织等级评价统考，打出一套组合拳。这些硬核举措究竟会给雄安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未来之城的技能人才又将迎来怎样的发展机遇呢？好了，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车丽的报道。
3: 我在雄安采访时遇到一位建筑工地的务工师傅，他的一番话说出了不少想学技能的市民心声。想学一门新技术，可又担心学成之后证书不被认可，就业没有出路。而京津冀三地最新落地的这项新政，正好瞄准了大家的这些顾虑。三地依托题库共建、共享考核标准，京津还拿出优质师资和高端实训设备全力支持。三地同步推行统一考试，实现证书跨区域互认。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博兰表示，
4: 根据雄安新区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我们北京这边呢，也是将我们的中式烹调师、养老助理师，包括还有我们的物业管理员等国家职业大典里的通用职业考试题库和我们雄安新区共享。我们呢，也是围绕市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整体追求和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我们从去年开始呢，也重点开发了母婴照护、医疗陪诊和家庭收纳等10个细分的新职业考核标准。这些标准呢，我们也将全部与河北共享。
3: 像母婴照护、医疗陪诊、家庭收纳这些热门服务项目，如今越来越受到市场欢迎。现在，雄安从事这类服务工作的从业者，培训考核和北京共享同一套标准。尤其对于大家熟知的河北扶扫群体来说，今后想去北京务工也不用专门跑到北京考证。
4: 我们还以雄安新区作为试点，在雄安新区建设我们北京家政的专项能力的这个专门的考点，也是方便我们来京就业的河北扶扫提供家门口的考点服务。所获证书同时加盖我们京冀两地的鉴定中心的印章，实现一次考试两地互认，切实也是打通了区域人才流动的制度壁垒。
3: 说完北京，我们再来看看天津会带来哪些支持。天津成立京津冀技工教育联盟和技能人才评价联盟，实现三地资源的互联互通，在技工院校专门开设雄安班，引进河北省7所优质技工院校在天津招生。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级巡视员、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吴立国表示，将精准输出优质培训资源，充实雄安培训供给能力。天津支持雄安新区人工智能实训基地建设，牵头对接天津的人工智能头部企业，推动人工智能加技能人才培养试点在雄安落地。
5: 我们将建立金雄需求摸排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需求的摸底统计，同步更新京津冀培训需求平台。在此基础上呢，聚焦雄安新区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康养服务等核心产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推荐呢天津市的优质培训机构纳入到雄安新区补贴性培训目录里。
3: 三地联手，让人眼前一亮的是统一考试。遴选康养服务、劳动关系协调等职业，统一题库、统一组卷、统一时间，组织开展京津冀理论考试试点，打造等级评价统考样板。未来雄安将主要培养哪些领域的技能人才？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河北省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赵进华表示，将大力培

0: 优秀培训资源，提升雄安新区职业技能培训质量水平。在雄安新区开展京津冀区域职业技能评价理论统一考试试点，推动北京家政、河北扶扫专项职业能力评价标准互通，为劳动者提供培训考核和发证服务。
1: 从京津培训机构进雄安到三地评价结果互认互通，从北京家政、河北扶扫标准打通，到国家级技能竞赛在雄安承办，一句话，今后雄安的技能从业者学本事有门路，挣钱呢也有盼头。赵金华表示，
0: 九条措施涵盖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使用等方面内容，将职业技能培训、技能等级评价、培育平台建设、职业技能大赛、技能生态链建设有机融合。下一步，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共同细化落实九条措施的任务分工，建立时间表、路线图，把每项任务明确到岗、落实到人，同时建立跟踪问效机制，实行闭环管理，共同推动九条措施落地见效。

0: 管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
1: 一语口中国，
2: 一家人，一国兴仁；一家德，一国兴德。家风正，则后代正，则源头正，则国正。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家风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文明的延续。
3: 国以何处立？国是荣誉的意义，家是幸福的洋溢。
2: 一脉相承不可忘，家风家训在当代。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3: 听众朋友，为户外劳动者提供一个歇脚之地和服务站点，是城市发展以人为本的生动写照。爱心驿站里，天冷能取暖，天热能纳凉，疲劳可休息，受伤有救助。
2: 这里既是一线劳动者的休息站，也是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的服务站。一系列免费周到的服务，为环卫工人、外卖员、快递员等劳动者提供方便的同时，更能够让他们在奔忙之中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和关爱。打造爱心驿站，还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公共服务向基层延伸，体现着城市治理的能力和水平，让城市发展更有温度。
3: 是的，在浙江宁波市的宁海人民大道，有一间24小时开放的暖心小屋。这个爱心面包屋里，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了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好了，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午后1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奔波一上午的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5: 有时候我们连轴转吃不上饭，然后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4: 据了解，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服务对象包括环卫工人、快递骑手、外勤一线工作人员以及有需要的普通市民。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目前已有7家烘焙商户主动加入爱心捐赠队伍，他们会将一些卖不完但仍在保质期内的面包统一送到面包屋。一家经常提供糕点的烘焙店负责人张丹玲说，
6: 它可以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那我们的话就相当于是减少了食物的浪费嘛，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双赢的好事，所以说这件事情我们也会一直做下去的。
4: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7: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微信群，那很多商家呢，比如说有面包都会在群里呼叫一下，那如果有那个小哥顺路的，那么他们就会把面包送到我们这个路廊点位，也有志愿者会去拿，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4: 夏日高温下，糕点的储存和食品安全问题备受关注，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8: 我们会根据食材的不同，像有馅儿的、有肉的，我们就都放在这个冰箱里面，像正常的像那种面粉的小甜点的就放在这个地方，然后供人取用。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4: 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9: 累的时候呢，走过路过啊，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2: 外卖和快递已经成为现代城市生活的毛细血管，承载着亿万人每天的期待与便利。我们早已习惯动动手指等待门铃响起的生活节奏，给我们带来这份极致的便捷的是那群默默奉献的快递员和外卖小哥，他们的辛劳是这一份便利的真实注脚。
3: 这些年来，从政府设置的爱心驿站，到社区商铺自发的歇脚点，从企业内部的权益保障，到我们每个人收获时的温柔相待，一种有形的支持与无形的尊重，犹如一股暖流，流向这些奔波在大街小巷的劳动者。这不仅是行业文明的进步，更是一座城市温度的具象化体现。
2: 接下来，台青丹妮将分享她在广州的所见所感，聊一聊那些为快递员提供歇脚、饮水、充电的爱心驿站，以及来自社会各界的点滴善意。让我们跟着丹妮一同去发现这份便捷生活背后那份涌动着的双向奔赴的温暖。
10: 大家好，我是丹妮。在大陆生活的这些日子里，快递呢早就成了我生活里离不开的一部分。每天开门收快递，线上买完东西等配送，早就成了习以为常的小事。但是呢，我慢慢发现这份习以为常的便利背后藏着太多快递员的付出。更难得的是，社会也在一点点用实实在在的行动给这群奔波的人送去温暖。那今天呢，我就想跟大家聊聊我最近观察到的这些温暖的小事。先说说我最直观的感受吧。大陆的快递方便到什么程度？就拿我自己来说，早上刷手机看到喜欢的东西下单，有的时候呢最快中午就能送到，就算跨城买东西基本隔天就能拿到。不管是日常用的生活用品，爱吃的零食，还是偶尔买的大件家电，动动手指就能搞定，不用特意跑超市跑超商，节省了好多的时间。这种的便捷度真的是我之前没有体验过的。而这份便捷从来都不是凭空而来的，是无数快递员顶着风雨贪黑早起一件件送出来的。我平时走在街上见过太多次快递员的日常了，夏天顶着高温背着沉甸甸的包裹走在烈日下，额头上的汗顺着脸颊往下流，连停下来擦汗都得挤出时间。冬天冒着寒风飘着雨，骑着电动车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手脚冻得冰凉，却还是要准时把包裹送到客户的手里。他们每天都要跑好多的路线送很多的包裹，有时候遇到客户不在家还要反复的沟通二次配送，工作的强度特别的大。这份工作看着普通，实际上又累又辛苦，不仅要消耗大量的体力，还要面对配送时效的要求、客户的不同需求，甚至偶尔会遇到不理解的情况。但是他们大多的时候都默默的扛着，只为了让我们尽快收到包裹。直到最近我才发现，原来广州早就有许多针对快递员的暖心举措，从政府到社区，从企业到街边的小店，都在默默地用行动关心着他们。这个也是我今天最想跟大家重点聊的内容。首先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广州有很多的地方都看得到爱心驿站，不管是在社区的门口、商圈的旁边，还是快递网点的附近，都能看到这种专门为户外工作者设置的驿站。我特地留意过，在海珠区有一家特别方便的驿站，不用专人值守，快递员呢用手机扫码就能开门，特别的省心。驿站里面的配置啊特别的齐全，有干净的桌椅让他们能坐下来歇脚，有免费的热水饮水机，还有充电插座让他们给手机充充电，避免因为手机没电而耽误工作。在天气热的时候，驿站里还会备上降温的饮品、药品，还有空调跟风扇，让快递员能够躲开烈日。天气冷的时候就会准备热乎乎的热水、保暖的小物件，让他们在送件的间隙能够避避风雨、暖暖身子。有些驿站呢还会放一些简单的零食，要是快递员忙得没有时间吃饭，还能够随便吃点垫垫肚子。路过的时候看到快递员坐在里面喝水休息，脸上的疲惫感都少了很多。那一刻真的觉得这种小小的驿站却能够给他们带来大大的温暖。除了政府牵头建的爱心驿站，广州有很多社区跟沿街的商铺也主动加入了关怀快递员的队伍。我家附近的便利店、药店、奶茶店都贴了爱心歇脚点的标示，免费给快递员提供饮水、歇脚的地方。有些药店还会免费提供创可贴、应急的药品，要是快递员不小心磕碰到，都能得到简单的处理。还有一些餐饮店会给奔波的快递员提供优惠的热乎餐食，让他们能够吃上一口暖心的饭。这些小小的举动看似不起眼，却精准地击中了快递员的需求。毕竟他们奔波在外，最需要的就是一个能歇脚、能够喝口水、能够喘口气的地方。 而这些暖心的商家和社区就成了他们在路上的避风港。除了这些实实在在的举措，社会上的尊重跟理解对快递员来说也是最珍贵的关怀。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解快递员的辛苦，少了随意催促、恶意投诉，而是多了一份耐心跟包容。比如快递员因为天气的原因交通拥堵迟到了一会，大家也不会指责，反而会说一句辛苦了。在收到包裹的时候，一句简单的谢谢就能让快递员心里暖暖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善意比任何物质上的关怀都能更温暖人心。我还见过很多的客户在收到快递的时候都会主动给快递员递瓶水，这些小小的善意汇聚起来就成了快递员工作路上最温暖的力量。其实说到底，社会对快递员的这些关怀本质上是对劳动者的尊重，也是对我们这份便捷生活的珍惜。我们习以为常的快递便利是快递员用汗水换来的，而社会的这些关怀举措就是对他们付出最好的回应。这些关怀小到一个驿站一瓶热水，大到政策保障、职业认可，都在一点点的改善快递员的工作环境，让他们的辛苦能被看见、被回应、被温暖。现在回头再看，大陆的快递依旧便利，这份便利背后的温度我也被温暖到了。快递员们用奔波撑起了我们的便捷生活，而政府、企业、社区、商家，还有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给这群可爱的人送去温暖。这份双向的温暖让城市不再只有奔波的忙碌，更有了人情的温度。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6: 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啊？现在的孩子拥有的东西啊，比我们小时候多得多，但他们似乎呢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快乐。去公园没意思，和家人聊天没耐心啊，只有提到买东西啊，玩手机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眼睛啊才会亮起来。那么很多父母都感到困惑，为什么我们给了孩子这么多，他们反而越来越不满足呢？
5: 今天的台湾老师廖嘉欣要和我们聊一个值得每位家长深思的话题，消费型快乐正在悄悄地改变孩子对幸福的理解。他将跟我们剖析为什么物质满足越来越多，孩子的内驱力却越来越弱，以及呢，我们该如何帮助孩子重新找回那些不需要花钱却能真正滋养心灵的快乐。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7: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在当下的家庭教育中啊，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个困惑，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孩子啊拥有的比过去的多，却越来越难感觉到快乐呢？为什么他们会觉得做这些事情都没有精神，只有提到什么买东西啊、玩游戏啊，眼睛才会发光？其实啊，往往就藏在父母表达爱的方式里，就可以找到答案了。很多父母啊会认为给孩子买好吃的好玩的，周末啊咱们带他去商场消费，这就是爱孩子。但是呢，这是爱孩子的一部分没有错，但是如果孩子所有的快乐都只能靠消费来获得，就会出现一个严重的后果，孩子做什么都没有动力。孩子啊真正需要的不是被物质填满的这种快感，而是感受幸福的能力。前段时间呢，就有一位妈妈跟我分享到，就是她的一个困扰。那她的这个困扰呢，也和很多的家长聊过，就是引发了很多家长跟她有产生共鸣。她说啊，现在周末给孩子安排活动都特别的难，只要一出门啊，孩子就跑去商场，只要去了商场，哎，那就必须买东西了，不买玩具，不买奶茶，孩子就真的给你板着一个扑克脸，一路啊就抱怨。 本来啊说好一家人去这个户外散步啊，最后啊也被孩子闹着要去买一些什么零食啊，买盲盒啊，玩游戏机啊啥的。一开始啊，这位妈妈觉得啊，孩子平时学习也辛苦嘛，也就将就一下，周末满足一下他没什么问题。可是时间久了啊，她发现啊，孩子的快乐会变得越来越贵了。去公园啊没意思，去小区骑车啊没意思，和父母聊天啊没意思。哪怕一家人啊好不容易出去旅游，孩子最关心的也不是沿途的风景和家人的陪伴，而是今天咱们能不能买到什么纪念品。所以很多家庭啊不是不爱孩子，而是习惯用消费来表达你的爱意。孩子哭了，咱们就买点零食哄一哄；孩子表现好了，哎，买点玩具奖励一番呗；孩子周末无聊了，咱们带他去商场转一圈。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啊，孩子就会形成一种错误的认知，快乐就是得到东西，爱就是满足要求，无聊就必须花钱解决。这才是消费型快乐真正可怕的地方啊！它不是让孩子开心一次就结束了，而是慢慢的去改变孩子对快乐的理解，拔高孩子对快乐的认知。所以消费型快乐最大的问题啊，是它来得太快了，也太容易了。孩子想吃零食，马上就能买到；想看动画片，马上就能打开；想要玩游戏，马上就能进入；想要玩具，只要父母一心软，立刻就能得到。所以这种快乐啊，太直接了，很刺激，也很容易让孩子上瘾啊。但是生活里，咱们真正重要、能够带来长久滋养的快乐，往往

0: 是这样来的。学会一项运动的这个快乐，哎，也是不错的，需要这个重复和流汗。解开一道难题的快乐也很重要啊，它是需要咱们孩子思考和坚持。或者是和父母认真聊一次天，哎，这样的一个快乐也很重要，需要关系里的信任与陪伴。所以这些快乐啊，都不是立刻发生的，它是需要等待，需要投入，也需要一点点去克服过程中的这种无聊。所以如果孩子从小被太多的这种即时满足给包围，那他就很难去忍受这种慢慢来的过程。于是呢，我们就会看到一些孩子啊，越来越没有耐心，写作啊，没几分钟就烦，读几页啊，就没意思，运动啊，刚开始累一点啊，就想放弃，因为这些事啊，从来给不了立刻的刺激。那咱们的孩子啊，不是天生就懒，而是他的快乐的这个值，哎，被消费的快乐的这种消费型的快乐给抬高了，所以普通生活里的小确幸啊，已经很难满足他了。玩具越买越多，快乐啊，哎，就会越来越短，零食越吃越多，满足感就会越来越弱，父母付出的越来越多，孩子却会越来越觉得理所当然。所以这不是孩子变坏，而是我们无意中让他误以为快乐不需要创造，只需要索取。那当然呢，我们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说孩子绝对啊不能吃好吃的，不能买玩具。孩子的这个童年啊，当然应该要有糖果、玩具，甚至是游乐场，也应该要有一些被满足的小幸福。但是问题就在于啊，我们不能够让消费变成孩子获得快乐的唯一方式，更不能让孩子把所有的努力都和物质奖励绑在一起。现实中啊，很多父母啊都特别喜欢用这种什么啊物质奖励啊来去激励孩子。你这次考好了，咱们就给你买玩具。你今天作业写完了，咱们就让你玩一个小时的手机。你听话，我就奖励你吃大餐。短期来看呢，哎，这招或许很管用，孩子立刻啊就像打了鸡血一样，立刻去行动。但是长期来看，你会发现这是一点点在摧毁孩子的内驱力啊。孩子会慢慢的把学习、责任、规则都看成一场交易，他不会在心里去想，这是我作为学生应该做的事。把房间整理干净是我对家的责任，他只会想着，哎，我做了这件事，你能给我什么好处呀？所以一旦没有奖励，他就立刻的就不愿意行动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孩子到了这个青春期，父母发现以前的招数都不管用了，因为你要的价码他已经看不上了，而你给的这个物质他已经不稀罕了。所以消费型的快乐最容易带来的后果，就是把孩子内心的动力用外在的交易一点点的替换掉。
1: 刚才廖老师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当孩子的快乐只剩下买买买这一种来源时，他的快乐阈值就会被不断抬高，普通生活里的小确幸再也无法让他满足。更值得警惕的是，很多父母习惯用物质奖励来激励孩子学习表现，短期看似有效，长期却在一点点侵蚀孩子的内在动力。
2: 是的，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难道完全取消孩子的物质快乐吗？当然不是了。廖老师接下来会告诉我们啊，真正需要改变的不是给不给，而是怎么给。他将分享如何帮助孩子拓展快乐来源，让陪伴、成就感、运动和阅读也成为孩子感受幸福的重要方式。好了，我们继续来聆听。
0: 所以我们真正要做的啊，不是取消孩子的快乐，而是去帮助孩子重新丰富快乐的来源，让他知道快乐不只有买东西这一种。我们可以去试着带孩子去体验那些不需要花钱却更有生命力的快乐，陪伴的快乐，哎，这个就很重要哈。晚饭的时候不用急着刷手机啊，和孩子一起去楼下散散步啊，运动运动，聊聊今天发生的趣事。其实你会发现这种陪伴的快乐啊，这种轻松的链接啊，是任何的玩具都替代不了的。所以让孩子自己搭好一个复杂的积木，或者是画完一幅画，甚至是把乱糟糟的房间整理干净，你会发现啊，哎，看着自己的这个劳动成果，那种由内而外的舒服和成就感，也是金钱买不来的。或者是带孩子去跑步、去爬山，出了这个满头大汗了，哎，克服了身体的疲惫，咱们到达了终点，那种酣畅淋漓的这种愉悦感，会深深的印在孩子的身体里的。 所以引导孩子去读完一本喜欢的书，这个也很重要啊。在文字的世界里自由想象，这种需要耐心才能获得的快乐才能够让心静下来。所以鼓励孩子和朋友一起户外玩耍，这个也很重要，哪怕只是疯狂去跑步，到处去追逐，满头大汗的快乐，这种也很纯粹，也是金钱买不到的。所以这些快乐看起来很普通，却有着极强的韧性，因为他们不是靠外界不断的投喂出来的，而是孩子从生活自然里自己感受到的，创造出来的。所以当孩子拥有了这些感受力，他就不会轻易被消费牵着鼻子走。所以父母真正厉害的地方不是拼命赚钱给孩子制造昂贵的快乐，而是带给孩子发现普通日子本身就很快乐了。消费型的快乐不是不能给，而是不能给的太多、太满、太容易。当孩子能够在阅读中获得平静，从运动中获得力量，从陪伴中获得安全感，从坚持中获得成就感时，他就拥有了感受幸福的底气。所以这样的孩子即使未来面对平凡的生活，也能在这个从中过程中吸取养分，即使遇到了艰难的时刻，也有足够的内在的动力去跨越。给孩子留下一座内心的宝藏，远比我们给他一张永远刷不完的信用卡来得更深情，也更加的负责任。
3: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4: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3: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4: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3: 掌握实用小妙招，
4: 爱上两岸好生活。
1: 欢迎大家来到生活 Q&A。 前一段时间全国首个以自然与文化为介质，融合科普文化与心理健康服务的创新实践在上海落地。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牵手发出了首批博物馆处方。当博物馆的展品不再只是被观看，而是成为疗愈心灵的良方，这场跨界探索打破了科普场馆和医疗机构的边界，也标志着首个博物馆处方项目就此起航。那么什么是博物馆处方呢？谁来开，为谁开呢？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5: 您听到的这段音乐不是来自音乐会，而是上海科技馆给特定人群提供的一场心灵疗愈良方。这个良方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联合精心打造，参与疗愈的老人纷纷表示身心舒畅，
6: 非常好，治愈。
7: 你进了博物馆以后，那种也这种心胸就会的感觉就释放开来，在这氛围里面享受的这种轻松愉悦的感觉。
5: 前来参加这些特色活动的人必须先有一张博物馆处方。区别于传统临床处方，博物馆处方不以药物治疗为手段，而是由心理专业人士推荐大众参与博物馆特定体验活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告诉记者，相当于把心理治疗的一部分内容搬到了科技馆博物馆里。
8: 目前来讲，尽管很多人他已经开始意识到我需要心理的一些服务，但是呢，他不敢到正规的医院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创造一些低门槛的大众化的一些场域，把心理健康的服务和理念融合在老百姓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博物馆处方第一个可以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渠道和途径，更多的传递心理健康的理念，第二个消除大家接触心理健康服务本身存在的恐惧和害怕，第三个博物馆的场景里面大家都在做一个有兴趣的事情，氛围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接地气。
5: 博物馆处方的正式名称叫社会处方，这个概念在国际上已有尝试，比如英国国家卫生服务体系在全国推广过社会处方，将艺术、自然、社区活动纳入健康支持体系。英国菲利普斯收藏馆的创意老龄化项目为认知障碍老年人提供美术馆导览与创作活动。在国内，这是第一次一家国家级神经卫生中心与一座国家级科普博物馆以处方为纽带，构建医院诊断、场馆执行、随访评估的完整闭环。这次的博物馆处方一部分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开具。乔颖表示，处方面向的人群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8: 针对精神障碍患者，尤其是处于康复期的精神障碍的，他的症状已经控制得很好，

0: 好了，他的自理能力、独立意识完全回归了。还有一群人呢，就是亚健康人群，就是有一些睡眠问题啊、情绪问题的老年朋友，有孤独感的老年朋友，还有一些呢，就是职场压力比较大的职场的白领，还有一些就是针对某些亲子关系相对紧张的青少年的家庭。
1: 另一部分由上海科技馆与相关部门合作开具，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介绍，
2: 上海社区里面是有专门的

0: 这一群有需求的这些老人的这个群体的数据的。那么我们呢跟社区里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的机构合作，定期会邀请这些人来到博物馆里面享用我们的这个处方。
1: 目前凭借博物馆处方的人可以免费入馆，普通观众暂时参加不了特定体验活动。
2: 那么这批博物馆处方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科技馆的科普知识和博物馆的展品如何化身为疗愈良方呢？背后有什么科学逻辑呢？好了，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首次签发的博物馆处方涵盖上海科技馆奇迹奔腾特别展览，上海自然博物馆携手浦东碧云美术馆打造的只有树之道特别展览，以及上海天文馆的星空疗愈音乐会。疗愈活动都是基于展览延伸而来，形式包括音乐会、芳香体验、手作体验等等。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举例，手作体验里有一个活动是在种子上进行雕刻，以及观察每颗种子生根发芽的过程，写出种子成长日记。
3: 我们实际上是通过观看、触摸，通过五感去激发多系统的感官，因为五官的感官的钝化会让我们大脑功能减退，我们就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处方的疗愈，激活它的五感，能够让大脑的衰退和消亡的速度明显的减缓。第二个集体性的活动，既让大家有话题可聊，产生一个社会性的链接，我们把这些群体还要分成小组，每个小组还要分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和沟通的一个话语就会慢慢建立。
1: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心理科学传播中心主任高露认为，博物馆处方将心理治疗的方式更加具象化、场景化，符合科学逻辑。
4: 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把我们日常给咨询者的一些建议更加的具象化，比如说平时我们可能会让他去散散心或者找人聊一聊，那博物馆处方呢，实际上就是提供了一个可控的场景，让你在这些场景当中呢得到一个相对便利的社会支持。它里面有一些方法呢，比如说一些特定的展览、艺术治疗、园艺治疗，实际上都是研究相对比较多的一些方法，如果设计得当的话呢，它的科学性还是有的，也能够为特定的人群呢提供有效的帮助。
1: 目前博物馆处方的首批试点重点面向认知衰退、社交孤立、情绪失调的老年群体，以及长期承压的职场白领两大人群。三个馆接收处方约450张，预计都将在8月底之前完成。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表示，科技馆的使命不仅是传播知识，更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当科普场馆开始关注人的内心世界，科学的温度才能真正抵达人心。
0: 我觉得这是一种社会责任嘛，就是我们博物馆来做，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医疗类的处方，我们在这个博物馆里面去构建这种沉浸式的疗愈的这个场域，提供的这些体验的活动能够让他们舒缓放松。
1: 自然艺术科学相融的场馆体验能够帮助公众舒缓焦虑情绪，搭建社交连接，全方位提升全民心理健康素养。但高露也提醒，这种方式属于专业的心理治疗，从展览到活动设计都需要精神治疗专业人士参与，不建议所有博物馆、科技馆一拥而上。
4: 比如说有一些艺术展，它可能色彩对比比较强烈啊，可能就未必适合所有人去参与，需要有一些专业人员对这个展览有比较深入的了解，然后给出一些建议和意见。实际比较理想的是在这个展览的策展或者说初期设计的时候就有专业人员来参与，我觉得这一点是挺重要的。
1: 作为国内的首次尝试，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将跟踪治疗效果，总结经验。 如果达到预期，未来上海科技馆期待能够联动更多上海的博物馆资源，把更多展览与体验活动纳入到疗愈的处方中去。乔颖表示，他们也将与更多场馆合作，让走出诊室的心理治疗更多元丰富。
3: 我们也可以跟美术馆合作，欣赏美学，因为色彩本身也有心理学。我们还可以和一些交响乐团音乐的场域的疗愈，也是很有带动性。

0: 此外呢，我们还可以跟上海博物馆，还有一块我们可以跟上海大剧院，因为在我们的心理治疗里面还有一个叫角色扮演是很重要的。更多的展馆我们也愿意牵手，以根据特性化的场域，然后结合个性化的人群特点，我们进行一一匹配。
1: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白强、刘洋，责任编辑景亮，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好了，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开场歌曲听到的是来自范玮琪的一首《到不了》，简单的旋律，深情的歌词，随着范玮琪演唱情感的递进，让我们的内心情感也得到了释放。用这样的一首歌开启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音乐作品。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曹格的演唱《两只恋人》。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治廷和单依纯的演唱《漂洋过海来看你》。这原本呢是一首独唱的歌曲，经过改编之后，由李治廷和单依纯共同来演唱。轻柔的钢琴夹杂着海浪的声音，舒缓而柔情。两位歌手用自己独特的声线动情歌唱，唱出了那一份对于爱情的坚定和无可奈何。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孙燕姿，《爱情证书》。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周杰伦的演唱《说好的幸福呢》，也是方文山来作词的一首音乐作品，收录在周杰伦发行的专辑《摩羯座》之中。这是一首令人听过之后会想哭的情歌哈，钢琴搭配着大提琴的弹奏，唱出了分手的伤和爱情离开的惆怅。所有热恋的情侣都会彼此承诺要一起走到底，但是人生就是这样，不是我们能够预料和左右的。继续今天的节目，继续来分享歌曲，下面这首歌来自梁咏琪，《新鲜》。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林志炫的演唱《你的样子》。林志炫清亮自然不造作的声音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听他唱歌呢，你可以抛开一切，完全沉浸在他的音乐当中，诚挚温暖，让人感动。也用这样的一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音乐作品。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蔡淳佳和金海心，《女人们的咖啡》。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萧敬腾的演唱会《痛的石头》，唱的呢都是围绕在你我身边共同经历的事情。萧敬腾略带沙哑的嗓音，把深沉的感情拿捏得恰到好处，我们仿佛听得见爱情的伤，看得到心上的痛。爱会让人觉得温暖，但是如果不懂得表达，也会非常的伤人。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张杰的翻唱，最熟悉的《陌生人》。

到的歌曲来自任贤齐的演唱《风云决》，这首歌旋律大气磅礴，同时呢又不失柔美和细腻，充满了武侠情感和人生的哲理，传达出了一种超越武侠世界的价值观，就是只要放下仇恨，才能活得逍遥自在。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听到的所有歌曲都是华语乐坛非常经典的音乐作品。继续来听歌，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

你冇女朋友，有人信啦、啊，冇理由。你几好啊，因为冇人中意你。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陈慧娴非常有代表性的音乐作品《红茶馆》。摇曳的旋律，浪漫的歌词，让这首情歌成为了人人传唱的一首经典粤语歌。陈慧娴在歌中的一段念白，增加了整首歌曲的戏剧性。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你选择到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对唱，由李宗盛创作，成龙和陈淑桦演唱的《明明白白我的心》。也用这样的一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你共同分享。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收听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五四九七六五八三七，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一零二点三，厦门金门地区 FM 九四点九。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点流行乐歌单。
1: 6点音乐小巨蛋。
0: 8点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点去旅行。
1: 10点两岸好生活。
0: 11点流行乐歌单。
1: 12点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点根脉中华。
1: 15点一文两厅院。
0: 16点音乐小巨蛋。
1: 18点去旅行。
0: 19点两岸。

0: 观潮，
1: 二十点，根脉中华，
0: 二十一点，一文两厅院，
1: 二十二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0: 二十三点，两岸好生活，
1: 第二天零点，流行乐歌单，
0: 一点，结束曲，预告节目，
1: 一点零五分，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歌曲《好风起》由周深演唱，这是一首充满力量与信念感的歌曲，传递出积极进取、勇往直前的精神，诠释了相信的力量与实现梦想的勇气。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追梦的好歌曲，马上要送出蒋敦豪的演唱《向前冲吧》。

听到的是吉克隽逸的演唱《即刻出发》，歌词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展开叙事，我要你清楚地看到梦是多么的重要，直击追梦主题。副歌部分《即刻出发》的反复咏唱强化行动的号召力，搭配吉克隽逸标志性的充满力量感的声线，形成了强烈的感染力。继续要送出的是张延琪、段奥娟携手胡梦舟演唱的歌曲《四面花开》。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0: 精彩。
1: 歌曲《未来会来》是以渐弱吉他开篇，强劲鼓点瞬间带入，刘惜君在此时发声，轻盈曼妙的声线为力量感颇满的编曲增添了一份细腻优雅，松弛之中自带柔软的线条感，使所有听者体悟到歌曲所想要传达的态度，拥抱和热爱让心澎湃，把握现在，拥抱未来。继续分享黄子弘凡的演唱《逐梦》。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发明博大精深。刘雨昕演唱的《梦之光年》是以中国发明为主题，在浪漫柔情的旋律演绎中，让当代年轻人回望历史，感受探索和匠心精神。愿吾辈自强，青年自信。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追梦的好歌曲，马上要送出的是姚小棠带来的演唱《光的旅途》。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歌曲《荣光之路》由歌手许魏洲演唱，歌词铿锵有力，热血沸腾，明快的旋律极具感染力与穿透力，描绘出盛世华章和光荣岁月，更唱出了心中坚定的信仰和对未来美好的向往。继续要为大家送出的是 Rise 演唱组合带来的《荣耀的战场》。

这是一颗心的自述，也是一段光的航程。单依纯演唱的《如星》，如同所有奋斗者的内心独白，将跋涉途中的泪与汗、春与秋淬炼成清澈的星芒。鹏鸟展翅，掠过海港与楼群，将个体的细雨与时代的雷鸣凝成先苦后不凡的蜕变之路。接下来要继续送出张靓颖带来的演唱《You Ain't Right》。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马嘉祺演唱的《奇迹航线》以歌声为帆，以梦想为舵，开启一场属于青年的壮阔航行。歌声响起，我们听到的不仅是少年出征的宣言，更是千千万万奋斗者共同的脉搏。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各位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陪你追梦的好歌曲。节目最后送出孙燕姿的演唱《梦不落》，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拿来听我的演唱会。
6: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7: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13: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音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小妍，也是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潮流最前线，那在这一时段呢，和大家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清新可爱的好歌声。首先为你送出的是来自程璧的一首《我和小鸟和铃铛》，慵懒惬意的声音，清新隽永的旋律，将人带入到一种很美的意境。看似简单的音乐小品，却道出了生命的真谛。无论是一个人、一只鸟、一颗铃铛，都有自身的平淡与神奇。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苏运莹的演唱《森林栖息居》。那苏运莹的歌声纯净透明，带我们走进了一片阳光普照、鸟儿欢歌、树叶沙沙作响的森林，温暖安宁，恰如童话般美好。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曹芳的演唱《云的舞蹈》。

听到这样的一首《小美满》，来自周深的演唱。这首歌用童真的创作手法描绘生活的场景，融入了温暖轻快的曲调，搭配上周深轻盈的演唱，传递出了简单日常的美好。我们继续来听歌，之后要听到的是来自房东的猫演唱的一首《好风吹进生活里》。

两位女歌者的嗓音都极具极强的个人色彩，好似两只在林间相遇的小鹿。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叶蓓和张露诗演唱的一首《我理解你的忧伤》。那这首歌的设计呢也很有趣，他们仿佛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但故事里又有对方的存在，给人丰富的想象空间。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那这一时段呢，我们要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清新可爱的好歌声。而继续听到的歌来自虞书欣和张彬彬共同演唱的一首《好像都一样》。这首歌演出了一场双向奔赴的爱恋，明快活泼的节奏敲击出心动的轨迹，在你我的耳边荡漾出热恋的气息。

来自椅子乐团演唱的一首《后山舞曲》，听他们的歌呢，能够让你感受到生活的惬意和美好。我们继续来听歌，要为你送出的是来自黄霄云的《小云》，像微风般清爽，像云朵般温柔的歌声与你分享。

来自王心凌和厄尔古纳乐队合作的《我的家》，一首清新的民谣小曲，因王心凌的加入而变得甜美生动，配合上厄尔古纳乐队的精彩演唱，带给我们一种载歌载舞的感觉。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那这一时段呢，我们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清新可爱的好歌声，继续听到的歌来自陈立农的演唱《小小花朵》。

春来夏往，秋收冬藏，在每一个有你的季节，我们来日方长。听到的歌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演唱《有你的季节》，少年们温柔的歌声为你带来心动的感觉。下面即将听到的是来自汪苏泷演唱的第一首情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第一首情歌，那里面藏着初恋的秘密和不可复刻的青春。希望这样的一首歌能够引起你美好的回忆。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谢春花的演唱，如果写不出好的和弦，就该在洒满阳光的钢琴前一起吃布丁。甜蜜的声音正如谢春花的名字一般，给人无限的温暖。那这一时段呢，我们要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是棉花糖演唱的《小飞行》。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节目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2: 他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5: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6: 风继续吹，不忍雨，
5: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7: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5: 让人鬼迷心窍。
8: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5: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7: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5: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9: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这一时段呢，和你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清歌雅韵。首先听到的是黄璐演唱的《在水一方》。黄璐的嗓音具有很强的穿透力，会给我们很强的空间感和画面感。

游刃有余，后劲十足，一波一波像绕过石滩的流水，在石头间泛起快活的白浪。而李文豹的声音呢，沉稳厚实地衔接着两个人，从柔美到高亢，仿佛是那静谧夜色中的一轮明月。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吴碧霞的演唱《潇湘云水》。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廖昌永的演唱，教我如何不想他。那这是一首刘半农在1920年所作的诗歌。这首诗由于音韵和谐，语言流畅，在1926年被著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谱成曲，广为传唱。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戴青塔纳和哈亚乐团共同演唱的一首《风的足迹》。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金婷婷演唱的《锦瑟》。《锦瑟》呢，本是唐代诗人李商隐的代表作之一，全诗辞藻华美，含蓄深沉，情真意长，感人至深。金婷婷的歌声娓娓道来，与诗中情境相合，含蓄优美，自然而悠扬。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那这一时段呢，要分享到的音乐主题轻歌雅韵，继续听到的是来自梧桐演唱的一首《抱月入怀》。

千年到窗前，弹古诗但却今人不见，千秋万代始终到今融入心事。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哈辉的演唱《相思》，无论词曲演唱，这首歌都担得起相思两个字。哈辉的歌声就如同在丝绸上滚动的珍珠，圆润清灵，醇厚质朴。他的艺术风格凸显出了中国女性特有的柔美含蓄、娴雅和庄重。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姚贝娜的演唱《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魏松演唱的《我像雪花天上来》。魏松的演绎表达了对于爱情纯真的渴望和炽热的追寻。雪花是多么美丽和纯洁的意象，用来抒发情感实在是最合适不过了。欢迎你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那这一时段呢，和各位分享到的音乐主题轻歌雅韵，而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阿云嘎的演唱《若愿》。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只如初见》，这首歌的节奏舒缓，旋律流畅，带给人一种古韵悠然、凄美清新的感觉。那里边呢，也是洋溢出了真挚的情感，会让我们觉得很是回味。继续来听歌，下面要播放的歌来自奥日奇愣演唱的一首《我路过你的银河》。

在节目的最后呢，要为你播放到的歌曲来自黄龄和高博文演唱的一首《茉莉花》。这首歌的旋律委婉，情感细腻，通过对茉莉花的赞美，含蓄地表现了男女间淳朴柔美的情感。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谢然。